0: 筑城市安全的人民防线。
1: 好，再来关注江浙庄安徽呢，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今天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是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样板房，
2: 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装修之后没有后顾之忧。
1: 那么现在啊，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啊，额外赠送您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刚刚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啊，有听友发了信息说，908合肥市的和平路啊，在靠近东二环的位置啊，说呢这个路段路边呢是有一些共享单车，那么还有的是一些这个骑车啊送孩子们上学的家长，没有就是各行其道，对于通行啊是有影响的。我们看到确实现在呢，合肥市的和平路，这是在靠近东二环这一段，在华园国际城和和平家园这一段，那东西双向的流量较大。更多路况信息马上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呢，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上5里墩，东往西是5里墩，一直到天柱路都是缓行路段。合作号路高架梁往北，在黄山路上5里墩，北往南是转二路环匝道处，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南二环高架主要还是集中在东西两边，上下桥的时候速度呢会比较缓慢。金站路高架在南侧的西右路的南北双向也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以及马鞍山路高架靠近南二环的南北双向。郎溪路高架桥北往南，在新安江路一直到高亮路的附近也是大流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巢湖路到宣城路的附近主，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5里墩，车辆行驶都是主线上的速度比较缓慢。城市外围今天早上要特别留意的是西二环北往南，在高架落地一直到黄环立交啊，以及望江路上跨入口的位置，北往南主线上还是压力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辅道来通行。南环与前山路的东西双向，特别是东往西的方向也是相对集中，仅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和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200多名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时间上午的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说到关于这个老头乐的话题，刚才呢有听友在说908，确实啊，这个老头乐给他们的一些开车的经历啊，带来很多呢是惊心动魄的这个瞬间。刚才呢微信听友陈思就告诉我们了，
10: 908，5月1号的时候，我带着老婆孩子回他外婆家，在西二环快速路上北往南，一辆那个老头乐开着我们4辆车，差点连环追尾。
2: 啊， 回忆了五一期间哈，在合肥市西二环因为老头乐差点出了交通事故。也有网友在微信平台上说，赶快整治一下吧，我天天开车吓得一激灵一激灵的，动不动就窜出一个老头乐，辅路跑跑也就算了，偏去机动车道。
1: 对，就是对自个儿的定位并不了解啊，对吧？按道理说的话呢，应该是在非机动车道里边缓慢的行驶，但是现在啊，这老头乐做的特别大啊，就感觉就是以前的时候他还做的比较小，现在呢，它的车型啊，包括它的宽度啊，甚至有的都已经超过轿车了啊。还有朋友在说908908老头乐的那个车灯啊，真叫一个亮啊，说晚上开车的时候那眼都闪瞎了啊。而且说呢，现在老头乐的这个体型越做越大，比他的这个家用的小轿车都还要更宽了。
2: 是，也有网友说呢，其实老年人对代步工具的需求不容忽视，还是要从如何规范标准和安全管控入手，这样呢也可以使老年代步工具更加的安全便捷，也为老年人打通安全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1: 对，之前的时候呢，达龙还看到在小区里边有老人家呢，可能是家人刚刚买了那个老头乐，就在小区里边在练车，说第二天早晨啊就要骑那个了，开那个老头乐，然后呢去送孩子上学。就听他描述那个场景的时候啊，就感觉就是有些惊心动魄啊。908的各位听友，那么关于老头乐您有什么样想说的，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2: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大量的网友发文吐槽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杀熟行为，反映在办理低价套餐的时候呢，客服频频使用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只能线下办理等话术来反复的推诿，只有反复交涉甚至明确表态要携号转网或者向工信部投诉，运营商呢才会勉为其难地抛出一点优惠把你给留住。
6: 大量消费者投诉的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高性价比的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者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要更改更便宜的套餐却变得很艰难。
11: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12: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13: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12: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在这边的话大概要生活一两年，所以这一两年我就不想花那么多钱。
13: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您需要把这个宽带先归还掉。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12: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啊？最低的话，
13: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流量。
12: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13: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11: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129元每月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99元每月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14: 耿秀哥，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格调整的需求是吗？
15: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14: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位都用了50-60G 差不多，70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15: 换一个99的吧。对。
14: 99的话是40G，就少了10G。
15: 嗯。
14: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先生，这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11: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 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 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 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呢？专家表示啊，这手机用户的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非常小，行业竞争啊，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了互相争夺对手的存量用户。那么对于运营商来说，新增用户还有以往的携号转网用户呢，就是核心的增量。而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对于新用户，企业会拿出高额的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行业通用的获客手段。除此之外，套餐迭代快，存量用户没有同步更新，而这也是新老用户呢不同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6: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的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11: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维持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
16: 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套餐被捆绑锁定，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而新用户呢，由于无历史捆绑，可灵活选择当期的最优套餐。
1: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对于老头乐，刚才呢在908的微信上，大伙也是众说纷纭啊。来看看我们这位网友是怎么说的。
17: 现在的老头乐是越做越大，其实在高架上看见老头乐，其实就我来说，我看到他我能放缓车速，就是让一下他，但是他不打方向灯，就是随便转道变道，我预判不了他的预判。最危险的是我在下坑，然后遇到过逆行的老头乐，真的真的就一点点就撞上了，然后他也不开灯，就是危险驾驶，很危险很危险。就是如果真的撞一下他那个车子不太好吧，质量应该。然后
18: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3: 全球通星动日，
24: 每月26-28日准时开启，
23: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24: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23: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星动日，
24: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23: 中国移动。
25: 我每天上班走一个小路，对面都会看到一个老头乐过来，
0: 那个老头的车非常大，就像那种大型的 SUV 一样，比我车大。
1: 嗯，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我们有一位这个女士，她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尤其啊，是在下川桥里边的时候，本身行车视线就不是很好，结果发现一辆老头了，在这个时候啊，突然间逆向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而且还不打灯。我想这个时候真的就感觉有些手足无措啊。东海俊也说了，
2: 嗯，他说现在的老头乐真的是各种豪车名车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外观都有啊，有的还是全尺寸的，所以在路上开车真的有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1: 对，刚才我们前面的时候看到那个视频里边。还有就是这个推销的销售人员在说啊，说要圆他们一个童年或者是青年时候的一个梦啊，你圆梦不是这样圆的。那么还有朋友在说908908这个老头乐真的是得好好的整治一下，不然呢在路面上碰到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而且过去的时候啊，老头乐他的宽度有限，他在非机动车道里边呢行驶的话还说得过去，但是现在老头乐越做越宽啊，他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已经无法容纳他了，所以现在呢也确实啊需要对这个老头乐来进行一个治理和管控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2: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连日来呢，一场因一字之差的商标侵权风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连锁品牌遇见小面起诉河南南阳一家遇见小面餐饮店的商标侵权，律师称呢，撤诉需要赔偿7000-8000元。那遇见小卖面的这个老板娘毛女士，她就哭诉啊，说7000-8000块钱的赔偿要卖上千碗面。
1: 是的，这一碗8块钱的小面承载的是一个家庭的生计，一次商标维权拷问的是法律的边界和商业的温度。当鱼见啊，鱼呢这个就是重庆的简称，鱼见和遇见的风波逐渐平息，那留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一段网络的回忆，而应该是对知识产权保护边界的持续追问。商标维权究竟是消除市场混淆，维护公平竞争，还是要制造对立碾压弱者呢？对此啊，我们来听专家的点评。
4: 8块钱我一碗面，我就能赚那1-2块钱，那我得买几千碗面才能挣那个10000块钱。
7: 一字之差引争议，遇见小面遭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一边是市值数十亿、开设了数百家门店的上市公司，另一边则是勤恳谋生、在外打拼的夫妻小店。巨大的身份反差瞬间点燃了舆论。事件历经起诉，舆论发酵，品牌主动撤诉反转。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这场风波。遇见小面是一个起源于广州的连锁餐饮品牌，截至2025年年底，已经在全国开设了数百家门店，并于2025年12月在香港交易所成功上市。而遇见小面面馆老板娘毛女士和丈夫二人都是重庆人，2年前在河南南阳开了这家小面馆，在店名当中使用了“鱼”字，也就是重庆的简称，意在表达正宗的重庆风味，称完全没有攀附品牌的主观意图。毛女士表示，我就是重庆人，字音、读音、字形都不一样，我没有刻意模仿你来赚钱。此外呢，毛女士认为店铺的经营范围仅限于南阳本地，而客户群体主要是周边2-3公里的居民，不会对主营一线城市的遇见小面生意造成实际的影响。有网友提出，鱼和玉字形和含义差别显著，但是呢，也有网友建议取名还是尽可能的规避相似的商标。争议的核心在于二者是否构成商标侵权。遇见小面方认为，两家同属餐饮赛道，店名三字重合，易造成消费者混淆。而法律从业者多数网友则持不同的观点。北京德和恒律师事务所副总裁、高级权益合伙人陈艳红表示，本案大概率不构成商标侵权。商标近似判定需要结合音、形、意、整体标识、消费场景来综合判定。遇见小面品牌可以把遇见注册为商标，但是无权独占鱼这个地域用字，垄断鱼这个读音。遇见小面这家小店的门头装修菜品全盘独立，可能并不存在模仿和蹭热度的行为。店主本来就是重庆人，取名可能只是标注家乡风味，主观无侵权故意。那么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6月13号事件迎来了转折。遇见小面官方发布关于商标事件的说明称，企业已第一时间沟通撤销对遇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而遇见小面呢，也是从一家小店发展到今天， 深知创业不易，尊重每一位经营者的辛勤付出。对此，鱼见小面老板娘表示，她6月12号晚上收到声称是对方律师的信息，称遇见小面已经准备撤销起诉，至于后续是否沿用鱼见小面的名称，她表示暂不确定。纵观整场风波，保护商标知识产权无可厚非，但是维权呢，应当兼顾法理与人情，品牌维护自身权益不能够一刀切简单化。面对无主观仿冒、地域特色命名的小微商户，可以优先采用沟通整改、友好提醒的柔性方式，而不是直接起诉索赔。市场竞争既需要完善的法律规则，守住品牌的边界，也需要包容善意，给草根的创业者留出生存空间，让知识产权维权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2: 昨天的遇见小面的创始人宋琦也是发布了致歉信啊，向遇见小面的店主夫妇致歉。他回忆说，自身早年从广州的30平米小店起步的创业经历，称对个体创业的艰辛深有体会，决定将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店主，供对方放心使用招牌。
1: 是的，已经是正式道歉了啊，但是呢，这道歉虽然来得有点晚，但是总比不道歉好。也希望呢，这遇见小面是真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不是为了挽回品牌形象做的表面功夫。好，以上呢是今天的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19: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在乐购908商城如何玩转618，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请出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为大家详细解锁。欢姐你好。
5: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给您省钱，满198块钱享9.6折，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至6月21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618专属福利产品，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它绝非普通爽肤水，99%高浓缩精华精粹，搭载品牌核心的神奇活性精粹，强效强韧肌肤屏障，焕亮暗沉肤色，质地呢清透顺滑，上脸可以瞬间吸收，清爽不黏腻，不闷肤，油皮、干皮、敏感肌都能安心用。日常咱们轻拍打底，深度补水焕活肌肤，湿敷呢属于急救修护，快速击退肌肤的疲惫，用完之后脸蛋细腻水润，通透感直接拉满。乐购908商城618专属福利直降到底，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仅需299块钱。不仅如此，您进入商城可以先抽奖，最高呢可以抽中6折优惠，假如您中奖，您折后到手仅需179块钱，产品可溯源，品质绝对有保障，有效期到2026年10月份，但是库存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下单吧。除了这款精粹水，今天我们另外给大家重磅推荐性价比超高的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瓶安瓶精华品牌背靠专业科研团队，携手高校共同研发，采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养分能够温和渗入肌肤底层，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质地呢清润不黏腻，日常睡前用上一支，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它采用医用级独立次抛安瓶包装，属于真空无菌，取用方便还保鲜，像咱们出门出差旅游随身装几支，小巧不占地方。乐购908商城618专属福利，28支每盒到手仅需348块钱，另外还可以享受满198块钱打9.6折的活动，到手仅需334块钱。不仅如此，今天下单还能限时加赠您12支，另外还有一个正装喷雾300毫升送给您， 加量不加价，划算用实用。您拿到手之后可以先拆试用装，晚上用一支，早上用一支，前后各拍一张照片做对比，看看用完之后皮肤到底是不是像喝饱了水分一样光莹透亮。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来我们908商城看看。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再来关注强制装置，眼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的听众打电话咨询啊，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2: 这件事情呢刚好赶上福利，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公司。

0: 0305165650303。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棚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打卡第59天，我王姐的公鸭汤好了吗？
1: 啊，你说呢？怎么样？喜欢这种嗓音吗？嘿嘿，嗯。限定款公鸭嗓
2: 好了，
1: 今天的公鸭嗓好像更有磁性了一点哦。
2: 行了，
1: 嗯，喜欢吗？
2: 你不要老问我们喜不喜欢，你有一种强制爱的感觉。我要是听众，我现在就换台了。
0: 大胖悠悠，早上好，打卡安徽交通广播200天第103天。
3: 大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47天。
4: 悠悠大胖早上好，又是新的一天，小伙伴们打起精神，今天又要当一个勤勤奋奋的打工人。
2: 是的，勤勤恳恳的打工人就是我们。哎，大锅你倒是讲话，大锅啊，你发了信息你不讲话是怎么搞的？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全省是阴天到多云，其中江淮之间的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

0: 有朋友说了，虽然刚才听到了悠悠的声音忍不住笑了，但是多半也是心疼哦，姐妹抱抱、
1: 啊、真的吗抱抱，不知道这个
0: 就是
1: 这次的这个咳嗽到底是个怎么个事
0: 哦，真的
1: 已经到礼拜四是一个礼拜
0: 哦，
1: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嗯，好，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在前山路上五里墩，东往西呢是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西出口，流量确实呢是现在东往西是比较大一些。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呢是缓行的路段，南环高架在金站路汇流点的东西双向都还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以及呢像铜陵北路高架北往南转太湖路的附近，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高亮路的正上方也都是节点。城市的环线呢，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到前方的徽州大道的上桥口的位置，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北一环的西向东在胜利路的主线，东往西是靠近全交路的附近，西一环的北往南在清溪路上五里墩，车辆行驶都是比较的集中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西向东主线，西二环在长江路以北的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好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叶大胖。
0: 我们就是
1: 又胖了组合。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啊，今天王姐要跟各位选的这个话题呢，说实话我是没有想到的。
0: 啊，为什么你没有想到？最近这么热门，怎么可能不聊呢？
1: 确实很热门，但是没想到你会聊它。
0: 啊，
1: 就今天要聊的是你最爱看什么样的体育比赛，你为他做过最上头的事儿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世界杯开幕了。有朋友也来投稿了。
2: 因为大爸你们好，最近世界杯开赛，我老公彻底疯了。他把闹钟调到凌晨3点，爬起来看球。他白天顶着黑眼圈上班，前两天他居然还请了一天假，说这场必须看直播，看回放是没有灵魂的。我问他说，你平时英超、欧冠也没有看，你追得这么勤啊？他说你不知道，世界杯哦，4年1次，全世界都在看呢。不干就跟不上话题呢。
1: 我倒是觉得呢，他就是想找个理由熬夜而已。不过我也理解，毕竟我自己追浪姐的时候呢，也是每周准时的蹲更新，对吧？连广告我也不跳。所以我也想问问各位，世界杯你们真的看吗？是真球迷呢，还是你们真就凑个热闹？除了足球类的这种比赛以外，你们平时还爱看其他的什么体育比赛？有没有为了看比赛做过一些疯狂的事情？比如说为了要看美加墨世界杯，哎，直接买了一张现场的门票。
0: 真的有人吗？
1: 4年前我记得是有朋友他们真去了现场看的。
0: 那你目前就今年身边有人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人斥巨资做这个事情。
0: 对，我的那个朋友圈里面目前还没有出现说现在出现在美国或者在哪里
1: 啊。就是如果说没有就对世界杯不感兴趣的朋友，就是今天参与这个话题呢，你还可以换一个思路，就是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其他的体育赛事或者体育比赛？
0: 嗯，
1: 然后呢是属于哎，我有的时候啊没事儿，我挺想看一看的，这种也可以来跟我们参与参与，或者说你自己比较喜欢做什么体育运动也可以，好不好？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说实话
1: 啊，
0: 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
1: 真的吗？
0: 我真过了这个年纪，或者说我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这种年纪。
1: 嗯，
0: 南非世界杯你们跟我讲一下是哪一年来着，就那一年因为也是在就跟我们有时差嘛，就有时区的这个关系，跟我们有时差，所以当时播放的时候呢也是晚上或者是凌晨。
1: 嗯，
0: 看不动，兄弟们，我真看不动，我熬不动。但我的那个发小不一样，他跟我年龄
1: 差不多，
0: 相仿相仿，但是他可以晚上打个地铺在那个客厅里面就一直看，他可以一直把这部追完，追就是整场比赛追完了以后，他可以第二天起来以后可以正常上班，我不行。
1: 先跟你们讲一下，等会儿大概20分钟之后是伊朗对阵新西兰，然后今天早上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早上起来6点钟呢，然后在我们上节目之前已经比完了，是1-1。然后夜里面比利时对阵埃及是1-1，然后零点的时候是西班牙对阵佛得角是0-0。
0: 你是讲那个西班牙是夺冠热门，西班牙和今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他们两个打了个0-0吗？
1: 0-0。
0: 你是讲大热门和刑饼蛋子打了个0-0吗？
1: 哎，这个有什么的呢？这不是很正常吗？也许你觉得人家是刑饼蛋子，
0: 你要知道。昨天晚上的那一场应该有不少朋友对吧，
1: 嗯，
0: 买了
1: 嗯
0: 足彩的，
1: 嗯
0: 昨天晚上的那一场所有人都分析的是啊，这个西班牙让2个让3个甚至让5个的，
1: 他都能怎么怎么样的是吧？好家伙，
0: 就是没想到打了0-0哟。
1: 所以才是精彩之处啊，就是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预知结果的。虽然我在那个这个赛程表上面，就现在看9点钟的那个，就大家都在不断的有前瞻性的在这边预测啊，然后想啊等等，对吧？
0: 我就怕你那个在所有的小组赛当中去找中国队的身影。
1: 嗯，
0: 你知道今年没有中国队。
1: 我知道啊，但是世界杯处处有中国的元素
0: 啊。
1: 嗯，
0: 但你知道
1: 还有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0: 好，
1: 然后覆盖整场比赛。
0: 你也知道好多年我们的足球队没有上去过了吧。
1: 我知道啊
0: 啊
1: 啊，那希望现在的孩子们可以加油踢球嘛，对吧？
0: 来，
1: 不是
0: 你有什么爱看的体育比赛吗？就不讲足球吧。
1: 讲到这里啊，我其实喜欢看跳水和就是跳水类的比赛，就特别是在每一年的奥运会的时候，我一般来说只要遇到有这种对十米跳台啊、跳水啊，还有花样游泳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比赛，我都非常非常爱看。就是其实自己并看不懂什么，但是呢，就每一次首先是我们这个中国队员出场的时候，哇，整个人那个毛孔都要竖起来啊！不好意思，现在不能喊啊。然后呢，你会发现他就是准备好了之后，深吸一口气 ，biu biu biu biu biu， 咚下去的时候，水花又响，声音又脆，然后随之响起的是全看台的欢呼声。解说漂亮。
0: 水花要响，那它分
1: 它水花小
0: 哦，小
1: 声音脆
0: 哦，水花小声音脆，
1: 对，这个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看的。讲实话啊，足球我确实是不是特别有感觉的人，我也看不太明白。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我是在学那个羽毛球，对，我学羽毛球，嗯。学羽毛球的过程当中发现小时候打的那简直就是乱打，就很可能把自己身体就 打废的了呢那种。然后呢学打了羽毛球之后，你再去看羽毛球的比赛，你会觉得哎还可以。然后我目前学打羽毛球的师傅你知道是谁吗？
0: 大成。
1: 对，大成。对，他还可以哎，他没有特别严厉的骂我，但是他说我跟他儿子水平差不多。
0: 所以羽毛球比赛那你也看不看？
1: 羽毛球比赛就是我后面会慢慢去看，就一开始其实很多体育赛事是你不懂的时候其实你是有一点看不明白，然后他又会一来一回打好长时间，就会失去耐心。但是呢你慢慢慢慢的你喜欢上某一项体育运动的时候，你看着哦，还有我觉得看台球也特别爽。
0: 轻一点忘记
1: 看台球也很爽的。
0: 看台球有什么爽的？他要一杆清然后你觉得爽一点，他们要是两边轮流打都打不进去。
1: 没有，你看九球皇后的时候是不是很爽？
0: 九球皇后又是谁？
1: 你这个问题发问问的我突然有点懵。
0: 我当时我不太爱看体育赛事，讲实话我是真不爱看。你刚才就包括很多男
1: 生潘小婷啊
0: 不干不干，就包括很多男生爱看的 NBA、哦、NBA 我也不怎么
1: 看。我跟你说他打球超优雅，你可以去看一看。
0: 刷抖音是吧？
1: 不，那也
0: 抖音上的那种优雅吗？
1: 你去看一看。
0: 好、
1: 哦、嗯，和你们讲一个，这个月月底我们打算带大家成龙下哈啤酒看世界杯、
0: 哦、因为你讲这个月月底我们准备带大家踢场球啊。
1: 那你要么你上、嗯、
0: 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就是这个，就是你最爱看什么样的体育比赛，你为他做过最上头的事儿是什么。好吧，就最上头的事情，你讲你也可以说你为了看世界杯充了个会员嘛。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哈喽大家好，我是卓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小阿队说，我的妈嘞，我老公也是凌晨3点钟爬起来看电视的，昨晚看了2场，不过7:50我把他喊起来送孩子去了。
9: 他看球不要紧，你看一下他今天的这个心情大概是什么样。
8: 你看不要紧，
9: 他心情要是
8: 不能耽误送孩子。
9: 嗯，就送孩子这个，
8: 对吧？
9: 他，你问问他，他有没有说哈？他要没有说哈的话呢，就问题都不大。
8: 嗯，
9: 就怕他昨天晚上说哈了。
8: 嗯，哎，那个是这样的，有朋友说啊，我不看，哎，我就跟不上话题嘛。我已经讲了，就是世界杯是因为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很热门的，很热门大热议的话题，所以呢，他作为一个投稿内容把它拿出来说。但是我们不讲了吗？今天的话题是你最喜欢看什么体育比赛？
9: 对，
8: 哎，你为他做过什么很上头的事情，或者说你最喜欢什么体育运动？
9: 哎，
8: 对吧？你们不要把。

0: 有窄了，好不
1: 好？什么乒乓球啊，
0: 羽毛球啊，都可以啊，
1: 跳水呀，击剑呐，台球啊，
0: 对啊，对啊，
1: 奥运会的项目你们不都喜欢看的吗？对吧？
0: 是啊，是啊，很多项目都
2: 喜欢看。是一个球迷，但是好多年没有真正看过一场比赛了。前一段时间欧冠决赛，阿森纳对阵大巴黎，当天下午去买了啤酒、小龙虾、丁螺这些小吃，准备晚上好好的看一场。然后等到快十二点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打开第25套，结果没有直播，查了好长时间，说只有爱奇艺有转播权限，又没有他的会员，最后没办法充了18块钱的一个会员。等搞定之后，进入比赛已经10分钟了，阿森纳都已经进了一个球了。最后把这场比赛看完，感觉确实感觉太不值当了，
1: 但还是充了卡，充了会员，是吧，兄弟？还是充会员了。
0: 嗯。
3: 那还用讲吗？那此生最爱肯定是篮球啊！我为了他废寝忘食。不过经过去年的苏超，我现在对足球也很感兴趣。看了4、5场，咱们安徽的这个会心赛。
0: 嗯。
3: 最后，合肥以8-3的成绩得了冠军，非常哇塞！好，再打个广告哈。
0: 啊，
3: 6月27号，必然带队为辉飞加油，合肥对阵蚌埠，咱们奥体中心见。
0: 哎呀，挺好，挺好，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6月27号是吧？
0: 就是，其实我觉得也算是大家的一种精神支柱的方式了。
1: 嗯。
0: 对不对？嗯，很多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嘛。那有了大家喜欢的这个足球比赛，其实我是觉得，那个苏超嘛火了之后，各个城市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足球比赛啊、篮球比赛啊什么，这真的是蛮好的。而且也可以挖掘一批就是相对于来说平民的，但是其实又就是可能球类运动又很厉害的选手。嗯，
1: 合肥的足球联赛不一直在踢嘛？
0: 嗯。嗯，
1: 你们有没有抢到票然后去看一看？
0: 嗯。
1: 啊，大哥，
0: 你在说什么？
1: 大哥，你声音有点太小了
0: 啊！大家发语音的时候把蓝牙断一断啊，提醒大家发语音的时候把蓝牙断一下。

0: 我还是喜欢足球赛。我觉得看足球赛时候，真的是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候，特别有激情、有力量。啊，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已经好久没看过足球赛了。
1: 稀有物种。
2: 女
1: 球迷，
2: 女生，哎，其实不稀有，我身边有很多女球迷
1: 啊，真的
2: 啊，还有就是真的，你们发语音的时候把声音讲大一点，要不然你们听到的就是像刚才那样的。
1: 最爱凌晨2:45啊，听你这个名字就知道你是一个熬夜的主。作为一个18年的球迷，最疯狂的是那个时候家里没有条件看球，夜里2点去网吧，4点看完了以后回家继续睡觉。我曾经的微信网名就是凌晨2:45，大哥你现在还是？我们这边可能系统没有更新，你现在的网名叫什么？还有朋友说，当年我还在墨店上学，我坐2小时的车到了奥体中心去看的比赛，那一次挤公交车钱包还被偷了。哦，好。TU 说2002年国足进世界杯的那一次确实对足球挺上头，再加上平时自己也踢，所以那段时间呢真的是疯狂的想去踢球。
2: 嗯，
1: 然后那一代的球星球员也都退役了，渐渐的再加上生活所迫，看球啥的也就成为了一个伪球迷。现在我连伪球迷都算不上，我现在都不看球了。
2: 就如果说大家能聚在一块儿，就有那个氛围感，其实真的是还蛮好的。 Mr. 杨说，我觉得可能跟话题没什么关系吧，纯属个人爱好。就像今年的那个斯诺克世锦赛决赛我也熬夜看，只是喜欢，跟话题没什么关系。不对不对，跟话题有很大的关系。
1: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不是讲只是足球，
2: 而且我们不是只讲世界杯。
1: 对，我们讲的是你爱看什么样的体育比赛。
2: 对，体育比赛运动都可以。
1: 哎，体育比赛只要是体育比赛都行。我不是
2: 电竞也算体育比赛吧？
1: 电竞的话也算吧，
2: 算的算的
1: 也算吧。
2: 当然了，
1: 电竞我也不怎么看，讲实话。
2: 你怎么会不看电竞比赛呢？
1: 电竞我也不怎么看，
2: 因为我发现我老公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早上起床的时候啊，我如果瞄他一眼，他已经起来了，然后他的手机屏幕上面就是
1: 就一定在放着那个，
2: 就是电竞比赛，这个打那个怎么了，就这种东西。嗯，
1: 年纪大了吧，可能我真是年纪大了，对这些都不怎么看了。
3: 已经很久没有坐定了去看一场比赛了。有娃之后好像也没有这个闲暇时间，但其实看比赛的那种体验感还是蛮好的，很有惊喜。现在我们家小宝贝特别喜欢那个击剑
2: 。
3: 大胖悠悠，你俩可知道有什么比较权威的击剑比赛吗？回头我来搜一搜看一看。
1: 转播的击剑比赛呢，我只在奥运会上面看到过。然后你说安徽这边有没有击剑的这个培训的这个项目呢？这个我倒是知道一点。
2: 嗯。
1: 这个我倒是真知道点，因为有同事家的孩子一路打击剑打上来。
2: 那很厉害啊。
4: 电竞应该是属于体育运动的，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中国那个英雄联盟战队上了雅加达亚运会，
2: 对呀、
4: 冠军。
2: 对呀、所以你们都可以说，大家把思路拓宽哦，不仅仅只是世界杯哦。
1: 大聪明讲的是凌晨3点我还真起不来，但是6点巴西那场我特定定了闹钟来看。我看的比赛很多，前2天的 NBA 总决赛以及英雄联盟职业联赛第二赛段，马上就是 MSI 的MSI 季中赛，还有之前的跑跑卡丁车中韩对抗赛。我的妈，看不动看不动，我看这些东西我都看不动，真的。你让我看这个，我刷2集那个什么末世降临，我存了500年的东西，这种无脑短剧让我看一看就行了。

0: 年检呢又来了，排队填表找车位费时费力还花钱，快拨打平安车险40086，或者是上好车主 APP 点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呢可以享受免费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呢提前预约上门来取车，然后专人专办带你排队啊，然后 APP 同步来进展，办完以后呢给你送回车辆还有年检标，让你全程无忧，你根本都不用到现场去。年检经常忘记咋办呢，可以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的时间，更有短信及时提醒，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00864008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 机械培训哪里呀？我回头私聊你吧。我家娃现在在校队，然后他疯狂的迷恋上机械课。
0: 好，
2: 没问题，马上你跟大胖私聊一下啊。
0: 哦，还有这个 TU 又讲了一个，他讲准备明年带我家的仔去
2: 看 F1 是吧？
0: 上海赛的那个 F1 中国大奖赛。
2: 感觉他对 F1
0: 还有 F1 的赛事，这个也是。
2: 对啊，
0: 我有一个同事也是带着家的孩子去那个上海那边看 F1 赛事。但是你们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电视端看着的那个状态呢，都还挺好的。对吧？就看到那个可以追的那个 F1 的那个赛车一直跟着走。
2: 但你在赛场上看的，
0: 赛场上呢就冲冲冲。
2: 对，然后你就再也看不到了，
0: 就看不到了。
2: 对对对，
0: 冲冲冲。
2: 对。
0: 没了，
2: 但是也是有转播屏，你可以看嘛。对，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棚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0: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1: 太划算了。
1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3: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检等服务。4008000000。
6: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 日前，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从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今年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加链博会，以晚链中外智创未来为核心主题，通过主题展区展示、高端推介洽谈、精准供需对接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以及科技创新硬核实力，助力更多优质资源落地安徽，更多晚企链接全球。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美伊协议签署仪式将在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目前 G3 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的路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6月3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1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5: 出发。
1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5: 我在，
16: 我也在，
1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新宇跟你说带长焦镜头就不会嗖嗖嗖了，你可以追焦。
1: 大哥，我看 F1 然后我带长焦镜头，我坐在那个观众席的那个位置，我还要追着跑。
0: 哎呀，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不是在教你吗？你看看这。
1: 行吧，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那是想问一问各位啊，就是你最爱看什么样的体育比赛？你为他做过最上头的事儿是什么？
0: 哎，今天一起来讲一讲啊。这个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我老公也是，世界杯期间我们家里像开酒吧一样，啤酒花生满地都是。我说你看球能不能声音小一点，他说你不懂，这是男人的浪漫。所以看球像小龙虾、啤酒、花生、毛豆、水果应该是标配。
1: 嗯，我干嘛要水果？水果不用。
0: 西瓜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那种，
1: 西瓜
0: 不爽吗？
1: 占肚子，耽误我喝酒，占肚子。
0: 那你来点小烧烤，或者那种
1: 烧烤可以，
0: 什么什么小豆干啦、小辣条啦那种，
1: 哎，就干烧烤就行了，
0: 是不是很带劲？
1: 就干烧烤、花生米、烧烤这两个东西，把它准备着就行了啊。
0: 嗯，
1: 就不一定全部都是讲世界杯啊，我们讲的是运动。
0: 哎，对对对，
1: 各种各样的运动，
0: 体育运动好不好、哎？各位朋友们，
1: 什么男女混合双打呀、乒乓球类型的这种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拳击啊，啊。左右互搏的那种。
0: 有个朋友说我不看足球，但是我追 NBA， 然后当年勇士打骑士，我翘班看直播被领导逮到了，扣了半天工资，但是值了。
1: 还有喜欢看拳击的，你看，
0: 嗯，
1: 这个是因为当年看精武门，
0: 嗯嗯嗯，
1: 看李小龙在里面打了以后真过瘾
0: 啊，
1: 所以后来喜欢看上拳击了。拳击，
0: 喜欢看拳击比赛。嗯嗯，还有朋友说，我觉得跟风看热闹也挺好。平常其实不怎么看球的，但世界杯期间，我会跟同事们一起聊一聊哪场比赛啊，哪个队这个球员啊，能拉近关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社交货币吧。这是可能就是觉得社交方面跟同事之间聊天啊，我们需要去聊一些比较共同话题，对吧？
1: 肉说的是看超级碗啊，然后给整的那个组合音响把它打开了，吵得楼下来投诉了。你看的是橄榄球比赛是吧？他讲的那个碗啊，真的是吃饭的那个碗，超级碗。
0: 哦，不是我们搞的那个美食比赛是吧？
1: 搞的美，
0: 恍惚，
1: 搞的美食比赛，我把那个音响全打开，然后楼下的下来投诉讲他，我投诉他，他在家里面做各种各样好吃的，他不带我吃，他一下做小龙虾，一下又做阜阳板面，那太和板面，他还一下做臭鳜鱼呢，我要投诉他。

0: 还有朋友说我喜欢看乒乓球，像马龙樊振东的这个比赛是一场都不会落的。
1: 我们爸爸妈妈的那个年代，他们可能更加爱看的，像因为中国女排精神嘛，对吧？
0: 对，
1: 看喜欢看排球。
0: 哎，对。
1: 然后呢，
0: 一场都不落下。
1: 乒乓球呢，确实也属于这个中国的国球，就是这个小球啊，小球类的。然后，再到后来我们年纪大一点了以后呢，我们自己年纪大一点啊，就慢慢成年了以后，然后发现乡镇里面或者是村里面或者是这个街上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台球室啊，小小的年纪迷上了台球。所以也不知道规则是什么样的，
0: 反正上去就是一通打，是吧？
1: 对，上去就倒，
0: 只要把球倒到盖子里就行，
1: 就把它倒开，倒开了以后，然后就反正一大致的规则就知道，就拿白球去击其他的球啊，打进去了那个球呢，你就继续；没打中呢，你就换下一个人。这是我们当年对桌球最浅显的一个理解。
0: 嗯，
1: 导致我们到后来呢，喜欢看一些桌球的一些比赛，看的是人家的一些手法，还有人家的一些这个走位啊，还有一些风路线。再到后来年纪开始再大一点，上这个高中或者上大学了，进入到学校了，然后大学里面的学校的操场的这个条件呢，要比我们当年上高中的时候可能要更好一些。然后各种各样的什么网球比赛呀，这种网球出现了啊，然后再后来的什么匹克球也出现了，
0: 是是是
1: 啊，还有各种的什么田径类的，什么短跑了，然后扔铅球了，扔标枪了，跨栏了，各种各样的比赛你都开始接触了。
0: 对啊，很有意思啊。早班车说的是除了看足球还爱上了另外一个赛事，因为斯通纳的彪悍不服输的骑车风格，爱上了看摩托 GP 这种小众化的比赛，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我想现在应该很多年轻人会因为张雪机车爱上 SBK 吧。
1: 那对对对，这是前两个月最火的一个社会新闻，就是张雪机车然后站上了国外的赛事，然后6连冠。
0: 静姐姐说，我儿子喜欢看跳水，问问我有没有机会见到全红婵。不是，静姐姐家的儿子特别可爱。静姐姐家儿子呢，只要一见到我和大胖，
1: 就会跟我们讲 S1 号线。
0: 他特别特别开心，就是可能从这个稚嫩的小小的这个小朋友的内心里面觉得悠悠大胖是我每天会听到的声音，每天电视里会见到的人，但是我可以见到他们本人，我好开心哦。然后于是乎他就去问他的妈妈，妈妈妈妈，那我在电视上看全红婵，你可不可以让我见下全红婵？
1: 妈妈讲，你看我长得可像全红婵。
0: 妈妈说，你这个难度给我上的有点大，还是去见悠悠大胖吗？
1: 见全红婵，你看我长得可像全红婵。妈妈跳个水给你看啊，妈妈跳个水。
0: 很有意思啊。琛哥说，我最喜欢看 NBA， 那个时候 NBA 每一支球队哪些球员我都是如数家珍。以前看 NBA 的时候，连我爸妈都会知道一些 NBA 的招牌明星，什么科比
1: 啊、姚
0: 明啊、
1: 麦迪啊、大鲨鱼啊、奥尼尔呀、这些人。但是你现在，你就讲实话，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有姚明嘛，在 NBA 里面，然后知道的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明星。
0: 是的。
1: 现在 NBA 我确实没怎么看，所以现在的一些 NBA 的明星都有谁？
0: 而且我大概其实也懂大家年龄段进程的变化。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就是都是未婚未育的状态，是吧？你一个人熬夜看成什么样子，第二天都没有人管你。
1: 真的吗？
0: 那个时候也许还在校园里，也许是上班了，但是就不会像现在一样，就身上担子比较重，对吧？上有老下有小的。你像小阿堆说，老公夜里看了两场球，7点多还要喊他起来去送孩子上学。
1: 常态，
0: 对吧？所以这就解答了你刚才那个问题嘛。
1: 你们有没有一些为了看比赛而上头的事情？比如说反墙出去一定要看这场比赛，比如说为了要买到他的，就是为了犒劳年少的自己，然后现在在闲鱼上面或者在各种二手平台上面买什么球星的签名足球，签名的球衣，签名的拍子，不是都有吗？C 罗啊，你的名字就叫 C 罗啊。他讲足球从意甲开始了解，英超、西甲、德甲、法甲、欧洲杯、美洲杯、亚洲杯、世界杯。上学的时候呢，每周都会去拿生活费买天下足球的海报。

0: 印象最深刻的是2011年在新华学院约了武警支队踢球，我把他们指导员给残废掉了。踢完我就收到了武警支队的约球，地点在他们总队训练场。我们当时就讲算了算了，不去了。后来我就离队了。你是怕被逮到他们总队的训练场里面去了以后不一定能够好好的踢出来了是吧？你真是的，把人家给铲飞了，没拿红牌给你罚下吗？我倒是想看看这一次马裁判对吧，马林裁判在这个世界杯的现场到底是可以贡献出多少张红牌。
1: 哎，那我是觉得端午节如果说我喝个小燕窝吃个小粽子然后再去看个世界杯不也行吗？你不是龙虾啤酒花毛一体小烧烤小水果，然后呢那你这些东西你可能会吃不饱啊。
0: 男生吃这些东西可以，
1: 你再来一个这个燕窝小粽子呀， 对吧
0: 就老婆要陪老公一起看球，要对吧，要说啊，老公那我今天晚上陪你一起看看吧，但是你吃的那些都太油腻了，算了我喝杯，你喝酒我喝燕窝陪你吧，
1: 可以。但是我跟你讲啊，大多数这个时候也不会想说
0: 老婆也是喝的，
1: 对，大家一起喝杯酒，但是你可能熬了一夜之后就第二天你人有点受不了，
0: 对，
1: 那这种时候呢你就可以喝一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0: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先来一罐鲜炖燕窝。我们给各位推荐的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里面是5瓶鲜炖燕窝和5瓶抱抱猪，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送给长辈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吃，吃一瓶抵7瓶的滋养力，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坚持食用呢会由内而外的感觉到自身状态的一个提升。再来说一下今年的端午限定爆款啊，是燕之屋的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的燕窝粽礼盒，里面是有8枚粽子，4枚甜口的，4枚咸口的，有云露松露云腿啦，鲜蒸排骨啦，上汤鲍鱼啦，干贝虾仁啦，这个是山珍海味。香甜口的呢，有黑糯的青稞，这个阿胶，然后还有陈皮豆沙，还有枣香等等一些8个粽子。这个价格方面呢，如果说你只单买5瓶鲜炖燕窝的话，299，一份精品水果的钱，你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看到那个链接了。如果你说又想要燕窝又想要粽子的话，我们也给各位准备了一个礼盒，就是组合装，只要499，499的一个组合装，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又拿到粽子又可以拿到燕窝了，更关键的是它那个粽子里面都是有燕窝的，
1: 都有燕窝的，
0: 粽子里面也有燕窝。
1: 哎，你们可以回，如果只想要燕窝你回299，想要燕窝加粽子回499就可以了。

0: 我觉得熬了一夜，虽然说吃了点燕窝给我内里就是内里补了补，但是那皮肤没有办法那么快救回来，怎么办啊？
1: 这么密集的吗？
0: 没办法，到时间了。
1: 那你可以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呀，它绝对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哟，99%的高浓缩的精华精粹，搭载着品牌核心神奇活性精粹，强效强韧你的肌肤屏障，焕亮你的暗沉肤色。哎，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可不用过多的介绍。了解他的朋友呢都了解，不了解的他的朋友呢，你们听到的这个牌子你们也应该知道，叫海蓝之谜。是那个就你们经常在短视频上面会听到的一个叫辣妹啊。
0: 辣妹啊。
1: 就是辣妹啊，就辣妹啊，辣梅儿啊，那个牌子啊。光讲海蓝之谜你们可能不一定知道，但是我们要讲是辣梅儿啊，或者辣妹，你们可能就知道了。所以你要是给自己的老婆买啊，或者给女朋友买的话呢，这个你们买的不亏，好吧？所以今天给各位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是多少啊？299块钱。不仅如此，您进入到商城以后呢，可以先抽奖，最高可以抽中6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79.4块。但是我们的库存有限，因为为什么我们卖的这么便宜呢？它的有效期就到今年的10月份。
0: 哎，没错，
1: 还有4个月的时间。
0: 对，但是你够你用了，
1: 150毫升，你每天都用的话，你肯定是能用完的。
0: 对，然后夏天这个水啊，我觉得要比其他的这个护肤品还要更加的费一点，更实用一点。
1: 用得更快。
0: 对对对，除了这个精粹水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一款超有性价比的好物，就是安颗粒的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的水光针。这瓶安瓶精华呢，是背靠着专业的科研团队涂抹式的水光针啊，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是携手高校共同开发，然后采用的是很先进的这种皮肤渗透技术，能够温和渗透到我们皮肤的基底层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觉得特别的弹嫩。这次呢给大家采用的是这种独立刺泡的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取用的方式也非常方便，你出差出门的时候随身带个几支，小巧不占地方。它呢是这样的啊，2毫升乘以28支每盒，只需要348元，还可以享受到198元96折的活动，赠送你水光针7支2毫升的乘以1，单支2毫升的乘以5，还有正装喷雾300毫升乘以1，加量不加价，是非常实惠又划算的。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
1: 不好意思啊，我们集中一段时间把这些干掉了以后呢，等会儿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来分享了。
0: 不过真挺好的，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乐购908商城。
1: 来吧，体育比赛，你们要实在不知道你们要跟我们讲什么的，就跟我们说下昨天晚上你们买了多少吧，好吧。就你们要不知道怎么来支持比赛的，你就直接说一下你们昨天晚上那个支持中国体育事业支持了多少，好不好啊？因为你们买体彩买多少反正都是会有部分就是有一个比例是要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体彩基金的，然后呢是帮助学校建操场啊，公益事业呀，各种各样的健身器材呀，这些都是有的。

0: 哎呀，今天跟各位讲到这么多啊，这个不管是世界杯也好，还是其他的体育赛事也好，其实我们看的不是一个球，而是
1: 那我们看的是什么？
0: 大家在一起一起嗨的这种热闹的氛围。
1: 现在已经没有人陪我嗨了。
0: 就所以我是觉得，那我们得制造机会，
1: 自己出不来。
0: 我知道，我们制造机会让你们认识新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嗨，好不好？这个确实，本月底悠悠大胖计划带你们就是来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家一起吃个龙虾。就一场活动啊，一起吃个龙虾，
1: 边吃龙虾边看球，
0: 对，然后边喝个小啤酒，吃点虾酒菜，你们可以自己再就是随便点一点什么东西过来都行，或者到超市里面买点零食都照，也不重要。然后呢，再带你们玩玩游戏，在舞台上再听听歌，然后呢，我们再一起看看世界杯，你看。虽然我查了一下，那天晚上可能没有直播，就时间上没有直播，因为大家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体育赛事，因为。有时差嘛，体育赛的基本上都停留，都是集中在从零点到第二天早上、所以晚上基本上没有，那肯定重播，哎，没关系，不重要。
1: 重播的我都看过了，我要看的就是直播。今天28号那天，我们一起守到零点。老板讲我要回家、
0: 不是燕大胖、第二天不上班啊？谁跟你守啊？
1: 28号不是星期六吗？
0: 今天，谁跟你守啊？讲得跟真的一样。
1: 你问一下老板能不能27号啊？
0: 问过了，不行。
1: 这样啊？
0: 最重要的是呢，就是其实你是愿意为某一件事情而激动而熬夜，甚至说请假，说明你心里还会有很热爱的东西。所以呢，不管你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这个夏天就找一个理由让自己上头一次，就算是跟着喊两声好球好球好球哦，我觉得这样也好。
1: 也算你参与了，
0: 哎，对对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得找一个机会去释放自己，找一个机会让自己好好的松弛一下。
1: 哎，4年1次的这个机会，人生有多少个四年？
0: 就是，
1: 对不对？你想一想，你上一次看世界杯可是4年前啊，可是2022年啊，2022年啊，兄弟们。下一次的世界杯可是要到2030年了，
0: 你小孩都长大4岁。
1: 对呀、有多少个四年？为什么就不能在这四就好不容易逮到这个机会的时候，对不对？
0: 对，
1: 好好的放松一下嘛。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好，来吧，来吧，听一首歌，也是我们今年世界杯的
1: 主题曲吗？
0: 官方主题曲。
1: 每年的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也有讲究。就是有一些就耳熟，有一些确实是耳熟能详，然后还感觉挺带劲儿的。

0: 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5: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到多云，其中呢，江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呢是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5，优。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看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噜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来，来，来来来，夏天快到了。
1: 夏天哪是快到了？
0: 今天这个天气还没有，就是特别热的感觉吗？还是要等一等吧。啊，先跟你们说一下，今天呢又有新鲜事儿。
1: 这怎么叫不热了呢？
0: 其实还没有那么热，真的还好。
1: 哦，但是呢，防晒服大家其实是要穿起来了，对吧？
0: 没有太阳也要穿防晒服吗？这个问题就像我上一次说的，
1: 这个问题
0: 没有太阳，
1: 我嗓子是不是清亮一点了？
0: 没有太阳也要抹防晒霜吗？哎，
1: 必须是要的。
0: 还要穿防晒服啊？
1: 嗯，
0: 那防晒服的价格

0: 20块钱到2000块钱都有，我要怎么选？
1: 哎，所以今天呢又有新鲜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啊，这个20元和2000元的防晒服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防晒服到底是买的越贵越好，它的防晒效果就越好，还是无所谓？哎，你稍微买便宜一点也没有关系。
0: 那我肯定要买贵的，一分钱一分货。
1: 那今天来讲一讲啊，那夏天来了，防晒真的是很重要。
0: 当然了，
1: 你这个物理防晒对吧？你涂防晒霜、穿防晒衣、打遮阳伞等等，这个防晒。防晒服呢，凭借着这种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成为夏季的热销单品。因为大家觉得我穿个防晒服，我好像至少我胳膊就挡住了嘛，脖子这块也挡住了，
0: 我就不用再抹防晒霜了。
1: 哎，不过呢，这个线上线下各类防晒服的这种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还有户外专业款，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防晒服是越贵就越好吗？那有一些防晒服20块可能穿呢？
0: 没有什么不能穿的，都能防。
1: 来，
0: 你穿一件长袖的衬衣，你也防晒。
1: 那这个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上就搜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的这种发现，你发现这个便宜的防晒服，有一款21块钱的防晒服，就要销量破了20000。
0: 多少？21块钱？
1: 21块钱的防晒服。
0: 那我穿。我穿烂掉了，我都讲它质量好。
1: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直播间不少网友就是会在里面问嘛，就说：“哎，你这个防晒服卖的这么便宜，你防晒效果怎么样啊？”那个电商主播是说：“啊，我这个防晒服的效果是 UPF 值是50+，经过了 SGS 的专业组织认证啊，穿起来更加的放心哦。”那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这个服饰的这个国际性机构，对吧？不过呢，电商主播仅仅只是口头描述，其实也并没有拿出相关的证书去证明、
0: 啊、
1: 没有证书去证明、哦、
0: 那我见到的是那个他批了一个
1: 到底骗谁呢？都一个个的对吧，
0: 批了一个，那我又不知道他这个是真的假的，他讲他那个是真的
1: 啊。然后呢，这个但是你到线下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价格多在几百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你在线下的门店上去看到的防晒服的规格都会有比较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其中包括像衣服的材质、用料的占比等等，你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不同会有一些差异。
0: 他那个牌子上面会写
1: 的。那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以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1000元以上。
0: 那就没必要了吧。
1: 听我说完。一般来说，这样的防晒服呢，它是这样，它不仅仅具有防晒的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的场景。比如说防晒服前后都有反光标识，然后呢，它的拉链头可以作为救生哨等等。这种哈，然后呢，材质呢，一般来说是100%锦纶，然后 UPF 的值是160+，反复水洗防晒指数是不变的，而且面料不褪色。他会这么跟你说。那讲到这里大家就觉得很迷惑，那我20穿到2000，价格上跨度这么大，而且好像每个商家都说我能防晒。
0: 我这个防晒。
1: 对，我怎么怎么样，我特别厉害，
0: 我超牛、
1: 我还能防水还防污等等一系列的，对吧？其实事实上是这样的，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的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规定，就我刚才讲的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这是一个评定的名称。规定只有同时满足防紫外线的防护指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的两项硬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是防紫外线产品
0: 啊。
1: 所以你们去挑防晒服的时候啊，
0: 还是要看这些指标。
1: 你上去之后，你不要听他讲一篇，给你讲天花乱坠的。你说，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件防晒服的 UPF 是多少 ？UVA 是多少
0: ？UPF， 我这边有 USB， 你要不要充电？
1: 啊？你问了之后，对方就说：“哎呦，这个人是专业的，不太好忽悠啊。”然后如果当他直接给你拿出，你看我们这个 UPF 是大于40的，对吧？大于40的，那这个长波紫外。

0: 现 UVA 的渗透率是小于5%的，我这个可能只有3.5%等等等等。你看我这个防晒服，哦，你就觉得哦，这个确实挺珍贵的。那如果说它什么都没有，
1: 2000
0: 啊不，如果说其实正常哪有这么贵防晒服？它那个2000的不讲了吗？它是有户外性质的防晒服，
1: 这样我们
0: 而且它有的时候它还会有品牌溢价在里面
1: 啊、哦。那一般你打算买个多少钱的？
0: 199，差不多吧，够了吧？
1: 哦，
0: 嗯，
1: 我一般还是会选20的。
0: 我建议你不要穿20的，
1: 20的也不是不能穿
0: 啊。那你去穿吧。
1: 我都跟你们讲过了，就是你穿一件长袖也能防晒啊。当然了，这个专门的这个防晒衣呢，它有一些其他的功效，是你的长袖衬衣不具备的，是什么呢？透气性。对不对？不就是透气性会更好一些吗？
0: 好，那其实是这样啊。专家指出另外一个点，就是有的如果说它的 UPF 值，它给你讲的好高好高好高好高几百那种等等，有的商家宣称自己的那个衣服的那个 UPF 啊，200+、500+等等。
1: 哇！
0: 我告诉你，专家说了，这是炒概念。
1: 嗯。
0: 啊，炒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并非完全成正比哦。你比如说，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高级工程师，这个宋工，他就说啊，宋工就是宋老师，
1: 宋老师、
0: 啊，宋工程师他就说，他说那个 UPF 数值代表的是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那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的防紫外线功能，一般会有两种技术性原理，第一种叫做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作用，比如说面料里面的屏蔽涂层啊。第二种呢是吸收原理，是增加面料对紫外线的吸收作用，哎，比如说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染料，哎，或者说是面料对于抗紫外线吸收剂的这种涂层的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所以如果一件衣服只标了防晒两个字，但是没有具体的 UPF 的指数和具体的编号，那它其实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外套。
1: 哦，
0: 嗯，它没有标指数，它就是普通的外套。
1: 嗯
0: 啊，知道吧？那有，那如果说，其实在国标当中啊，在国家标准当中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40+或50+两个级别。
1: 嗯、
0: 如果商家跟你讲200+、500+、1000+。
1: 这就是明显的在炒概念，
0: 这就是明显的跟你讲他家三车、
1: 啊、他这就是炒概念，就是他会跟你讲我这个是远超国家标准
0: 啊，他家给你三车，
1: 我们这个叫远超，我们没有骗你哦，我们这个是远超国家标准、啊、你看 UPF 50+，我们这个已经达到了200+，比他已经高4倍了、嗯、我们 UPF 500+，我们是比这个国标高出了10倍的标准。我跟你说、哦、
0: 啊，这个宋工也讲到了一个点啊，就是衣服成本含面料设计加工成本等等啊，价格太低说明原料和工艺确实不太好。而且呢有的这个防晒服售价很高，那受到品牌溢价、设计风格等等因素的影响，防晒效果并不是说真的跟价格成正比哦，所以提醒大家不要盲目选价格很高的防晒衣。
1: 200-300块钱的这个衣服
0: 就够了、啊、就完全没有太大的问题，
1: 真够了。
0: 对，然后你真的买防晒服，买个100元以上的，然后呢，这两个数值都有标的，都有相应的这种这个规范的，啊，一般来说问题就不大。
1: 你们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会给你直接弹出一个乐购908商城的这个链接。
0: 链接，
1: 因为在乐购908商城里面呢，其实也是有之前我们给各位推荐的北面的防晒服的，嗯，价格不贵，经济实惠。也有朋友讲，我天天跑工地，防晒服他赚不到我的钱。大哥对自己好一点，大哥。
2: 呦，你这嗓子怎么搞的呀？怎么弄的呀？
1: 他这个嗓子好几天了，哥，他从上个星期就开始了，哥。

0: 在乐购908商城，你还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别的好东西，对吧？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懂护肤的都知道啊，这个不是普通的精粹水，99%的高浓度精华精粹，搭载品牌核心神奇的活性精粹，那强效强韧肌肤屏障，焕亮暗沉肤色，质地呢是清透顺滑，上脸呢是瞬间吸收，清爽不黏腻不闷肤，油皮干皮敏肌都可以放心用，日常轻拍打底，深度补水焕活肌底，湿敷是急救修护，快速击退皮肤的疲惫啊！然后呢用完之后，哎呦这个脸蛋哦水嫩哦然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仅需要299，进入到商城之后先抽奖，如果你抽到了一个6折的优惠的话，到手只需要179.4元，很方便吧，很便宜吧，
1: 很便宜。
0: 我讲一个点啊，你们会发现现在护肤品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版本，你可能用过专柜版、旗舰店版、免税仓版、免税店版啊、这个还有个那个叫什么仓，
1: 保税仓
0: 啊，保税仓版啊，还有等等各种各样的版本，每一个版本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你先买回来试一下，如果你觉得呀不太一样，你不喜欢退掉，好吧，
1: 就是可以退的
0: 啊，可以退
1: 的，我们是真可以退的，
0: 可以退的啊，
1: 有退货的
0: 啊。除了这款精粹水呢，还给大家带来一款性价比很高的安颗粒的水光安瓶精华液，这个其实我倒是真的还蛮喜欢用的，而且安颗粒的产品啊，在我看来是它没有很复杂的香精料的味道，它让你抹起来之后你觉得很安全很放心很舒服，而且呢它又背靠着科研团队，还再加上高效的共同研发，由内而外的去滋养，那价格也不贵。它那个安瓶精华呀是2毫升乘以28支每盒，到手呢是348元，还可以再享198元96折的活动，到手是334元，然后还会再加赠你水光7支2毫升的一份，单支2毫升的5份，然后呢还有喷雾，它那个喷雾真不错，夏天真的很好用，
1: 补水，
0: 就你随时滋随时滋那样一下，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直接点击进去转一转看一看就可以了啊。那眼下也正是装修旺季，不少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想要找一家工艺比较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1: 这个事情呢你刚好赶上福利了，匠人之装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是什么呢？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全部免费换新线换新管，墙面统一升级防裂的挂网工艺，媒体我们也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怎么办呢？砸掉，免费给你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你的装修确实就会省心很多，而且福利不止这些，成功签约的样板房呢，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的家具哦，品牌对开门冰箱，益田的集成灶，通通都是怎么呢？免费送给你的哟，免费送给你哦，就你可以直接做到拎包就可以入住哦。前68名报名的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是0551-6556-0303，6556-0303。

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

0: 0303-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来关注一下京台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京台高速的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6月30号结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uper King of Singing.
5: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快乐飙歌网。在这里，你会听到让你怦然心动的声音。
6: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5: 还有燃炸车厢的狂野，哦耶！
7: 但是妈妈。

0: 好，欢迎回来，晚安 FM 90.8，我江东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
1: 嗓子还没有好的王姐，
0: 快乐飙歌王
1: 啊，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0: 都给我唱起来。
1: 你们要是不知道怎么录的话呢，你们就下载这个软件，录好了以后呢，它有一个分享功能，你点击一下这个分享功能，然后把你那个分享了以后，它有一个叫复制链接。
0: 是的，
1: 有一个叫复制链接，你点击一下那个复制链接，它就自动把你的那个歌曲的网址啊就复制好了，你再切换到微信和安徽交通广播的对话界面来，把那个微信链接呢，就是那个复制好的网址呢粘贴一下，就长按对话框粘贴一下，
0: 对
1: 啊，发过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收到了，收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在电脑端把它打开了，打开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在全球人民的面前播放你的歌声了。
0: 没错。
1: 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大眼睛带来的《找自己》。
2: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1: 妹妹这么会唱。

0: 没有想到今天开场就这么强的吗？啊，找自己找的这么强的找自己吗？
1: 听起来好舒服。
0: 啊，对，它有一种很强的松弛感。
1: 对。
0: 哦，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有我风格带来的不必在乎我是谁。

0: 管春风怎样吹，先让我好好爱一回。
1: 哇，声音清晰很明亮，我觉得音准掌握的也很不错，节奏感也很稳定，唱出了李宗盛的那种就是唱两句念两句的这种风格，很 OK， 我很喜欢啊，不错 OK。 接下来是你想崩啥带来的梦醒时分。迪克牛仔的版本是吧？

0: 兄弟是这样子的，这个 key 呢，可能你觉得唱着唱着有点吃力，唱到后面有点吃力，所以唱不上去了。然后你自己在介于真声和假声之间呢，选择了一个真假声中间的位置啊，所以听着就会比较，就怎么说呢，就含糊不清的状态。所以你下次要真觉得这个 key 啊，你唱不上去，你哪怕降一点。降一点调都行，
1: 对对对，都可以，
0: 你降一点 key 都行、
1: 啊、
0: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1: 哎呦，
0: 对吧，你就唱这样子的、啊、你就不一定要跟着他的那个 key 走，要不然的话你跟着那个 key 你唱不上去，那你就不就你也难受吗？
1: 对对对，确实是、啊、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好久没来的大大为我们带来的 Me and Mr. Jones。

0: 现在的格调都这么高了吗？十点十二分的时候，他这个歌一响起，我感觉我自己在喝
1: 威士忌。
0: 没有没有，早午。

0: And Mr. Johnson. Me and Mr. Johnson. 有朋友问是蓝调吗？我就问你们，在车上听到这样的声音，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困？但是是不是又有一点点觉得，哦，我现在驰骋的是在哪里？
1: 吃着兰州料理的我，配上一瓶82年的雪碧，听着这首不知道是蓝调还是爵士的音乐，我觉得我的意境已经升华了。
0: 感觉现在吃的都不是兰州拉面，喝的都不是82年的雪碧了。谢谢巴尔，谢谢达尔达。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星星带来的小镇姑娘啊。

0: 兄弟，这首歌呢是这样的，就是这首歌你要知道他唱歌唱给谁听的，对吧？那是小镇姑娘，是那个小镇姑娘去了大城市，然后你跟他那个，
1: 你内心里面很舍不得。
0: 对，你是一生一世，我不会了改，对吧？
1: 就是唱歌啊。
0: 就也是要带一点情感，
1: 不是，我就想说，自从我的这个
0: 嗓子
1: 哑
0: 了
1: 之后，我们最近来的女孩子真的、
0: 就特别少了，因为她们女孩子们就想着要跟要跟王哥一起合唱。
1: 不知道哎，来了一个，
0: 你们现在来女孩子不就王哥正好用他的这个嗓子跟你
1: 一
0: 起合唱吗？
1: 来了一个星星和清浅两个人 ，Rain Rain Rain。

0: 个唱法也可以啊。
1: 不会是你要想起什么才能接心跳的声音蹦蹦中提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帮助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铃儿爱的旋铃耶购买或是往内月底才考虑通话费因为一人少到飞点我不抱怨管带眼圈耶、yeah.
0: 他为什么每个都甩掉
2: 接到你的来电我会打
3: 电
2: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抱歉忘了矜持到底怎么演可是兴奋很难收敛
0: 我在怀疑他是不是故意的用这种方式给你们唱出不一样的效果
2: 反复看手机好几遍
3: 好几遍
2: 担心

0: 玩玩，我是玩男月底再考虑动画。
1: 好好好，就拉一下吧，我有点招不住了。我有点招不住他的这个。
2: 谢谢，还可以啦。有朋友说王哥的嗓子可以唱《想你和我们以后》，这个歌我还真的不太会。
1: 王哥没听。

0: 我现在的嗓子还可以唱什么歌？
1: 花样年
0: 哦，是那个歌。以后以后，我们要散步聊天，是吧？
1: 好像是还挺适合的。花样年华带来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嘟，哇哦！今天的这些小姐姐们唱的都还挺好听的，男生有几个有实力的，确实啊。接下来是蕊带来的《想你时风起》。

0: 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是大胖，
1: 我是悠悠
0: 啊，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2: 当风代替我们抵达，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专线 0551-6515-5588各大。

0: 聊。
1: 下午五点至八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六幺八来了！
2: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到多云，其中江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31到33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3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5优。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来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的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和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9。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8: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9: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1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5: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5.3%，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昨天，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年安徽省定向培养军事院校报考须知。2026年，共有43所高校在安徽省招收定向培养军事，招生总数为714人。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

0: 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为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此刻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G3 的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的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暴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在6月3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上涨2点，成交额达到7916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680点，上涨150点，成交额达到9713亿元。
2: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3: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剂型选择需适配年龄段。作为相对特殊的群体，儿童的器官及其功能均处于不断生长、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中，用药剂型的选择要做到精准适配。婴幼儿吞咽能力弱，适用方便喂服、剂量易控的剂型，如糖浆剂、滴剂等。学龄前儿童能接受更多样的剂型，可考虑颗粒剂、分散片等。学龄儿童吞咽能力增强，可选用咀嚼片、口腔崩解片等。不要随意将成人药掰碎研磨给孩子服用，以免影响药效，增加用药安全风险。
4: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地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呢？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1: 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划重点，这些生活习惯很有可能泄露你的个人信息。别克昂科威 PLUS 多车前后门打架，厂家经过云诊断竟然称是车衣所致。图案仅供参考，到底能否成为商家免责的护身符？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1: 首先一起来关注划重点，这些生活习惯很有可能会泄露你的个人信息。国家网信办近日就发布了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的综合性年度报告。那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成效与经验。在过去的一年，有哪些违法违规问题是高频出现，集中出现在哪些领域，国家又出台了哪些新的制度和新的标准，个人信息的保护到底如何形成合力。那中国个人信息报告保护啊，保护报告这个2025，它就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开展了多轮专项的整治工作。那究竟在哪些场景会频繁出现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呢？我们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的步伐，一起来感受啊，这一个报告当中显示了哪些会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
3: 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行动，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排查8万余个收集使用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所，14万余个线下消费场景，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8300余个。公检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年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7800余起，严厉打击信息窃取、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通报典型案例，形成有力警示。
4: 重点审视了教育、金融、税务、邮政等等重点行业，公安、法院、检察等关键部门，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信息报送等等这些核心环节。
3: 2025年全年，有关部门受理个人信息相关投诉举报1.5万余条。随着投诉举报

0: 报受理与全方位监督的不断加强，相对集中的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已有明显改善，投诉举报量呈下降趋势。
1: 专项行动精准切入了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停车等高频的生活场景，真正的做到了奔着群众的痛点去。各地还创造了清单式、手册式、样本库式的一批可复制的好经验，让治理从大水漫灌升级为精准滴灌。
2: 那当然，关于这些高频场景所出现的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行为，去年我国又出台了哪些新的制度和新的标准？我们继续往下听。
0: 报告显示，2025年《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一批新规先后施行，网络身份认证、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等专项制度落地实施。在司法层面，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机制，发布第47批指导性案例，助力统一裁判尺度。
3: 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正在从原则性规范向精细化治理深化，从单点向全链条覆盖迈进，体现出我们的法律不再止步于划定底线禁区，而是向精细化、科学化、确定性兼备的这种深层的治理开始延展，也为我们的数字时代的数据合规使用提供了更明确、更稳定、更全面的制度支撑。
0: 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发布了9项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其中2项为强制性国家标准，7项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涵盖电子产品信息记录清除、儿童手表安全、大数据杀熟、敏感个人信息安全处理等大众关切问题，让监管执法司法均有明确依据。
2: 那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各行各业所面临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也是日趋复杂，面向重点领域和特殊群体的精细化整治的需求就愈发迫切。我国又是如何凝聚全社会的合力，建成个人信息保护多元共治的格局呢？继续往下听。
0: 报告显示，2025年依托树安中国行、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等品牌活动，向公众宣传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问卷调查显示，超90%民众认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多数网民能掌握基础风险识别与维权技能。另外，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不断推进，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1.7亿次，为数字时代网络身份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4: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2: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啊，别克昂科威 Plus 的多车前后门打架，厂家经过云诊断啊，说是车衣所致，咋回事呢？没磕没碰啊，行驶仅数千公里的别克 SUV 昂科威 Plus 左侧前后的车门竟然互相干涉，甚至是憋出了坑。那近日多位昂科威 Plus 的车主啊，就向某平台投诉，称遇到类似的遭遇。面对车主们的质疑，涉事的 4S 店转述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给出的说法，称导致车门干涉的原因和车衣有关。然而第三方检测机构模拟车衣增加厚度的效果进行实验，车门并未出现干涉。测量的数据显示的情况是，间隙更大的左侧车门发生干涉，间隙更小的右侧车门竟然是开关正常的。那相关的啊，这个车主啊就这样介绍到啊，说这个我那车这个左前门和左后门这一开就打架，是嘎吱嘎吱响，还把这门给憋变形了。 那这车呢才跑了4700多公里，平时很爱惜，维权是这么多天，厂家也没能把这车门打架的原因给解释清楚。那这是沈阳的车主啊，介绍自己在2004年10月购买的昂科威 Plus 的车型啊，真的是气愤难平。告诉我们的记者，发现问题是在今年的5月初，那五一之后他就发现了左前门一开啊就蹭后门，后来就干脆打不开了，用力一拽，这前门是直接凹进去了一块。那记者拍照发现啊，这台昂科威 Plus 的左前门的边缘已经是明显凹陷了，当轻微开启车辆的左后门的时候，这前门和后门就出现了干涉，会发出嘎吱嘎吱嘎吱的响声，你如果使劲开门，那就会砰砰的响声了。那遇到类似问题的啊，除了刚刚这位先生之外，还有几位女士。和这先生不同的是，另外一位女士的 Plus 出现干扰的是右侧的前后门。2005年12月啊，在当地的 4S 店购入了昂科威 Plus 车型。他就说了啊，平时就接接送送孩子，那后排呢基本不坐人。五一出去玩的时候，后排坐了人，这一开门，这后门就听见这个挤碰的声音。后来这孩子不小心用力开门，这前门哈、啊、跟刚刚这位先生一样，是直接凹进去了。那这位女士的车辆是行驶了5000多公里哈、啊，没磕没碰，如果修就会影响到车漆，从而呢影响车辆的残值。和这前两位啊大同小异的是，还有一位王先生，他是2005年9月购买的这个昂科威 Plus 的车型，近期呢也是这个左侧车门出现了异响。他说这个上个月踢完球开车换鞋，随手一关后门，再开左门啊，这左前门就砰的一声，这前门就被挤卷了。那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4S 店的钣金维修人员告诉他已经遇到过两个同类的情况了，你是第三个。那针对王先生的说法呢，那记者曾经就致电了啊这个 4S 店，那该工作人员直接告诉你，我拒绝回答。哎呀，不管是这个出厂的装配的间隙小，还是说铰链变形啊，这总得让咱车主知道这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吧。这个涉事的车主说，他打了这个厂家400电话，打多少次？18次，每次都说啊我们会有专员跟进的，但迄今为止也没给出明确的答复。那五月底啊，在这位先生的陪同之下，记者也前往到他这个购车售后的这 4S 店。那该店售后人员啊说啊，已经了解了来意啊，关于这个干涉变形的情况已经上报给了汽车的厂家。我这个 4S 店的负责人是这么讲的，他说那个他第一步是按厂家流程，把这个车门的铰链间隙、门与翼子板之间的间隔的视频还有数据传给厂家。厂家回复啊，说这是应该是贴车衣导致的。那记者就问了啊，仅凭这影像资料和 4S 店的现场描述，会不会影响厂家判断啊？厂家考没考虑过派这个专员咱现场来检测一下？那对此 4S 店负责人说了， 4S 店就是经销商，如果车主希望厂家派专员来检测，那 4S 店呢可以反馈到厂家，等厂家进一步的处理。那关于这个车门到底为什么出现打架的情况啊，4S 店负责人说了，厂家呢也只是怀疑啊，并没有一口咬定啊这车衣是唯一原因。那对于这车主啊为何贴车衣1年多才出现这个干涉的疑问，4S 店负责人推测啊，他说这个车衣啊是随着温度的变化它膨胀了，再加上车门使用中的细微变形，最终导致间隙不足。那之后呢，记者又联系了那位女士购车的 4S 店，那该店的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啊，如果车辆贴了车衣，那前后门的位置呢需要微调，这里厂家有要求，这前后门的间隙必须大于 3.5 毫米，那如果贴了车衣呢，需要把这个前门略微调高于后门，避免啊车衣厚度叠加啊，这个进一步缩小这个间隙。那采访当中，这 4S 店的负责人并没有解释车门出现干涉的具体的原因，只是说啊，贴了车衣之后，那 4S 店呢可以给维修方案。那 4S 店呢，就这家 4S 店啊，他就明着讲，他说我们可没有说过这个车衣导致干涉啊，只是按厂家询问啊是否贴了车衣，以便应对，采取这相关的这应对调整方案。他还表示啊，这店内是首次遇到这个案例，并补充说啊，原车出厂的时候间隙肯定达标，否则新车就会。

鉴定评估机构中汽机动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那据了解啊，该中心的业务范围涵盖了车辆价值的评估、技术状况的鉴定、事故成因分析、车身漆面鉴定等等。那该中心的多位技术人员就检查了这个车辆之后就表示啊，这车的四个门首先是没有发现过这个拆装的痕迹。那针对厂家提出的这个应该是贴车衣导致，以及4S店提出的这个车衣膨胀变厚的说法，那技术人员就现场就进行了多项的检测试验。这贴车衣客观上啊会使车门的间隙变小，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是车衣挤压导致，那在这四门间隙基本一致，而且都贴车衣的情况之下，那右侧的车门也应该出现干涉啊，你不能只干涉左门吧？但是现场呢没有发现这个问题。那技术人员就说了啊，这测量数据显示啊，这个车辆的右侧车门前后的这间隙小于已经出现干涉的左侧，也就是说实际情况是间隙更大的左侧车门发生干涉，那间隙更小的右侧车门开关竟然是正常的。当然在现场实验当中，这技术人员还把这个厚度大概1毫米的安全带啊置于了右侧前后门的这个缝隙，去来模拟车衣增厚的效果。但是这右侧的车门仍然没有发生干涉，这间隙大的车门出现了干涉，间隙小的车门反而能够顺利的开关。即便在这间隙当中增加了安全带的厚度，仍然没有发生干涉啊。那技术人员就通过检测和实验分析认为，车门的干涉和车衣的有关这个说法真的是难以成立。现场技术人员表示啊，目前来看，调整车门的间隙确实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处理方式，只要两个车门的间隙足够大，那车门就不会打架了。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几位先生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那记者就梳理了网络公开的信息，发现前述的三位受访车主之外，还有多位自称是昂科威 Plus 的车主也反映了类似问题。但是截至目前，上汽通用别克厂家并未在公开渠道解释这个问题的成因。那8号和9号记者就致电了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的400热线，就单侧车门干涉的原因等相关问题联系了厂家。客服人员在记录之后表示将会有专人给予反馈，那截至此刻啊没有获得回复。那这车门打架的具体成因到底为何？面对车主的维权，厂家到底啥时候能派人实地的来检测？受损车主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将持续来关注事件的后续进展。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赵，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5: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

0: 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技术
2: 参数。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53。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8: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5: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

0: 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江淮之间的西部的部分地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是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继续来关注一条装修好消息，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管电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抗门冰箱及证照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6-0303，6556-0303。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 夜晚碰到开远光。

0: 嫩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顾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特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违规超标锂电池再度流入市场，地下生产线我们再进行再次曝光。图案仅供参考，到底能不能成为商家的免责护身符呢？马上就是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下半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违规超标的锂电池再度流入市场，地下的生产线我们再次进行曝光。在今年的3月5晚会上，对于市场上部分电动自行车租赁平台违规的安装超标电池、违规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车速等问题，已经进行了集中的曝光。那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是第一时间对涉事企业和相关的市场进行了严肃的整顿。但是近期又有消费者来反映，一些商家为了一己私利，无视国家标准和监管，依旧在市场上是非法改装，并对外租赁销售所谓的超长续航、动力性强劲的超标锂电池，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了隐患。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来了解相关调查的结果。
2: 眼下，一些电商平台上，一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又开始卖力宣传着自家改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锂电池。
3: 都可以用72伏哈，电自也可以的啊，你把控制器调到72就行。
4: 武汉区上面可以买2号链接哥，广州可以买1号60伏。
5: 电动自行车可以啊。
2: 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宣传着都是锂电池电压超过48伏国家标准上限的违规电池。记者按照直播间内信息的指引，对这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品牌进行走访调查。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两位外卖骑手。
6: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7: 60的。
6: 您这个电池多大容量呢？
7: 72伏。
2: 能准确地报出电池的数据，显然两位骑手对于换电站提供锂电池电压超标的情况是完全知情的。不仅是武汉市场，记者在其他城市进行走访调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换电站也同样存在违规租赁超标锂电池的情况。
6: 多少伏？
8: 在6050跟724059。
6: 那48伏的有没有？
8: 南宁肯定。
2: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3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做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合规的电压小于等于48伏的锂电池基本没有，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
6: 这要改
7: 吗？肯定要改线了，你投入都不一样了。
6: 所以就是要用换电柜的电池，我还得改车。
7: 对。
2: 记者了解到，很多电动自行车之所以引发火灾事故，很大原因都是私自改装原车线路、加装违规电池，最终发生电池过充、过流、短路等情况而导致的。随后，记者与多家换电公司取得联系，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公司现在投放的几乎都是超规锂电池。
6: 铺的是多少的电池呀？
9: 60伏和72伏。
10: 市面上所有的电池都是60伏，其实也有啊。
11: 我们这种72伏随便用。
2: 多个租赁换电公司告诉记者，315晚会曝光后，监管部门严肃整顿市场，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眼下到了电动自行车租赁、电池租赁的旺季，这些换电租赁公司在利润的诱惑下，偷偷的又在换电柜内投放超规超标锂电池，以此吸引顾客，还主动协助车主改装电动自行车，以便适配超规锂电池。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12: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13: 哦，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12: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14: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记者发现，除了一些租赁换电公司的超规锂电池在不断通过租赁换电平台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一些商家还在自己生产销售超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这类违规的超规电池业内称为大单体，电池电压远超48伏国标上限。
2: 在南宁市永和路，有很多主营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业务的商家。记者发现，有一些商家直接为客户提供电动自行车大单体电池销售安装服务。
15: 咱们这是个多少伏的？
16: 72伏。
2: 在这条街上，记者甚至还找到了一家正在直播销售大单体电池的商家，直播间名叫恒久新能源。直播镜头前摆满了各种大单体电池，价格从1000多元到几千元不等。电池电压赫然标注着72伏，
17: 25年、24年买的车都可以调，它都可以用72伏的，兄弟。
2: 记者上前和负责人攀谈，对方告诉记者，他家生产的大单体电池基本上都是用来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生意非常好。
18: 我南宁也有7、8家像那种店，我们线上线下来卖。
2: 当天下午，记者按照对方提供的定位信息，来到了距离销售门店6公里远的一处工业园，找到了这家广西宏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乘电梯抵达公司6层，映入眼帘的是大概400-500平方米的厂房，厂房一侧堆满各类电池电芯，另一侧则是工人正在忙碌组装电池、打包发货的身影。一旁的工作台上贴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快递订单，一张挨着一张，其中不乏标明知名电动自行车品牌的大单体电池订单，电压均标为72伏，远超48伏的国标上限。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对外采购电芯，自行组装生产超标大单体锂电池，这些锂电池可以适配市面上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只要客户提出需求，他们就能做得出来。
18: 我们什么形状都做，比如说像这种啊，像广告都是这种外地的都有，只要这些全部是需要的。
2: 不仅是宏盛公司，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些其他的电池工厂都在通过直播间销售适配电动自行车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19: 能用72伏，只要你的功率支持就可以用了呀。
20: 直接上这个72的就没问题。
2: 根据网络上的销售信息，记者也对这些电池工厂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在这家名为武汉万众乐电源有限公司的电池组装厂内，记者看到满地都是未组装的电芯，以及一些大单体锂电池成品。在另一家青苗电池组装厂内，同样堆满了电芯和制作好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几位工人在各自的工位上忙碌着。
18: 我们60伏卖的少，主要是汽车，
21: 这个主要电子厂。
2: 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315晚会曝光清茶的风头已经过去了，热销的季节也到了，眼下他们违规生产的这类超标大单体锂电池生意 产销两旺，生意非常好。
9: 现在产量是每个月都在增，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然后今年马上又涨了2到3倍。
16: 我们大部分供应新产市场，我们家有好几个经销商。
21: 借着调查发现，这些超标违规的锂电池通过换电柜、直播间等渠道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隐患。但风险并不止于此。有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翻新后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这类电池在业内俗称拆机电池或梯次电池。
22: 底盘里面拆出来的，那叫做拆机。
23: 嗯，就是拆车变形的，就是二次使用的电池都是不允许使用的，也有厂家说，就是不能够明面说。
2: 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在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个名为六江库机新能源直播间正在销售电动自行车使用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24: 电子款为什么不能用72伏的？电子款可以用72伏的。
2: 记者查询发现，这家六江库机新能源直播间的认证企业名称为广西南宁市六江库机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公司名称找到了企业注册地址，在南宁市江南区一处偏僻的工业园内，进入厂区。目测企业占地1000平方米，厂区内几十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组装着电池。记者以采购的名义找到了厂区的销售，对方告诉记者，六江库机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他们的子公司，他们的企业全称是上海汇融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之一就是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在2024年1月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第5批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按照国家法规规定，企业再次利用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也是明令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使用的。但这位厂区负责人表示，他们从新能源汽车上拆卸下来的废旧电芯，多数都翻新做成了电动自行车电池。
25: 正经例子的改装车的，基本上都选择这种。你这种电池，你在市面上你根本就买不到全新的。
2: 记者了解到，市场上除了汇融公司这类有资质的再生能源公司私自违规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并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外，还存在一类企业，只向市场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中拆卸下来的电芯。记者继续深入调查，联系到一家位于东莞市的重投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对方发来的位置信息，从市区驱车60多公里，来到位于清溪镇的一处偏僻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张经理。
26: 拆机，你刚刚看的楼下你站的那个位置，整个模组的那个就是汽车上面的电池，用在2轮、3轮、4轮，甚至老头乐都可以的。
2: 张经理坦言，做这种生意逃避监管是重中之重，因此公司的仓库和拆解厂都不在一个地方，甚至不同的电芯产品都是从不同的仓库发货。随后他带着记者绕城镇走山路，离开市区，开车20余公里后到达了这座建在山坳里的拆解厂。
26: 做拆解，因为这个就是隐蔽式的帐篷，四栋都是我们这里的，然后后面这个整个园区
27: 大。那你这总共得有多大？
26: 1万多平方。
2: 绕过园区内的大帐篷，张经理带着记者进入到了拆解厂内部， 工人们在忙碌地对电池进行层层拆解，厂区里充斥着电锯的切割声和铣床的运转声。
0: 我们收尾了，要拆，要洗，现在是洗之后要外面的壳破开，破开之后要扒开，是不是？反正一层一层的铺在那个铣床铺上面洗这个铁。现在就是工人在这里拆。
2: 就这样，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经过这些厂家的拆解、剥离、去胶、打包等一系列工序后，最终成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的违规超标原材料流入市场。
14: 这些电池租赁平台和个别企业逃避监管、顶风作案，不仅严重突破了安全红线，也明确违反了国家多项法律法规。希望监督管理部门继续整顿，铲除这些违规的超标电池隐患，让电动自行车这一交通工具真正做到便民又安全。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2的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7: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8: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9: 太划算了。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好，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12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08高速现场。 G3 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淮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6月30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3: 之前需跨省分别购票的壶口瀑布景区，现在可以互通门票了。黄河壶口瀑布位于陕西省与山西省交界处，由此分为两个旅游区，二者独立运营。此前，游客如果购买其中一侧的门票，去另一侧时还要再次购票。如今，两侧门票开始互通，买一张。

0: 的深思的话题。旅游景区究竟该如何破解跨省之困，让游客能够多尽兴少折腾？长期以来，不少位于省际交界处的景区因为行政区划分割，硬生生搞出了一景两票的尴尬局面。同一座山，同一条河，同一片草原，只因分属不同的省市，游客要想看全了，就得掏至少两张门票钱。这不仅瘪了游客的钱包，更违背了旅游的基本逻辑。因为人们出来游玩，图的是完整、连贯、一气呵成的体验，而不是被分割的七零八落的观光碎片。作为黄河上最壮观的自然景观之一，壶口瀑布以前就是一个典型。陕西管陕西的，山西管山西的，游客要想从两岸分别领略瀑布的全貌，就得跨省重复买票，多花钱不说，心情也被折腾的打了折扣。而这正是地域壁垒在旅游领域的一个缩影。如今壶口瀑布率先实现一票通两省，其意义远不止帮游客省下了几十块钱，它其实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我国景区的管理思维正在从各自为政向以游客为本转变。陕晋两地的景区能够放下短期利益的小算盘，握手促成门票互通，这既是对游客诉求的真诚回应，也为其他跨省景区提供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借鉴样本。当前我国旅游业正从观光型加速迈向体验型，游客对于便捷、舒心、一体化的需求越来越高，打破行政壁垒，消除隐形门槛，早已不是做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怎么才能做好的必答题。壶口瀑布的这一探索告诉我们，文旅部门只有先拆掉内部的这堵墙，游客才能真正拥抱祖国的山河之美。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 好的，各位，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啊。依旧有不少朋友在上面打卡。哎呀，当我说不少朋友的时候，我的心里啊，昨天是我带班的第一天啊，真的有不少朋友。但今天呢，数了一下。我理解，因为今天是代班的第二天嘛，所以是两位嘛，对不对？感谢啊，感谢我们的芝麻糊啊，芝麻糊说打卡，还有我们的 Jack 说打卡第22天，继续欢迎小雨主播啊。我们明天见。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生活里可以有炊烟，但是不应该有硝烟。我们看到我们的开心果儿。哎呀，这改看来是就改不过来了，开心果啊！看到我们的小子啊，少宇发来了有图片也有视频，这是哪儿啊？对不起啊，我就是路比较忙啊，路痴路忙。这是哪儿失火了？一栋楼冒着浓烟滚滚，也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吧，注意安全吧。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季节，春夏秋冬，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火烛啊，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参与互动吧。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

0: 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2: 八壶酒，
3: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4: 小雨，小雨，打卡打卡，中考终于考完了呀。
5: 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你是参加中考吗？你的声音好成熟啊！我昨天在安徽交通广播第一次上节目嘛，所以拍了张照片给我们安徽经济广播我们的开心果看了一下，大家99%的反应都是啊，你的声音和你的长相太不相符了，你的声音还算年轻，但你长得实在是有一点儿。所以这位学生朋友啊，你这个要不咱俩互相包容一下吧。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言归正传啊，12:09，安徽交通广播，希望大家无论在哪儿，安全最重要，安全最重要。爱社，爱社说中午了打个卡啊，可是这个雨，哪个雨啊？哦哦哦哦，不是不是外面的小雨、中雨、大雨的雨，是宇宙的雨啊，晓得的小，宇宙的雨。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我出生的时候正好下着雷雨啊，下着雷雨，然后呢，我爷爷当时给我取名就叫做雷雨，啊，差点呢我就出名了。后来我爸觉得不太合适啊，就起名叫做小雨啊，就晓得的小，宇宙的雨啊，也算是我身上的一个谐音梗吧。OK， 来朋友们，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是什么话题呢？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说我一个中午的节目，一个晚高峰的节目，我呢这两个节目啊，互动的内容啊，包括大概的框架呀，两个节目都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来互动一下昨天晚上我们互动的内容吧。昨天晚上我们互动的是什么内容呢？昨天我们在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里面互动的是二场啊，说二场嘛，昨天是我第一次二场，就中午一场晚上一场，二场从昨天开始，按道理说在后面的若干长的时间里，我也说不准啊，若干长的时间里我都会二场。我也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啊，就是你上一次二场是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二场，只要二就行啊，只要二就行，大家明白了吗？来，语音文字，语音文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你上一次二场是什么时候？就是说你不是讲了就是晚高峰的节目话题内容不带到中午来吗？因为我发现啊，就是昨天晚上啊听节目啊，我们交通广播到经济广播听的，我看到的只有一个人，而昨天听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我们经济台的我们的开心果大概有10,000人。所以我觉得妖哥在下一盘好大的棋啊，这个墙角挖的有点深呐、啊，对不对？这个啊，我因此想，那别浪费呀，对不对？这话题二场多难得呀，咱们怎么着也得雨露均沾一下呀。所以今儿中午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啊，各位逍遥子，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哎，因为好多的朋友的名字我都看不到，我就喊大家逍遥子，好吧？你们一二个都可以去逍遥津公园玩啊，免费啊，进门免费啊，里面的项目

费啊。大象滑拉梯也免费，你看我很熟的啊，很熟的。肖子，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你上一次二场是什么时候啊？就二在哪里吧。语音文字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故意叫慢语速啊，这个我还有一个切换的时间啊，大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打卡打卡，今天来打卡啦！
6: 哇哦，这是参加中考的学生吧？好年轻，好好听的声音。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小子们。有人说听睡着了，来点动感的音乐吧。刚那歌，哎呀呀呀呀，要动次动次那种啊。同时我们的小小孔也说，哎呀，小雨选歌特别有特色，喜欢，我该怎么办？啊，你说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你说这怎么办？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啊，对，中午的时候是不是该睡还是要睡？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晚上以前夜里面做过体育节目，是在10点到10点半吧，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听众，然后他们呢，有的人啊晚上睡不着觉，失眠，然后听我的体育节目，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对哦，你没有听错，是体育节目，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所以该睡还是要睡，都说了吗？一顿一头猪不如一觉呼啊。还有，如果你也尝试一下中午这个点儿没吃饭，饥肠辘辘，你自然就睡不着了。像我现在就是这个效果。
7: 各位，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冲击人类极限的感觉，还有最后的一个直道，萨维，冲啊！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勇敢地走在最前面，他们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他们像火箭一样逆势而上，四方云霄，鼓舞着全人类。
8: 我们来看肯尼亚选手萨维，
9: 人类冲过叹息之墙，
8: 漂亮！
9: 1小时56

0: 怎么样，那些要睡着的朋友醒过来了吗？跑一跑，动起来啊。有人说小雨你是90后吧，我这么跟大家讲啊，妖哥退休之后呢，我大概也就只能干个一两年吧。差不多啊，我们差不多，彼此彼此。我们来看看刚才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说二厂啊，你上一次二厂是什么时候？来，这位朋友，
1: 在昨天。
0: 昨天是吗？喝了多少？百灵鸟双双飞，一个翅膀挂两杯，喝酒不开车，下顿继续喝啊。我们的袁说上一次二厂，上一次二厂就在上一次啊，很多年前记不清了。哦，那还是比较有意义的啊，挺好挺好挺好。我上一次喝应该是在两个礼拜，我已经戒酒两个礼拜了。为什么？为了二厂，知道吧？真心话。当时有领导就问了，说你中午一档晚上一档你吃得消吗？我说我戒酒了。有肖子说我朋友上一次二厂是23年结婚的时候，现在是准备五厂了。前段时间准什么意思？是喝酒喝五场，还是结婚结五场啊？啊，这个得说清楚啊，这个得说清楚。我看看啊，我们的这位朋友说经济广播声音太小，听不清，还没908一半大。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有很多就是老师级的人啊，都是908的著名主持人，他们。推话筒的时候都是推到顶，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是908的声音太大了，并不是经济广播的声音太小了，是你的耳朵已经习惯了那种。行，那今天晚上我也吼，知道吧？
2: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啦，妖哥来啦。
0: 我不知道啊，有的人觉得歌曲可能让人昏昏欲睡，有的人觉得我说话让人昏昏欲睡。那接下来这个大家是不是得要振奋起来了？因为乐购908来了。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怎么样呢？会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

0: 一起玩转618活动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哎，即日起到6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行参与。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618专属福利产品是什么呢？那就是新版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个我虽然不懂，但是懂护肤的你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绝非普通爽肤水。对，我用的就是普通爽肤水，今天早上还在用呢。99%的高浓缩精华精粹，搭载品牌核心神奇活性精粹，强效强韧，肌肤屏障，焕亮暗沉肤色，质地清透顺滑，上脸瞬间就吸收了，清爽不黏腻，不闷肤，油皮干皮敏感肌都能安心使用。乐购908商城618专属福利直降到底，新版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别着急啊，您进入商城之后先抽奖，最高可抽中6折优惠券。那么折后是多少钱呢？来，大家拿出笔和纸。算了，我告诉您吧啊，仅需179.4元，就是179.4块啊。产品的溯源，品质绝对有保障，有效期至2026年10月份，库存数量有限，售完不补。赶紧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下单吧。那么除了这款精粹水之外，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一款性价比超高的好物，那就是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瓶安瓶精华品牌呢，背靠专业科研团队，携手高校共同研发，采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养分能够温和渗入肌肤底层，由内而外的滋养修护，质地清润不黏腻，日常睡前用上一支，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蛋儿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它采用医用级独立次抛安瓶包装。那个、说什么叫独立次抛，就是用完你就可以丢掉了啊。有什么好处呢？真空无菌，取用方便，还保鲜。你出门出差旅游的时候随身带上几只，小巧不占地方。乐购908商城618福利，每盒2毫升28支，到手价348元，可享198满然后9.6折的活动，到手价334元。不仅如此，今天下单还有超值惊喜，大家下单就可以看到了啊！超值惊喜，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抓紧时间来商城看看。怎么买？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了。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朋友说记得妖哥会播特别嗨的歌啊，让大家醒着别睡着。原来他是饿的呀。妖哥不仅是饿的啊，你看他身材保持得多好，而且他的皮肤，我的天，我觉得他什么精粹啊，我们908乐购商城推荐的一些好物他都用过。那个皮肤，我的天，你说他18我都信，你知道吧。我们的朋友空啊，空说好熟悉的声音是小雨吗？所以我在就是妖哥的节目里面见识到了好多好多以前开心副驾驶的朋友，甚至更久远我做过节目的朋友，你们都逃亡到这儿来了呀。好吧，来来来来来，各位啊，不管你从哪儿来，五湖四海，咱们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正午乐逍遥。我们此时此刻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你上一次 二厂。

0: 厂是什么情况，说说你上一次二厂是什么情况。来参与节目互动，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好开又好坐，越级致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

0: 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2:31，安徽交通广播908气象，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8到30度。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嘞，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安徽交通广播，8%电量说，你是来卧底的吧？给我个机会，我想做个好人。还有朋友说，哥晚上把声音音量调大点，太小了，要仔细听才能听清楚。你是昨天唯一的一个从908来听971的朋友吗？是你吗？啊，那就吱一声好吗？收到啊，收到啊！今天晚上我就来一个喊叫式的主持。昨天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是晚上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和中午的正午乐逍遥完全是两个样态啊，两个样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节目里面有一些图片啊，供大家欣赏啊，有时候还有一些视频啊，当然了，都是我甄选出来的。同时呢，我们时不时的还给大家送一些奖品。哎，对，也是我自掏腰包。真的吗？真的啊。对，因为我是山西人嘛，所以呢，我把我们山西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对，是酒不是醋。你想多了，是醋不是酒啊。山西也有好酒，对不对？但是山西的醋，你知道醋这个字很有意思，旁边一个有，那边一个西，什么意思呢？就是昨天的酒就是今天的醋，昨天的酒就，所以老祖先造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那说真的假的？昨天的酒就是今天的醋？对啊，你试一试，你比方说晚上有一杯酒没喝完或者是忘记了，你第二天再喝，可以直接做菜，知道吧？酸的嘞啊。就那么神奇啊，就那么神奇。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希望大家中午都能够有一个好心情。
6: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7: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8: 大姑娘，
9: 好嘞。
6: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
10: 秧歌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要歌词此刻应该是落地儿了啊，落地儿了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朋友银子啊，银子说：“小雨，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坚持跑步了。除了爱好强身健体之外，没有那么好的身体也干不了二场啊。”哎，对啊，健身真的是就是为了今天，就是为了二场啊。小孔说：“小雨原来是山西人，汾酒不错。”是的，包括竹叶青啊，竹叶青也都不错。当然，安徽也有很多很多的好酒啊。哎，最悲剧的是我戒了呀。好，所以呢，有一个好身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呢要休息好，还有个呢要吃得好，吃得健康。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日前，日本一档电视节目采访了一家经营了66年的炸鸡店。66年的炸鸡店啊，这家店的店主在上个月举办的炸鸡大赛当中获得了最高金奖，就 number one 第一名啊。店主介绍说呢，这家店是由他的祖母在1960年开设的，66年的了吗？对不对？1960年开设的，那么自己已经在4年前正式接手啊。就是干了4年了。在被问及炸鸡的味道为什么那么好的时候呢，店主表示，这呀是因为他应该年纪不大啊，祖母年纪大了，是不是啊？这是熟成的老油，听清楚啊，是熟成的老油，已经用了好几十年了，正是因为这个秘传的油才能引出炸鸡的美味。用了好几十年的秘传老油。他还说，只要油能够好好的保养，味道就 no problem， 没有问题。所以呢，广告词我们就给他想好了呀。你能品味的历史，尽享66年老油炸鸡。66年的油，我不知道你敢不敢。下口，哎呀，坚守岗位60载，什么叫做匠人精神啊？这就是充满匠人精神的油，简称酱油精神。一代传一代，人走，油还在。哎，就第一只下锅的鸡。就这个油，第一只下锅的鸡永远也想不到，它的孙也在这口锅里炸过。我觉得这锅油都快炼出炸鸡仙人来了吧。昨天还说呢，妖哥上节目主持人20年，我说妖哥应该不仅仅是匠人，也是仙人了。现在看66年才叫炸鸡仙人，妖哥还年轻啊。好，说到这里啊，不管你喜不喜欢吃这种66年的老油炸鸡，但是呢，我估计油炸食品啊，很多人啊很难拒绝，是吧？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说说看你最爱的油炸食品吧。虽然说这个话题我知道。对我对本人的杀伤力极强，为什么？饱吹饿唱吗？我饿着肚子来啊，就看你们，就是来吧，说说看你最爱吃的油炸食品是什么，你最爱吃的油炸食品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说到了炸鸡啊，我不知道大家吃炸鸡喜欢配什么啊？说到了你最喜欢吃的油炸食品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英国唱啊，唱说最喜欢的油炸食品是油条。不知道你吃油条的时候喜欢配什么？我们这位朋友啊，他说最喜欢吃的油炸食品是炸鸡柳。好像鸡就应该是被炸的嘛。对啊，你看还有朋友说喜欢吃炸鸡腿。今天节目已经壮烈牺牲了多少只鸡了啊、哦、我记得有句话啊，就是如果你想吃油炸食品，你就去吃它，你去吃它，但是啊，就吃三口啊，就吃三口，因为这些东西确实它就是脂肪含量太高啊，容易长肉肉啊，毕竟夏天到了也不容易藏肉肉。动次大次的音乐，要不我给大家来个喊麦吧。芝麻糊吃的比较小巧，说最喜欢吃的油炸食品是炸小麻花。哎，今天早上我还吃了一个小麻花，我觉得口感不错，尤其是吃完小麻花以后啊，再来上一点甜食，哇！啊，对，我吃的是咸款的小麻花啊。来吧，大家一起来说说看，你最喜欢吃的油炸食品都有哪些呢？

0: 你家宝宝，我妈想要二宝了。
1: 人家是在朋友圈晒娃，你是在广播里晒娃，一个字，少。
2: 我不知道啊，就是大家有多少人吃过炸的粽子？好像味道不错，我在哪吃的是吧？好像在梦里还是在哪里？哎，来各位，端午快到了啊！端午节是在这个礼拜五嘛？你看今天都礼拜二了，对不对？端午快到，这走亲访友、探望长辈贵人、商务往来、表达心意等重要时刻都少不了一份拿得出手又能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端午送礼贵在心意，重在健康。赶快安排上咱们的燕之屋鲜炖礼盒，给你们推荐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呢。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上5瓶鲜炖燕窝，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送给长辈啊、孕期的宝妈呀，都是可以吃的。吃一瓶抵7瓶的滋养力，7.28倍小分子蛋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坚持食用会由内而外的感觉到自身状态的提升，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大牌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端午送礼拿在手上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啊！原价是576元，现在多少钱呢？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怎么一个算法呢？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直接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能下单了。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闭眼入的端午送礼组合，什么组合呢？就是燕之屋鲜炖燕窝，就是刚才说的，再加上燕窝粽啊，燕窝粽双礼盒套装，既有端午传统粽香的节日味道，又有滋补燕窝里的高端体面，送父母长辈尽孝心，送重要伙伴表诚意，谁收到都会夸你有品位。现在下单，端午之前配送到家，把满满的安康心意送给在乎的人。一个套装把端午香粽加上鲜炖燕窝配齐，今天电台听众专属福利，直接只要499元，499块钱，划算力度直接拉满。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关键词499，发送关键词499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3: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2: 好嘞，大家如果对燕之屋感兴趣的话呢，发299或者是499啊，不要发燕之屋，发数字299或者是499。我们开庭副驾驶也经常发一些数字，就是跟日期有关系，然后呢不断的会给大家推出一些有意思的图片或者是视频之类。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山鲁佐德。哎，你这个头像有意思啊，这个是七龙珠上的头像吗？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啊，也是一个有年代的朋友了。刚才问大家伙儿啊，最喜欢吃的油炸食品是什么啊？山鲁佐德说最喜欢吃的是炸鸭头。炸鸭头，哦，炸鸭头，哦，可以可以可以。哎，现在买的鸭头里面是不是都没有鸭舌啊？鸭舌是丹麦的吗？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有人说最喜欢吃的油炸食品是炸馒头片儿。哎，炸馒头片儿真的不错啊，炸馒头片儿真的不错，尤其是作为早餐的时候。然后炸馒头片儿它不仅仅是用一般的

0: 油炸，外面再裹上一些鸡蛋，哇，那绝对是，再配上一碗燕之屋的燕窝啊，太棒了，太棒了。你最爱吃的油炸食品是什么？大家可以语音文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再来看看，炸鸡啊，大部分的朋友喜欢吃的都是炸乳猪，那是烤乳炸乳猪，小猪猪那么可爱。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不抽烟，少吃油炸食品。现在时间来到了12:51，大家在路上的话，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现在这个点儿，因为晚高峰坐惯了嘛，所以经常会堵车。这个点儿应该不会怎么堵车吧，我不知道啊。如果有路况的话，大家也可以爆料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最喜欢吃的油炸食品是什么。土豆片，就是薯片呗，是不是？哎，大家知道为什么很多的人喜欢吃炸薯片？为什么会这样，知道吗？其实它的味道是一方面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它的口感，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它的口感所发出的声音。它的口感所发出的声音，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声音呢？就是那个嘎嘣脆的声音。那个声音，据说是我们老祖先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最爱吃的一款美食，就是昆虫。因为没有东西吃嘛，有时候会吃昆虫。你只要吃昆虫的话，因为有的昆虫还长得有硬硬的壳啊、翅膀什么的，咬下去就跟薯片差不多。真的、啊，我没有开玩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它就埋在了我们的 DNA 里面，深深的埋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所以我们吃薯片啊，或者吃只要发出嘎吱嘎吱声音的东西啊，就在唤醒沉睡的回忆。哎呀，真是，怎么样？说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胃口大开呀、啊？有人说为啥安徽经济广播和908的广告都一样？因为我们二合一啊，我们是一个台啊，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山路朵德说是七龙珠里的小八戒啊，主播应该也是八，对，是的，是的，兄弟啊，兄弟。小孔说炸椒圈再配上老北京的豆汁儿，那叫一个美啊，一般人吃不惯。那你能吃惯还是可以的啊。豆汁儿我也喝过，我不知道喝过豆汁儿的朋友觉得那是什么味道。我觉得哈，不是很多人讲的那种很臭，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腌雪里红，就是腌咸菜那个味道，你知道吧，就腌咸菜那个味儿。反正一言难尽啊。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13点整，我们来看一下908正点播报。首先来看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那今天至18号，我国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降雨量呢将逐步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伴随着较大的湿度，多地闷热感加剧，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地频繁受降雨影响，今明两天呢体感较为凉爽，后天起开始迎来升温，而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到黄淮地区高温天气发展，需注意防暑降温。那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上铁集团了解到，近日新建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这条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已全部完成。淮蚌高铁全线于2022年9月全面开工建设，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最后呢，来看一条国际新闻，韩国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韩国最大的在野国民力量党支持率升至44.3%，高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38%，这是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国民力量党支持率首次反超共同民主党。好，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网、安徽网，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
8: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9: 出发。
8: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9: 我在，
10: 我也在。
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好嘞，13:03，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银子。银子说：“我不爱吃油炸食品，我喜欢烤的，因为万物皆可烤。最爱吃的是什么呢？是烤香菇啊。”对啊，因为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没有腿的不如一条腿的嘛。大家听过这个话吧？就是四条腿的，就是猪牛羊，然后鸡鸭鹅是两条腿的，然后没有腿的不就是鱼吗？水产品吗？然后一条腿的那不就是菇类吗？所以菇真的是非常好啊，大家可以多食用。有朋友说，昨天幸福生活家里小果说他的搭档没保住，他的搭档是谁啊？反正不是我，我也是新来的呀。你问我，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然后在合肥这里问我一条路怎么走，我是路盲，你知道吧？他问我是好像还是一条非常著名的路啊，嗯，好像当时我就在那条路上。对，他问我的时候，我说我不知道啊。他后来说了一句：“你也是来旅游的吧？”真的，真的，初来乍到，初来乍到。有朋友说介绍一下经济广播有哪些节目呗？不重要啊，你只要记得，安徽经济广播每天晚上17:30到18:30的《开心副驾驶》就可以了。
13: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

0: 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2: 二锅酒，
3: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歌来了。
4: 秧歌走了，但是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都可以参与互动。读你说上半场听到小雨说喊麦是我的期待的吗？哎呀，不至于啊，不至于啊。昨天就有朋友说了，不要把你所有的本事，你知道，猫教老虎很多很多的本事，然后呢唯独没教他怎么爬树，对不对？老虎后来反目成仇的时候，要吃猫的时候，猫蹭的一下窜到树上去了，有这回事吧，对不对？但是其实老虎爬树比谁都快，所以遇到老虎千万别往上爬。那我说那怎么办呀？最好别遇到。有朋友问说，今天节目还没结束吗？小雨中午好，改时间了吗？你才睡醒吗？节目结，你不是以为昨天晚上的开心副驾驶吧？这什么节目结束呀？这午乐逍遥是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半钟啊，这结束不还有一会吗？什么情况呀？这是，我们再来看看啊，听到你还在主持，谢谢谢啊！我主持，我还在主持算什么呀？妖哥都还在主持呢，对不对？小果说以前和他和我搭档过，然后说我是什么什么，哎呀，跟我搭档过吗？跟我搭档，跟我搭档过？不可能，不可能啊！我伤害过，不是，我没有跟他搭档过吧？也许有，毕竟认识我的人很多，我认识的人不多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啊。有朋友说，我不喜欢四条腿的，也不喜欢两条腿的，我最喜欢的是八条腿的。行，来，我们再来看一件有意思的新鲜事儿啊。最近呢，在江苏无锡，一名装修工人走错了楼层，错把303室当成了403室，然后到了别人的家里，把什么墙面啊、吊顶啊，还有家电家具啊，全部都给拆了。事发后多方调解无果，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最终业主将索赔金额从20000元降到1.1万元，由包工头赔偿了5000元，施工工人赔偿了6000元，并当场结清。不是，我就想知道，就那个走错了以后，那门是怎么开的呀？对不对？你要说十几层算不清楚也就算了，3楼到4楼这个也可以吗？而且什么吊顶啊、墙面啊、家电家具都给拆了，就这点钱赔啊？这个可以啊，就是可以想见，这个业主应该是绝对的简装吧。有人说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啊。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换一个话题讨论一下啊。就你看啊，就莫名其妙回到家以后，哎，家已经不是自己的家了。就说说看你身边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事情啊？说说看你身边有没有什么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可以发过来探讨一下啊。你身边有哪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比方说，没想到我来。

我有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刚才说了那个小区里面是吧，三楼到四楼那非常夸张的一幕。有朋友提醒说，估计门都是共用一把钥匙，有小区是这么干的，后来被曝光了。你说的意思是整个小区所有的住户共用一把钥匙吗？那不就是睡大通铺吗？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这位说刚打开收音机，然后小雨用深沉的声音说，姚哥走了，吓死宝宝了。我说对啊，所以你看啊，我们有时候学英语觉得啊好难啊，但是庆幸吧，我们是中国人对吧，你要让外国人学汉语，他真的可能就走了，你知道吧？这太难了，走了和走了，这是一回事吗？我说的是姚姐走了，是吧？我没有说姚姐走了，对不对啊？你这太夸张，太夸张啊！我们再来看啊，就是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啊？意想不到的事情。有人说意想不到的事儿，正午乐逍遥有一个半小时，赚了赚了啊！对啊，以前开心副驾驶还有两个小时呢，对不对？想当初啊，想当年，可以啊！有的人已经帮我都想好接下来的转场词了，说选匠人制装，肯定不会装错家，太对了。你看，跟着安徽交通广播选，一定不会选错，是不是？匠人制装，你值得拥有。对啊，昨天，妖哥还在跟我讲，说，匠人制装非常非常的优秀，然后在安徽这边多少多少年，是不是？你值得拥有，你先买套房再拥有啊。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让你可能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其实很多，你仔细看啊，绝对有啊。比方说啊，我跟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昨天晚上我教我的女儿啊，他们干嘛呢？他们弹舌尖。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弹舌尖啊。弹舌尖是播音主持里面一个基本功啊。是什么呢？比方说啊，我跟大家讲得特呢勒拼音啊，得特呢勒，你发得特呢勒，这都是舌尖音，得特

0: 呢了。那么为了把这些音发的好听，所以我们要练习舌尖的力量啊，所以有弹舌尖这个口部操。怎么练呢？舌尖顶住上牙齿的后面，然后弹开发的的音，这叫弹舌尖。那说啊，那怎么了？你女儿会吗？我女儿一下就会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我当时学这个的时候，我大概学了有整整一天，我在家练习弹舌尖，找那个感觉，我练了整整一天。他俩就是姐姐和妹妹两个人，一秒钟，我不夸张的讲啊，就一秒钟。我跟他讲弹舌尖，哎，放在上牙齿的后面，你不信你弹一下试试看。各位，做口部操不影响你干任何事儿啊，你舌尖放在上牙齿的后面，然后弹开发这个音，你试，你要能一下弹出来，你别告诉我你学过哦。啊，对啊，你发那个电灯啊、大地，这都是舌尖音。你要不然我们来考核一下，来，第一位能弹出来的朋友，我给你点赞。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和拥有
5: 应该是走了和走掉了的区别。
0: 哦，你说走了是吧？就是走了和走调的区别是吧？不是唱歌那个走调吧？你看，说中文太难学了，就是真是意想不到啊！今天的节目不小心就送走了一位，没有你，没有啊！就是你要真这么说的话，我可就狗熊钻烟囱，太难过了。芝麻糊说，我也教我女儿。今年要升小学了，有必要学习一下。学拼音是吧？学拼音可以学一下啊。对啊，舌尖音得特能勒嘛。弹舌尖怎么样？没有人会吧？我当时真的觉得，我觉得太神奇了，这幕太神奇了。我从来没有，弹舌尖很难的，就是口部操里面什么开口腔、转嘴唇这些东西都简单，但是弹舌尖，唯独弹舌尖，弹舌尖千万不是那种啊，不是。不是这玩意儿啊！好嘞，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说到这里，我们的对前面不都有朋友已经转场词都想好了吗？选匠人制装，绝对不会装错家，绝对靠谱。来吧，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修的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有什么好处呢？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们来看看，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业主呢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我们能给孩子最好的爱，就是陪伴。
1: 刚才那个就是我们家大宝啊，姐姐啊，姐姐小时候给他录下的一些声音片段啊，当然了，小时候是这样，长大了依旧没变啊，每天早晨起来，晚上睡觉前都让我给他抓抓痒痒。
2: 人家是在朋友圈晒娃，你是在广播里晒娃，一个字，少。
1: 好了，看看时间呢，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今天是第二天代班，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对，很多的事情都是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啊，这才是精彩的生活，对不对？还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啊，注意平安，安全第一。我是小雨。对，我突然想到了，昨天在节目当中，有朋友说，我可以在咱们节目里面试着送送礼物啊，因为我是山西人啊，所以呢，我送醋。那么说，姚姐会送铜陵的姜。说让我带起这一波风潮，我不知道哎，姚姐是铜陵人吗？哦，铜陵的甜姜我也喜欢吃啊，到时候我先帮你们试一试，好不好？别着急啊，来日方长，来吧，各位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对，今天晚上晚高峰啊，15点30分就晚高峰了，17点30分到18点30分啊，我们开心副驾驶可以继续陪伴。下次节目咱们不听不散。

0: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拍摄时候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析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好的，各位，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4091.41点，下跌了5.05点；深圳成指15691.16点，上涨了160.06点；创业板指数4115.37点，上涨了81.8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好的，各位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3:33啊，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谷，幸福生活家如约和大家见面喽，欢迎在微信平台上来打打卡留留言啊。哎，怎么从昨天开始到今天啊，无论是在我的抖音后台还是在节目上，都有人问我家的兔子还在吗？他在，但是他不在我这儿了。我已经成功的给他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人家收留他。我那小兔啊，你知道吧，就是被我养的也很可爱，白胖白胖的啊。然后我呢也确实是没有能力再继续照顾了。反正现在去了一个很好的地方，而且还有其他小动物跟他一起玩啊，那笼子也换成了上下层的那种别墅。生活的很好，你放心，他但凡是如果万一比我就不如我这里的生活条件，我是不会让他去的。刚才跟小雨哥这个接班的时候，他说我们俩搭过节目吗？我说我们俩搭过吗？他说听众说我们俩搭过。我们就在那里想，那是不是曾几何时也搭过一次啊？没关系哈，以后总有搭班的机会。来吧，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昨天就说好了，哎，就来聊家长里短啊，几乎每一个中国式家庭都绕不开的话题，带娃。今天我们就来聊带娃，好不好？结婚呢是两个人的浪漫，但是有了孩子以后哈，生活就会有无数的细碎繁琐的日常。那么自从家里多了一个小宝贝。啊，生活呢就好像被按下了一些快进键，从此再也没有真正完整的休息时间。所以很多朋友说，生孩子之前啊，以为养娃只是多一份欢声和笑语，生完孩子以后才发现，养娃是一场全年无休、24小时待机的持久战。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先把它抛出来，就是我们来说说看，你家是咋带娃的，就是怎么分工啊？你们家？

0: 是怎么分工的？
1: 比方说是妈妈全职去主导，爸爸打辅助，还是说夫妻之间各司其职，老人帮忙搭个手啊？还是说有其他的更好更优质的方式？就你们觉得啊，同时你们觉得最好的家庭分工啊是啥？就家庭最好带娃分工是什么啊？来吧，掏家底儿的朋友们啊，你们家带娃是怎么分工的？来，我们来聊聊看啊。
2: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1: 哎呀，带娃这个事儿啊，一说出来可不得了啊。有人说我带了二三十个娃，所以我不太想要娃了。你是幼儿园老师吗？你是幼师吗？那你也展开说一说吧。你幼师这个职业，我觉得也得需要十足的耐心才行啊。来，芝麻糊说，我老公外地工作，我一拖二，没有人分工。哎，说真的，我反而觉得一个人带娃比较管理，比较就是比较容易管理啊。孩子爸回来嘛，就在那呵呵呵呵呵呵。这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觉得一个人带娃很轻松，孩子爸在那站着也是个多余。小孔说少生点就行了，一个足矣。一个孩子有一个孩子的好，两个孩子有两个孩子的好，三个孩子肯定也有三个孩子的好，只不过咱不知道。来啊，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我给我开开眼，长长见识哈。你们家是怎么分工带娃的啊？是你这个，或者说你认为一些比较好的带娃方式啊？我们来看看。来吧，第一位甜甜妈妈，她说：“果姐你好，我来了，我们家妥妥的女主内，孩子从出生，我种牙的原因啊，从出生到现在6岁，衣食住行、学习辅导、看病打卡、体验作业、兴趣班接送，全是我一个人。”老公负责上班赚钱，早出晚归，几乎顾不上家。说实话，偶尔委屈，但是也理解他赚钱的辛苦吧。各司其职，我守好小家，他撑起大家，互相理解就好。我不得不给这位听众点个赞啊！我们先不管她老公能赚多少钱，首先她的这个分工呢是很明确，就是她主内，老公主外。老公赚钱，你负责打理所有的家庭的事情。其实这样的一个分工对于女性的要求是蛮高的。我说实话啊，就是你需要把孩子就当成你的事业，我们不能说那么直白，就是因为你确实是那老公那边给你赚钱，他帮你把这个经济的这方后方给你固定住，那你就需要去花所有的精力去支配你家庭。其实这个会有委屈，有的时候会觉得啊，就是带孩子多辛苦啊，需要考验这个女主的情商跟智商啊和能力。有没有这种很多这种全职妈带妈妈带孩子的，你们可以说说，我看你们家是什么情况啊。晚风来了，他说我必须夸夸我老公，我们家是标准的爸爸带娃主力军。我工作特别忙，经常加班出差，从孩子喂奶、换尿布、哄睡，到现在的辅导作业、带孩子运动玩耍，全是老公一手包办。身边的人都说难得有这么细心的爸爸，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最好的婚姻就是双向付出，不分你我。哎，对，其实也有很多爸爸是很喜欢带娃的、哦、真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很爱孩子啊，这是实话，但是有一些人他就特别就是热衷于以及特别善于带小孩啊，他就真的能够把就在这件事上他很厉害。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是教小学的，原本我比较喜欢小朋友，但是现在我每天的工作时间的好脾气全部给了我们班的学生，回家以后我就拉着个脸。我现在把学习啊这个和生活工作分开，等我学成了我再生孩子，不然影响家庭和谐。小学老师也不容易啊，说真的。二三十个学生的话，你是就是是私立学校吗还是什么？就因为这个孩子的人数我个人觉得还行，就是还没有到我对吧，就特别特别多那种人数。小孔说像我们这样的小户一个就够啦，小郭老师嘛你可以再要一个。哎呦，你们真的看得起我哩。 你们就别逗我啊。安然说，我们家是爷爷奶奶主力带娃，我和我老公负责工作和开销，孩子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老人特别细心的照顾，把孩子照顾得白胖白胖的啊，乖巧又懂事。我们下班回家就接手陪娃，周末全程自己带，让老人好好休息。特别感恩公婆的付出，没有他们的帮忙，双职工家庭根本撑不下去。哎，这个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大部分双职工的家庭，其实你确实是需要老人搭把手的。就是如果你夫妻双方都上班的话，你怎么办呢？你肯定是要有一个家里要住一个老人的，哪怕你家里有阿姨啊，但是你也总需要住一个老人呢。所以他这种情况啊，是身边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就是夫妻双方都上班，然后家里呢可能是外公外婆，可能是爷爷奶奶，他就会负责你这个孩子，白天也带，然后晚上呢带到这个两口子下班回来以后，有时就交给他了。或者说呢，有些呢，听我说哈，是在一个小区里面买了两套房子，就是公公婆婆和这个儿子，他是一个同一个小区两套房子，又方便照顾孩子，然后又有彼此独立的空间，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就是你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对吧？这是不一样。你看木子他说，国姐你好，我来喽。分工超级明确，白天公婆帮忙送接送啊，上学做饭照看，负责孩子的这个生活起居，晚上下班我全权接手辅导作业亲子阅读。

0: 做饭照看，负责孩子的这个生活起居，晚上下班我全权接手辅导作业、亲子阅读、洗漱哄睡，惯了自己的事情自己打理，觉得爸爸只要陪孩子玩玩就好，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啦，我做事比较勤快和麻利。哎，你这种其实我就蛮喜欢的，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人啊，他是这样，他不能看到你在闲着。女生啊，有些女生不能看老公在闲着，就我在忙，你在闲着，你在干嘛？你像这位朋友，他心态就很好啊，你回来啊，你就不要插手，你插手越帮越忙，你就在那里对吧？就是你陪着孩子玩玩就行了，我来，我给孩子洗澡很快，我给孩子做辅食很快，我给他搞衣服很快啊，你别插手。但有些人就有些人是你必须插手，你不插手我不爽啊，凭什么就我干？所以你说生活幸福这件事情难道不是靠自己经营的吗？你何必在那跟自己跟别人过不去呢？
1: 我没有孩子，但我准备要孩子，我想问一下已经有孩子的女生，你的老公如果在没有孩子之前是一个不太会做家务、不爱做家务并且眼里没有活，但是你让他做他也会做，做的你不满意的这种情况，他在有孩子之后他的责任心会提升吗？他会改变吗？或者是说他能够帮你分担更多的这个养孩子的这个事情吗？或者说家务吗？
0: 可都听见了刚才这位小姐姐的全网问询，再听一遍啊。
1: 我没有孩子，但我准备要孩子，我想问一下已经有孩子的女生，你的老公如果在没有孩子之前是一个不太会做家务、不爱做家务并且眼里没有活，但是你让他做他也会做，做的你不满意的这种情况，他在有孩子之后他的责任心会提升吗？他会改变吗？或者是说他能够帮你分担更多的这个养孩子的这个事情吗？或者说家务吗？
0: 我跟你说啊，会，他的责任感啊和自觉性会提升，但是呢不是你逼来的。我们你要相信啊，男生啊，或者这个男人男性，他长大内核长大是靠他自己，他不是靠你唠叨他，知道吧？他真的觉得这个事情这个责任是他的时候，你拦不住他。但是当他觉得这个事情我做不做都行啊，根本也没有太大关系的时候，你讲死都没用。我说的是大部分啊，大部分男性，当然有很多顾家型的，很多你知道，还有很多很照顾小孩的那些爸爸啊，就是我碰到过啊，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他真的心疼老婆，特别心疼老婆，就是因为太心疼老婆啊，所以就是导致就是很多孩子都是，你知道吧？就是他心疼老婆，自然就会在这件事情上花很多的心思。所以你培养这个老公啊，你要有点就智慧。芝麻糊说：“听到了，听到了，别焦虑，快乐备孕，放手让你老公去做家务，鼓励他。不满意装也要装满意，后面再慢慢的教他。”说的对，我跟你讲，你别挑他的刺儿，他上来能干成啥，你就说，哎，不错不错，你不错，你上来替我挑刺儿。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喜欢别人挑你刺儿，你都挑我刺儿，那你自己来。真的，哪个挑我刺儿也是一样，挑我刺儿，那你自己来吧，你我躺平啊，我摆烂。有时候我老公也挺疼我的，就不让我干家务，他做，然后他就忘记了。那他也是真疼你，他起码不让你做。那他自己，他后面那块能力还不够啊。小孔说：“姑娘，不要对男人要求太高，每个月能把大部分的工资给你就不错了，这是两码事啊，两码事。女性其实，我认为大部分女性她要求的其实不仅仅是说你要把工资给我，对吧？我希望你对这个家有点分担啊。”这位朋友说：“我家大宝8岁，二宝1周多一点，我和孩子爷爷每天接送上学，他妈妈辅导作业，孩子奶奶在烧饭。”因为我们4个都有工作，我们一人出1000多块钱，请了一个阿姨在家带二宝。哎，这种情况也很好，对不对？你看他是不是很平衡？他大宝8岁了，两宝1周多啊，每天他跟孩子的爷爷去接送上学，他妈妈辅导作业，奶奶在家烧饭，这个分工就很明显。

确了吧？因为他们都有工作，所以一人出1000块钱，也就是4000块钱，请个阿姨在家带孩子，就带二宝。经济也很重要，知道吗？有人说这个女生像是来吐槽婚后对老公不满的，没有，她其实不是吐槽，她是想来问一问啊，就是是不是有了孩子以后老公会有一些改变？有，我跟你说真有。尤其是有一些朋友，你没有发现吗？你在婚后啊，就是你在婚后以后，尤其生了孩子以后啊，你的老公会对你，就是比方说时不时给你买点小礼物，什么几个纪念日啊，对吧？一些什么，就浪漫的节日啊。他真的会说，哎，老婆你辛苦了，我给你买一个小礼物送给你。我在朋友圈见到过人晒的，我也碰到过我的朋友是这样说的。但凡这样的家庭，我家夫妻关系差不到哪里去，你知道吗？尤其是老婆平时带娃的，老婆平时带娃的，我跟你说，你真的如果说你负责赚钱，你带娃工作没有他做的这么妥善的，那你就要好好的去把这份爱疼到你老婆身上。其实他有的时候不是在乎说你真的要给他做多少事，怎么怎么样，你怎么疼爱呢？你得买点差不多的东西。我发现最近我们908的乐购908的这个各大主品啊，全都是为了我们这种家庭和谐而办的，跟我的每一个节目话题都非常的契合。比如说今天乐购908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你说这款，你说你可适合你买给家里带孩子的妈妈，你各位爸爸们，还有就是你帮助你家带孩子的婆婆丈母娘，你不还不下手？你做人要有点智慧，家庭也一样有点智慧，你就不表达一点，其实这种心意是一定要有的。刚好赶在我们这乐购908目前618的一个节点的大促上面，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目前商城好物全线上新啊，这个美妆服饰日用品等等全部都给大家更新了。然后呢，全场价格挺好，低至88折，阶梯式购买啊，买的越多越省钱，满198享96折的优惠，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直接88折。并且啊，你点进去主页有一个幸运大转盘啊，点到就能抽，至高可以抽到6折的福利，双重活动还能叠加，一起来玩转618啊！我们这个活动特别特别的好，一直到6月21号，没几天了。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底部菜单栏啊，这个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好，那今天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款产品啊，太适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了，太适合各位宝爸买给宝妈了啊！海蓝之谜新款的精粹水，懂护肤的人都知道，我之前给大家说过，海蓝之谜这个牌子主打修护，包括我们昨天给大家推的雅诗兰黛也是主打修护，说明这个季节非常重要的就是皮肤的维稳和修护，好不好？那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全称叫做修护精粹水，它的核心成分是非常神奇的一个活性精华，叫做 Miracle， 就是奇迹的意思啊。 Miracle 这种精华，它是深海巨藻发酵，含有73种精粹，功效呢就是能够舒缓泛红，长效保湿，并且修护你的屏障，还能抗初老，促进后续一些护肤品的吸收啊。有人问质地，其实它肤感非常的舒服，它虽然说是精粹水，它是像蛋清一样的质地，上脸瞬间就吸收，并且不黏腻。干皮、混皮、敏感肌啊，换季不稳定的人都非常适合去用它，海蓝之谜修护的精粹水啊，跟大家推荐这款产品啊。包括哈、啊，它新款里还添加一些控油成分，控油、收减毛孔、抗氧提亮、改善暗沉等等啊，是非常非常值得你拥有的一件护肤单品，好不好？你无论是日常的护理，还是你急救，比方说为什么晒过晒伤了，我们马上录向前冲，对吧？向前冲已经开始录了，晒伤怎么办呢？晒伤第一件事不是去美白哦，而是去镇静你的皮肤，你把你的皮肤温度降下来，就要上一层这种能够修护屏障的东西。关键说到价格，海蓝之谜很多人问，就是总觉得没有一直下手，是因为价格太高了。来，我们今天乐购908商城618专属福利，直降到底，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元，299哟。那么不仅如此，您进入

商城以后啊，这个抽奖还可以最高抽中6折，到时候价格就179.4块。179.4块，你买150毫升，你合1毫升才1块多钱。产品都是可溯源，品质绝对有保障，有效期到2026年的10月份啊，就是你放心用得完，库存数量是有限的，售完不补，这款产品清掉就清掉了，好不好？那么抓紧时间拿起我们的这个手机去打开乐购908商城去下单。好，这是第一款。那么这款精粹水所有人给我去冲，所有人都去冲，给你买给你的老婆，买给你的媳妇儿，对不对？买给你的孩子妈。那么今天呢，另外还给大家带来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好东西，听好啊，是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安颗粒的水光安瓶精华液，它是什么呢？它是涂抹式的水光针。因为很多朋友啊，说实话，他去做的这种破皮项目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反应，所以更加安全的方式其实是一种涂抹性的，也适合你在家里去操作。这个不用说了，安颗粒它背靠专业的科研团队啊，携手高校是进行共同研发的。我在这里不提高校名字了啊，它采用的是非常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并且安颗粒它这玻尿酸做得特别特别好，它的分子做到极小极小，它是给很多大的护肤品牌去供货的，去供这个成分的，所以安全成分完全没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涂抹式的水光针呢，它能够充分的去渗入你的每一个就是肌肤的底层，你拿到以后就发现它一小瓶一小瓶一小瓶，也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方便，你出差带着啊，你夏天可以放几瓶在冰箱里，拿出来镇定什么都可以啊。它的这个养分能够渗入你的每一寸肌肤，你日常情况下，你比方说晚上睡觉前涂用上一支，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脸蛋就砰砰的饱满的，就像注射了胶原蛋白一样气色透亮。关键是呢，它采用医用的独立次包的安瓶包装，真空无菌，采用方便，就是还很保鲜啊，你出差你旅游随手带着，你像我有的时候比方说回个淮北啥的带几颗，非常非常的方便。我是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下安颗粒的这个水光涂抹精华，对于一些不敢尝试或者说你自身有一些特殊原因不能尝试破皮项目的，涂抹式的这个水光精华很适合你们。关键是我们安颗粒这个牌子背靠高校，背靠大的这个公司，它的很多核心成分都是给我们大的护肤品牌去供应的啊，它的成分已经非常安全了。那么今天乐购908618商城的专属福利，听好了哈，28支就一个疗程，一个月下来哈，它是我们皮肤焕肤的一个周期，2毫升，因为它一小瓶就2毫升，浓度完全够了，到手只要348块钱，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还享有满198元96折的活动，到手价仅要334块钱。听好，还没完啊！不仅如此，今天下单还能够限时加赠水光针7支，就2毫升的给你7支，再加单支的2毫升的5支，就一共是呢送你7支2毫升的，再送你单支2毫升的。给你5支，明白了吧？这一共就是12支，再送你正装喷雾300毫升的一个，听明白了吧？下手这一盒送你，7支2毫升的，再送你5支2毫升的，也就一共12支，再送你一个正装喷雾300毫升。我跟你讲，喷雾这个东西是我一定一年四季24小时都得有的东西，加量不加价，非常的划算和实用，所以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吧啊，这个。我个人觉得安颗粒今天的这个给大家已经做到极致了，它的赠品都非常值得你们大家去冲，而且这款产品其实一直卖得非常非常好，它属于那种懂货的人啊，就是一定会来买的，就懂货的人其实不需要介绍都会来买，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赠品都已经赠了它一半的价，一半的数量了。好不好？它是我跟你说，它是我们上市药企旗下专门做这种就是成分类护肤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好不好？那么安颗粒的这个水光精华，它主打呢是一个多肽修护啊，无菌次抛，一支2毫升，也是明星款啊，非常好吸收。我们这次呢，就是说呢，我跟你讲，洁面以后用过水一支，分早晚两次用，28天一个周期，你买一盒回去试一下。我们光赠品就赠了大家12支。赠品就赠了大家12支，还送了一个300毫升的一个正装的喷雾，所以
就今天的这个。

0: 机制啊，已经不可能全网不可能再打过了哈。我觉得用这类次抛类的产品，带一点点修护类的，一定要认准它背后的企业，好不好？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进去看一看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去看吧。
1: 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4: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5: 之前需跨省分别购票的壶口瀑布景区，现在可以互通门票了。黄河壶口瀑布位于陕西省与山西省交界处，由此分为两个旅游区，二者独立运营。此前游客如果购买其中一侧的门票，去另一侧时还要再次购票，如今两侧门票开始互通，买一张票即可畅玩两省，引发网友点赞。对此，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6: 这项被网友戏称为情境之好的门票互通政策，不仅在网上赢得一片叫好，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旅游景区究竟该如何破解跨省之困，让游客能够多尽兴少折腾。长期以来，不少位于省际交界处的景区因为行政区划分割，硬生生搞出了一景两票的尴尬局面。同一座山，同一条河，同一片草原，只因分属不同的省市，游客要想看全了，就得掏至少2张门票钱，这不仅瘪了游客的钱包，更违背了旅游的基本逻辑。因为人们出来游玩，图的是完整、连贯、一气呵成的体验，而不是被分割的七零八落的观光碎片。作为黄河上最壮观的自然景观之一，壶口瀑布以前就是一个典型，陕西管陕西的，山西管山西的，游客要想从两岸分别领略瀑布的全貌，就得跨省重复买票，多花钱不说，心情也被折腾的打了折扣。而这正是地域壁垒在旅游领域的一个缩影。如今壶口瀑布率先实现一票通两省，其意义远不止帮游客省下了几十块钱，它其实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我国景区的管理思维正在从各自为政向以游客为本转变。陕晋两地的景区能够放下短期利益的小算盘，握手促成门票互通，这既是对游客诉求的真诚回应，也为其他跨省景区提供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借鉴样本。当前我国旅游业正从观光型加速迈向体验型，游客对于便捷、舒心、一体化的需求越来越高，打破行政壁垒，消除隐形门槛，早已不是做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怎么才能做好的必答题。壶口瀑布的这一探索告诉我们，文旅部门只有先拆掉内部的这堵墙，游客才能真正拥抱祖国的山河之美。
0: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啊。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6月30号结束。
9: 洞悉经

0: 1.79点，深圳成指15,675.78点，上涨了144.51点，创业板指数4,109.14点，上涨了75.18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

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啊，湾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谷。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有意思，关于你家带娃的事儿，怎么带娃，怎么分工啊。有很多人说自己是全职妈妈，也有一些人说呢两方都上班，然后爷爷奶奶帮着照顾。然后呢有一位小姐姐，她在这个微信上说了一长段文字，巴拉巴拉，总之就是说有孩子以后男生会不会变得有责任心。小姐姐，你这个留言啊，你不发还行，你一发我的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大半我都读不得。我读不得啊。这个就有人说你吐槽婚后对老公不满的，你婚前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吗？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其实最近我跟朋友真的聊过，知道吧？我就说，我说他婚后这种是这种人，请问你咋婚前没发现呢？这个问题不分男女啊，但是我跟你讲啊，他真没发现，真没发现。所以也得跟这个女孩说一下哈，你要做好一个就是你可能需要长期影响他去慢慢改变的准备，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人能告诉你结果。我觉得难啊，我只能把话说到这儿了。但是结婚生子呢，又是人生必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也不能说必须面对吧。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说哈，结婚生子它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步骤。那如果说你有自己的选择，我们也都尊重。但如果你真的就是正常选择这条路，你一定要想好这条路上可能遇到的种种事情，不仅仅是夫妻之间啊。也有人留言说有了孩子以后觉得是要处理好几方之间的家庭，那当然啊，你牵扯到老人帮你带孩子，对不对？牵扯到老人肯定要帮你这帮你那的，那你怎么办呢？这个，所以我们回头还得再把这个话题再拓展一点。就问一下，有了孩子以后你们家庭关系都如何？更重要的是帮大家来梳理一下啊，看看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美满。来啊，我在看了不少这个妈妈发的留言，你看这位妈妈小晴天，她说果姐你好，喜欢你治愈的声音，全职妈妈一枚，全年无休带娃，没有周末，没有假期，没有工资，孩子大事小事是永远归我啊，老公下班会主动做家务陪孩子玩，虽然带娃呢细节不如我细致，但他永远懂得体谅我的辛苦，会说一句老婆辛苦了，这就够了。咱就说日子都是冷暖自知，关上门自己过的啊。如果说你干这个事情你心甘情愿，或者说你的另一半你的老公他让你心甘情愿，那也是他的本事。好不好？对不对？是不是？你看啊，李老先生就说，很多人觉得男人只管赚钱就够了，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老婆全职带娃已经很累了，我下班第一件事回到家就是做饭洗碗陪孩子写作业哄孩子睡觉，主动周末主动带娃让老婆独处放松，赚钱是责任，带娃也是责任，爸爸的陪伴从来都不是帮忙，是本分。我希望你们这些爸爸的留言不仅仅是留言，就你们生活当中可做到啦。浅浅他说，我们家分工有点失衡，大部分都是我带娃。那失衡这一般都是这种失衡，对吧？老公下班就玩手机刷视频，孩子哭闹写作业调皮捣蛋，永远找不到人，很多时候都很

0: 疲惫，不是怕累，是怕付出不被看见，不被理解。真的希望所有的爸爸都能参与孩子的成长，家庭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来，这是听众说的，不是我说的啊。真心希望所有的爸爸都能参与孩子的成长，家庭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我觉得是真的没有毛病。你别说赚钱难，那你在家带孩子，你让你老婆出去赚。这我跟你讲啊，两个人如果说有一个是在家为了事业去，就为了孩子去牺牲事业的，我说这种情况啊，不是说其他的，他比如说他本来有很不错的工作，他有自己很好的事业，但是他就是因为孩子，他更好的陪伴孩子，他放弃了他的事业。我觉得这些老婆，你都需要老公好好尊重他的。就真的啊，我真的为了我的孩子的家庭，我妥协，我愿意放弃我个人的一些发展。你可能也给我提供了一个不错的物质环境，那我确实是把心血花在孩子身上。其实这样的有一部分家庭，我是希望你老公要好好的去从内心感谢你老婆的付出的。因为你把他丢在事业上，他有事业的人，有工作，有不错的这种行业去上班的人，其实他是也是可以工作得很好，但是总有一个人要为家庭的这个节奏做一些让步，对不对？但另外有一些啊，如果说你本身就一直就是比方说比较喜欢在家待着，就是喜欢顾家的这种啊，我就是喜欢家，我也不想在社会上有什么打拼，我就是把家搞好，这种类型的话呢才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你就好好的把家安安分分弄好就行了，对吧？你不要想太多啊。有时候国姐我就爱听你说话，感觉你把我都想到不敢说的话全说了，我这哪到哪，我在节目里我能说啥。琪琪妈妈她说，双职工家庭无人帮带，纯夫妻并肩作战，早上我早起做早饭收拾孩子，老公负责上学，负责送上学，晚上老公做饭啊，我负责辅导作业收拾家务，周末轮流带娃，一人带娃一人休息，虽然日子辛苦忙碌，但两个人一起努力特别踏实。留言太多了啊，我没有办法再读了，因为再读我们没法答题了。但是呢，我特别要说一下哈，就是家是两个人的，它真的不是一个人的。我希望那些，就在带娃这件事情上，你要知道，从来都不会有绝对的公平，也没有一个很标准的育儿模式，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对不对？有的是妈妈付出一切，有的是爸爸全力参与。但是呢，我希望大家不用去羡慕别人的家庭模式，也不要去纠结谁做的多，谁做的少。你呢？有任何问题呢，你就和你的另一半去沟通，对不对？每个家呢都会找到一种比较适合你家庭的这样模式，但是一定要互相理解。这个理解不是单方面的哦，不能说我特别体谅你在社会上的辛苦哦，我觉得你很不容易，我愿意为你撑起这家里的这半面天哦。他说，那我赚钱，你有什么好辛苦？这种人你就别理他，我跟你说。带娃很累啊，其实家务事的柴米油盐很繁琐，但是呢，其实往往就是这些温柔细碎的日常才拼成我们温暖的小家啊。我们但愿每一位妈妈啊，尤其妈妈吧，我这个代表女性来说说话哈，默默的付出都会开花结果，好不好？那每一个家庭呢都能够分工有爱，相处温暖，岁岁年年平安顺遂，这话题根本就聊不完。来吧，我们先答题喽。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来长知识啊，长知识。第一道题，第一道题 WiFi 路由器大家都有吧，每个家都有，它伤身吗？伤不伤身？有人说今天乐购九零八卖什么？海蓝之谜最新款的精粹水和安克利的涂抹式水光精华，这两款产品是王炸。我跟你讲，你想皮肤好，你日常护肤跟不上根本就不行。你不要指着说你，我打天我去花点钱做个什么啥的，你的日常皮肤跟不上，你底子不好，你做啥都不行。相信我啊，也有那种热衷于做，对吧？脸很多年的，很多很多年的，那个脸都。除了现在收获一个敏感皮，那脸都不能看的。不是说不带任何意思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日常的护肤，其实比其他东西都打基础很重要啊。来 ，WiFi 路由器伤身吗？四个选项 ：A 伤身，因为它破坏我们人体的 DNA； B 不伤，因为它的功率极小； C 伤身，睡眠时尤其； D 不伤，但是你需要关闭才行。这是一道公考题。WiFi 路由器啊，来你们答一答。

0: 怎么突然一下爆屏了，爆棚了啊？这个大家都在答什么啊？我来看看啊。
1: 婚姻就是小屋，孩子就是地基，要想生活美满就要找匠人制装。
0: 我这个点没有这个东西啊，我这个点没有。
2: 我婚前也发现了他不喜欢做家务，做家务做得比较差劲，但是他并不是抗拒做家务，我说了他也听，所以我只是想知道大部分的人他们在有了孩子之后会改变吗？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你不可能要求他十全十美的，他其他方面比较好，我也挺知道。
0: 小姐姐，我觉得她说的非常没毛病啊。首先很中肯，我喜欢这种思维方式不偏激的女生，就是你有缺点，但是我接受，我觉得可以，对不对？我不是目完人，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就先别说别人，我说我自己，我就是说年轻上学，婚前我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我跟你说，我以前啊，首先第一不睡懒觉，第二早上起来呢会帮我妈妈做一些好看的便当啊，我的热爱啊，我的爱好，我还会喜欢的就家里哪里不干净的捯饬捯饬。现在不行了，婚后我真的是什么活都不干。我给你们当自己人啊，我跟你们说这句话啊，是真的是什么活都不干。那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就轮不到我干了。明白我的意思吧？无论男女，你如果把他照顾得太好，或者说你这个环境太舒心，他总会偷懒。就这种偷懒他就习惯了。其实我也不是故意偷懒，但我发现就是已经这些活已经完全都不需要我的时候，我自然而然那我就不需要了呀。所以如果说你想让你的老公在未来是婚后生活里，有了孩子的生活里多承担一些，很简单，你不要大包大揽把什么活都给他干了。人都是会有惰性的，知道吧？来啊，这位朋友说路由器伤身这个言论，我早年和我妈有一天说一定要关机，不关机的话当心会爆炸。你这么严重啊？
1: 我觉得应该是 D
0: 选什么？选 D？ 你是选什么什么什么答案 D？ 我看看是啥。 D 是不伤，但是需要关闭。
3: Mutation is rule of our evolution. And the Maui Field Evolution.

说国姐，你以前有多勤快？我以前也就是相对于现在勤快点。但是我这个人有一点好，不是我自夸，我不干的事儿，我不操心的事儿，我不出力的事儿，你干成啥样我都不吭声。我不会是那种不出钱不出力在那里坐着挑毛病的人，不可能。你出力了，你出钱了，我这个情绪价值我能给你拉满。越拉满他越干，越拉满他越干，你就发现就要找到这个人生生活着的真谛，它不难啊。来，这道题有人说选的是伤身，尤其是睡眠的时候，因为是晚上。

0: 说国姐做不做饭，想想啊，今天是2016年，26年，10年内没做过，真不会啊、不会，然后也没有这块的需求啊、不做。
1: 国姐啊，哎，你老公真幸福，我家是啥都是我干，然后我老婆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啰嗦半天，不干还不行，哎，是吧？谁让人家是你同志呢？
0: 那我不是吹，这点是肯定的。我跟你讲，我不干，我绝对是在旁边夸的，至少不挑毛病，就没声音啊，没声音，你干你就干啊。你不干你就放哪儿，对吧？就这么简单。而且不仅仅是夫妻之间相处哦，就是无论你就是在大家庭里，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公公婆婆等等，都是这种相处方式。就是你不出钱不出力的时候啊，你不要指手画脚。这个真的是我送给各位女性，或者说即将要结婚的、即将要步入婚姻殿堂的、即将有孩子的人，我告诉你，你不出力不出钱的时候，在没有大是大非面前的时候，你不要过多的指手画脚。你最后，要不你指手画脚，最后结果就活都给你。真的，你又想省事儿，你又想人家按照你的方式去做，怎么可能呢？那咱这点基础的智慧都没有吗？
1: 跟你讲个好玩的，这两天小我在喊老大中考，然后我们之前都在淮南，孩子中考我们再回来，过完年我们就回来，一直待着中考。然后我老婆我儿子看到我他妈就是头都疼，说妈你能不能回家，你去回去带两个妹妹，然后我爸这边带我就可以了，不要你带我。高考他妈说不行，你爸回家挣钱，然后我回家了。然后考试这两天，考试前一天他就跟我老婆讲了，说妈你赶紧回家，不要你在这里，我让我爸在这里带我就行了。然后我老婆回家去了，然后小孩子两个小的就打电话给我，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一言难尽。
0: 我看出来我的节目到最后啊，是一定会有这么一个吐槽环节，我替你们扛下所有。你说男的也不容易啊，对吧？这你也不能说我这是男的，他也不容易。所以我一直说的一句话，他分人不分男女，知道吧？分人。但是为什么我们是妇女儿童，她是弱势的一方呢？她无论是从生理方面的，还是从对吧，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呵护。但是相互的家是相互的，是两个人的。我也有见到过那老公被欺负的不像话的，怪可怜的。好，你们能答题不？你们怎么还在聊这？我发现家长里短是好快乐啊啊！这根本就不答题，这我的 WiFi 伤不伤身啊？是不重要吗？ Yo, yo, Cindy, baby, what's wrong with me? Cindy, give me your love. 比如说钱到位就行，男女之间的博弈真的就是钱到位。我想想啊， now, now. 就是这样，你要有经济基础，你不能等着对方去给你钱。去等待这种生活，如果是你就做好这个角色，就不要再有其他方面不平，因为人不可能好事让你占尽，对不对？咱这说实话嘛，你当你不需要去承受社会上很多压力的时候，那你一定是有一个温柔的港湾在家里，那你必然就是会损失一些个人的社会属性在，你不能说什么既要就要还要，我又要别人。

0: 尊重，我又要能拿钱，我又要带孩子不累，我又要全家喜欢我。有，那你 Q 这个情商跟本领呢？我的个老天爷，今天我真的是，哎呀，来这道题啊，我疯了，我给你们好真出道题，你们都没有人答呀。来 ，WiFi 路由器伤不伤身？这道题听好了，不伤身。以后再有人跟你说伤身，你就对他不伤身啊，功率极小 ，WiFi 辐射功率不足手机的十分之一，属于安全的非电离辐射。所以在家里面再说 WiFi 什么什么什么的，没有啊，不伤身，不 ，no， 没有。哎呦。就到这儿吧，总感觉我体力有点消耗啊。我跟你说，一大堆留言都没有读，来不及读了，我就知道吧，你们消化一下。清风呢今天说，果果下次出一期家长里短的话题，你没发现听众们对这个话题乐此不疲，参与度非常高？我发现了，我答题都答不了，我啥事都干不成。继续，我明天继续出，我给你们出到底啊。但是我希望啊，每个家庭还是能够一定要找到适合你这个家庭生活的一些规则跟规律啊，双方多沟通，不要带着敌对的那种态度的长枪短炮的，好好沟通，就是好好的去为这个家去多奉献一些爱啊。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明天我继续来给你们家长里短啊，明天见朋友们，想去买金翠雪的去逛一下乐购908吧，明天见，明天回来啊，拜拜。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8: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
10: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部分地区和阵雨或是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哈。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8到30度。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车随路行，心随山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乐购九零八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15: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创新成果加速涌现，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1到5月份，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了解到，截至今天，经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累计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突破4万列大关，发送货物超390万标箱。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18号我省将进入梅雨期，今明两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起，我省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其中18到19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20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称，截至今天上午，6月8号的南部强震已导致68人死亡，仍有33人失踪。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要到6月30号结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 08。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股市的收盘信息来关注一下，今天上证综指的收盘点位是4091.89点，下跌了4.58点，跌幅是0.11%。深证成指目前下午收盘的点位是15675.25点，上涨了144.14点，涨幅是0.93%。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4102.94点，上涨了69.41点，涨幅是1.7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健康908，常见病茶疗方，应对常见病，试试茶疗。过敏性鼻炎，生活上要注意避免接触过敏源，如花粉、螨虫、动物毛发等，日常可戴口罩出行，或用清水冲洗鼻腔，可多按揉迎香穴、上迎香穴、合谷穴等穴位保健，宣通鼻窍。推荐茶疗方，可用辛夷花5克、苍耳子5克泡水喝。情绪病，建议日常可多跟朋友谈心，多参加集体活动，增加运动量，如户外登高、打羽毛球、练八段锦等，以早睡早起、多晒太阳或艾灸。穴位保健上，可以多按压太冲穴、行间穴、足三里穴、气海穴、膻中穴、内关穴，疏肝理气。推荐茶疗方，可用玫瑰花5克、百合5克泡水喝。失眠，白天可适当增加运动量并出汗，如慢跑、瑜伽等，晚上睡觉前可用温水泡脚、喝热牛奶等。穴位保健上，可多按揉安眠穴、照海穴、深脉穴、内关穴，安神助眠。推荐茶疗方，用酸枣仁5克、大枣2粒泡水饮用。胃痛，饮食上宜清淡且规律，胃痛发作时可喝温开水、蜂蜜水、牛奶等缓解。平时虚寒体质的人，可在胃痛未发作时用艾条灸中脘穴、神阙穴、足三里穴，从而温中和胃。平素胃热明显的人，则可在胃痛未发作时按压中脘穴、足三里穴、行间穴、曲池穴等穴位，可起到泻热和胃的功效。推荐茶疗方，陈皮6克、山楂2克泡水饮用。腹泻，建议饮食上少吃肥甘厚腻、辛辣刺激、生冷寒凉的食物，平时可以艾灸神阙穴、天枢穴、气海穴、关元穴、足三里穴、下巨虚穴，可起运脾化湿的功效。如果腹泻次数较多，需注意补液且及时就医。推荐茶疗方，党参10克、扁豆5克、肉豆蔻5克泡水饮用。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张，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5: 好茶打牌铁道黑摆龙门阵，铁德啊等你，你要爪子嘛。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欢迎您继续的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全省是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是28到30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

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健康九零八，三阴交，女人的养生圣学。三阴交学的三阴是指足三阴经，也就是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和足厥阴肝经，交即交汇，三阴交学是足三阴经的交汇之处，因此得名。三阴交学在小腿内侧，位于内踝尖上三寸，四指横宽，胫骨内侧面后缘。脾化生气血，统摄血液，肝藏血，肾经生气血，女人只要气血足，月经不调等问题都会消失。而女人脸上长斑、长痘、长皱纹，其实都与月经不调有关，经常按揉三阴交可改善上述诸多问题。此外，脾主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肌肉逐渐变松弛，从而显现出老态，常揉三阴交可健脾，从而减缓肌肉变松弛的进程，使女性保持健康的肌肉状态。在三阴交学常用刺激方法中，除了针刺之外，艾灸、推拿、按摩、刮痧、拔罐等方法更加容易操作，在经过医师的指导后可自己在家实施。旋灸法，取穴时取正座位，也可将需要施灸的一侧小腿搁于另一侧大腿上，用点燃的艾条在三阴交穴上方2到3厘米处回旋施灸10到15分钟，使局部有舒适温热感而无灼痛为宜。每日或隔日一次，5次为一疗程。按揉法，用大拇指或穴位指压器械轻轻按揉双侧三阴交穴，力度以穴位处微有酸胀为度，每次每穴按揉3到5分钟，可很好缓解经期小腹坠痛、坠胀等不适症状。刮痧法，用边沿光滑的器具，如刮痧板、磁条羹、牛角梳等，蘸清水在三阴交穴上反复轻轻刮擦，直至皮下出现细小的出血斑点，状如沙粒。不仅限于女性，三阴交穴对男性也是好处多多的，疏肝、健脾、补肾皆可。平时坚持按一按、揉一揉，有条件的拿艾条灸一下，或者敲敲打打，就能感受到按揉三阴交带来的神奇疗效。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

0: 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二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着产活动在安徽合肥举办，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同步正式上线运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好，继续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省内新闻。暑期将至，安徽博物院基本陈列安徽古代文明历时2年全序列焕新开放，三大展厅规模空前，从史前至夏商周，从秦汉至明清，共计展出文物超3000件，其中近一半文物为首次亮相。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6号消息，三艘邮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突破美国方面实施的海上封锁。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1981年，渡渡鸟灭绝。
5: 1844年，大海雀灭绝。
6: 1875年，南极狼灭绝。
4: 1883年，斑驴灭绝。
5: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6: 1936年，袋狼灭绝。
4: 1937年，巴黎虎灭绝。
5: 1980年，爪哇虎灭绝。
6: 1989年，金蟾蜍灭绝。
4: 2006年，白鳍豚灭绝。
5: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6: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4: 2018年，宝岛麋雀灭绝。
5: 东部美洲狮灭绝。
6: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4: 小头鼠海豚灭绝。
6: 夏威夷金顶树蜗灭绝。
4: 灭绝
5: 灭绝
6: 灭绝
5: 灭绝
4: 灭绝
5: 灭绝
4: 灭绝灭绝。2020年，白鲟灭绝。
7: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8: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9: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0: 我喜欢朗诵唐诗，
11: 我喜欢唱歌。
9: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2: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3: 在这里快乐成长。
9: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二下午的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各位关注孩子成长教育的家长们，大家下午好呀！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听我们交通90.8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哎呀，今天节目刚开始，我就看到了在微信平台上沉思不痛苦这样的一位中考生的家长啊，给我留言，他说：“中考终于结束了，可以松一口气了。”好了。我们在这儿要恭喜一下沉浸在中考当中的各位考生和考生家长，恭喜你们啊，中考的这一段终于结束了啊，孩子们一定是在考场上发挥的非常的好，你们梦想当中的学校正在跟你们招手哦。好了，中考结束之后呢，接下来你们有怎样的安排呢？上午的10:30，孩子们走出考场的时候，哇，家长们跟孩子们有怎样的沟通交流和对话呢？因为上午的10:30是英语考试结束，对吧？哎，各位感受如何呀？是不是可以跟孩子说，哇，松一口气了，走，接下来带你好好放松一下。到哪里去放松啊？玩什么呀？走了，跟着娟娟一起出发，我们去茅山仙侠城来一次特别的古风清凉之旅啊！咱们呢是27号、28号两天出发，咱们跟着娟娟，跟着908一起找一处既能够避暑，又能够沉浸式遛娃，还能够跟娃一起来开动智慧挣银票，还能够一起来体验一下特别放松，不用做攻略，不用开车奔波，一站式解锁仙侠古镇夜游探奇特色美食，放肆撒欢的好去处啊！来，走，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呢，现在可以发送娟娟的名字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女字旁口月娟啊，对，千里共婵娟的那个娟啊，女字旁口月娟，娟娟两个字啊，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了解这次活动的详细情况。同时呢，加上我的微信也可以跟我聊一聊啊。哎呀，最近我在育儿的时候，哎，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哎呀，陪孩子这个学习复习的时候，又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来，我跟你一起聊一聊，唠唠嗑，没问题呀，还可以吐槽啊。好了啊，把娟娟的名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啊，其实陪孩子成长呢，有一些事情需要家长精心去安排，也有一些事情它其实并不需要花费你很多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就能够给你带来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超高回报。比如说我们昨天特别提醒家长要增强亲子之间的情感连接啊，不需要你花很多的钱啊，只需要你跟孩子一起，哎，去陪他做他喜欢的事情啊，每天抱抱孩子呀，听他说一说他想说的话，无论他想说的是什么哈。然后呢，每周末去安排一定的这个外出的时间，无论是去图书馆还是去运动，或者就是在公园里发发呆，就这样其实是增加你跟孩子的链接的。有了这样的链接，无论在未来你们的亲子关系遇到了怎样的挑战，你要知道你提前有存储了你那么多的精力、时间、爱心，你们的情感链接那一定会帮助你们任何挑战轻松过。好了，那还有哪些事情哦？我们只要去做就会有高回报，尤其是在育儿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待会儿的时间在下午的4:30之后吧，来跟大家一起详细来聊一聊哦。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时间关注到留给高考啊。高考落幕了，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落幕之后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填志愿。志愿填报工作呢，现在已经提上了日程。那么在6月13号到25号已经进行了3天了。咱们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网上模拟填报正式开启，旨在帮助考生熟悉填报流程，熟练操作系统，为后续的正式的志愿填报做好充分的准备。哇，提前带着大家一起去演练一下，也帮助各位同学和家长更多去了解流程，更多去关注到那些哎，我的孩子更适合的专业，更适合的学校。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安徽省2026年高考各科类各批次志愿及录取期间征集志愿均实行网上分时段填报。如果征集志愿时间因为录取进度而发生变动，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会第一时间通知。

0: 通过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省教育厅官网来发布调整通知。那么演练和正式填报使用的是同一个官方网址啊，新高考点安徽至安徽招生考试点 CN 啊，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所有的汉字的拼音首字母啊 XGK 点啊 AHZSKS 点 CN 啊，这样的一个官网，这个大家在啊网络上一定要认准是官网，这个是非常容易找到的，但一定要认准官网。那么在演练期间呢，历年的数据查询系统、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志愿填报系统同步对外开放，系统实行24小时运行。针对模拟填报过程，官方呢发布多项重要提醒。在这一次的演练当中，考生除了成绩、2026年的招生计划之外，其余的信息都是真实的信息。注意了啊，是真实信息。那模拟所使用的院校及专业计划是2025年的部分在安徽的招生数据。注意，这是2025年的数据，它不作为2026年的正式填报依据。根据了解，考生在模拟阶段填报的所有志愿都是临时模拟数据。再提醒大家啊，所有的模拟阶段填报的志愿都是临时的模拟数据。然后正式填报开始之后，系统将会统一清空重置。特别强调，考生务必要妥善的保管个人信息、登录密码及短信验证码，千万不要泄露给他人。同时呢，我们通过节目啊，通过安徽交通广播，通过我们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娟娟也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啊，考生在正式志愿填报阶段，不要随意的更换手机号或者是办理携号转网，避免影响志愿正常填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在这段时间大家暂停啊，等到全部的这个工作都完成以后啊，您再考虑啊，这段时间一定要保持的是手机的正常使用，所有功能的正常使用。好，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中考考生都能够录得自己理想的学校。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孩子们的美育啊。我们都知道体育还有美育啊，有人说美育是不是就是带孩子们画画画啊？美育没那么简单哈。日前由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艺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啊主办，以美浸润、以育赋能、以研促改学科美育教学改革专题研讨会召开。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副会长高红提出自然美、艺术美、科技美、社会美四维美育育人体系，认为新时代学校美育呢，必须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课程美育、学科美育、活动美育、氛围美育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长效化的美育育人闭环，让美育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那么专家也指出，目前呢，美育评价存在重技能、轻素养、重结果、轻过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要构建双轨并行的科学化美育评价体系，打破传统单一评价模式，为基层学校破解美育难落地、素养难评价、成效难量化的现实困境提供方案。好了，关注完美育，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孩子的体育。这是现在啊，我们的国家特别重视孩子教育当中的其中两个部分啊。近日呢，教育部办公厅等部门联合印发了《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不仅仅聚焦硬件标准配置，更突出五育并举导向。那么从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到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再到如今的底线要求中均提及体育教育，底线要求如何撬动体育教育提质升级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采访报道的相关内容。
1: 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中提到，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配备含租赁借用，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一种。 再对学校体育活动场地提出要求。保障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配备的重要性何在？一线教师表示，场地影响着学生体育活动的时长和质量。
2: 场地越大，学生呢在外边活动的这个时间也好，是这个质量也好会越高，所以这个场地确实在这个学生体质提高这儿有特别大的帮助，再一个呢安全性也会有提高。我们学校因为有这个篮球馆，比如说遇到这种特殊天气，那我们很多活动就是可以在体育馆进行，室外场地呢也比较大。低年级这块呢，我们开展一些游戏化的这种竞赛，那场地就能铺开了，然后学生呢就特别受益。场地呢因为有馆，所以我们在中高年级呢我们也可以开展联赛。
1: 足量优质的场地保障教会能施展，勤练有场地，常赛好组织。在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大兴分校的篮球课上，老师正带领孩子们练习急停急起运球。足量的场地能够让专业的篮球教学遍布每个年级，孩子们也在专业场地中找到了自己的仪式感。
3: 我们学了篮球的急停急起，然后还有行进式的拍球。正式的场地打起来就是那种感觉更好一些。
4: 在我们大场地内设计了多种的练习方式，小组合作，两人合作，学生有充分的空间来进行这种模拟实战的练习。不一样的是让学生能更贴近实战，能在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感、空间感，在运球时候也会对场地有一定的认识。
1: 除了课程的深入，足量的场地也给孩子们的运动兴趣提供了舞台。课间时分，记者在学校操场上看到了孩子们运动的身影，奔跑、跳绳、打匹克球，大家不亦乐乎。
3: 课间的时候就是没事就来这里跳绳，然后呢跳大摇绳、打羽毛球什么的，能出汗。就跑的时候，
5: 我平常那个在有两个人就拿个球拿个拍来打匹克球，平常运动个10到15分钟也能出一点汗。
1: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教育部和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在保障体育教育资源、开足开启体育课、深化体育教育改革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从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到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再到如今底线中提及体育，各地各校也正一一对标，因地制宜找到适合孩子的体育发展道路。在一线体育教育工作者看来，未来的体育教育可能会朝向有普及、有特色的路径发展。
2: 一定是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项目，那么家长是越支持。他不像过去，他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他可能就为了可能有这个体质监测，为体质监测而练。对孩子的培养，包括体育活动，他都是需要有个性化的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多方面，然后再有特色。
1: 对此，专家也表示，底线要求并非最终要求，各地在保障体育活动场地和配套设施达标的条件下，仍需关注体育场馆利用率、体育活动丰富度等标准，为孩子健康成长筑牢底座。
6: 保障体育的场馆资源的同时，必须要强调要开足上好体育课，避免这个营养课表挤占体育课的时间这样的问题，还可以探索体育俱乐部制这样的一些教学方式，有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这个运动队或者俱乐部，既培养自己的体育兴趣，又培养相应的运动技能。那这样的话其实是需要学校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场地场馆来开设相关的这种项目，让学生的运动兴趣得到更好的发展，也提升学生的体质，使得这个体育课丰富多彩。
7: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8: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7: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9: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交通90.8。熟悉我们908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最近啊要跟大家见面的是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乐购908商城呢，哎呀，自从去年和大家见面之后，会发现哎我们受欢迎程度很高呀。所以呢到了618的时候，自然要给大家回馈啦。我们开启了双重狂欢啊。这个首先呢，我们商城好物啊全线上新了。大家之前经常在我们商城里啊，乐购908商城里买的那些什么美妆啊，是吧，这个鞋子衣服呀，美食呀，儿童用品啊，还有这个汽车用品啊，等等等等，我们现在都上新啦，一站式随心选购。另外还有福利优惠啊，8.8折起，哎，阶梯折扣呢是直打折的省钱，满198您就96折，满39892折，满618直接88折。来呼唤你的小闺蜜啊，小朋友啊，呼唤你的好同事啊，他们一起来上线，我们凑个单啊，88折多划算啊。哦对了，忘了说了，还有幸运转盘，你进店就能抽，最高可以抢6折惊喜福利。哇，这双重活动一叠加，一起完赚618了，而且活动持续到6月21号，大家是不是很心动了？现在就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好玩的、有趣的、有这个性价比特别高的啊，可以动手啦！直接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啊，微信里面小程序直接搜“乐购908”就可以了。乐购是快乐购物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字，乐购908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还有一种找到我们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关注一下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呢是有“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按钮，哎，一点就发现。哇，太精彩了，忍不住你要点点点买买买。为什么？是因为就是本身我们的价格呢就已经是给到大家的听友福利价了，再叠加折扣活动，哇，昨天我自己没忍住下单了2件。今天这个我也是自己要下单的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618专属福利产品，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有人说，君君你这也开始啊，这个蹭蹭蹭就上去了啊。海蓝之谜，哎，价格多贵哈、啊、之前好朋友之间开玩笑爱打趣，哎呦你买海蓝之谜啊，就挺贵的嘛，对不对？好，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为什么贵，它值。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99%的高浓缩精华精粹，就搭载了他们品牌核心神奇的活性精粹，强效强韧肌肤屏障，皮肤的屏障非常重要啊。然后呢它可以焕亮暗沉肤色，质地呢又很清顺啊、很清透顺滑，上脸呢是瞬间吸收的，清爽不黏腻不闷肤，油皮干皮敏感肌都可以安心的使用。日常呢轻拍打底，深度补水的话就可以焕活你的肌底，要湿敷的话还可以急救啊，非常好非常好，快速的就让你的皮肤一下子感觉像是喝饱了水，立刻马上精神起来。用完以后你的脸是很细腻的，然后它的那种质感就马上的就体现出来了，很通透啊。然后我们的乐购908商城618专属福利价，直接把这个价格是降到底的。之前你们买过海蓝之谜的都知道，精粹水150毫升的价格是多少啊，之前的价格我不提了，我现在就告诉你现在的这个价格，新版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哦，只需要299。海蓝之谜，哎，洗面奶多少钱了？小样多少钱了？啊，精粹水正装150毫升的只需要299，这是我们的福利专属价格。但是这不是您的到手价啊，这不是您的到手价，您进入我们的乐购908。手机打开微信里直接搜小程序乐购908，搜了之后呢，您进入我们商城第一件事情是先抽奖，最高可以抽中6折优惠，299，您要是6折到手的话只需要179.4元，180不到啊。而且我们要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0月份，库存有限，售完不补。怎么着都可以用，因为夏天呢这个精粹水用量还是蛮大的，赶紧呢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下单下单啊。除了这款精粹水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性价比超高的好物，安克利的

0: 水光安瓶精华啊，涂抹式水光针，这个是我一直在用的，而且我身边很多我们的同事都在用啊。谁安利的啊？两位啊，大家非常熟悉，一位是我们的主持人小姚，还有一位是王威。为什么好用啊？是高校共同研发的，它的使用非常的简单，出差啊什么的都非常好用。赶快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直接下单，非常划算。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9: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8: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9: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0: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1: 618来了，
12: 618真的来了！
1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2: 哇，抽中6折了！
13: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1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今天是下午的4:31，接下来的时间呢，娟娟要和大家一起梳理一下天气变化。交通90.8提醒大家，那今天下午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呢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8到30度。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29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

0: 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下午的4:35，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们已经接到你们家宝了吧？4:30钟有不少的学校放学，爸爸妈妈在前面开车，后排的小朋友乖乖坐好，系好安全带哦。好了，我帮大家算了一下啊，16号，然后呢，下周不少的低年级的孩子可能会在22、23、24号这三天考试，中高年级的孩子呢，有可能是在24、25、26号这三天考试啊。经过这一周的考试结束之后，哎，我们又迎来了快乐的暑假了哟。准备的怎么样了？啊，这个暑假到哪儿去玩啊？有可能爸爸妈妈挺忙的，也有可能是孩子挺忙的。我知道暑假有不少的孩子安排了各种班啊，比上班的我们都要忙，但是没关系啊，该怎么玩还是得安排好的，也不一定要花很多钱，也不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只要记着跟娟娟一起出发，跟着我们脚零八一起走哦。我们带着大家去找一处既能够避暑，很清凉的，可以玩水，可以漂流的地方，然后又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魅力啊，仙侠古镇。然后呢，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找到自己玩的地方，比如说小朋友嘛，玩什么都可以，都很开心。妈妈呢会觉得，哎呀，夏天好晒啊，好累啊。好，我告诉你啊，我们2天1晚的行程呢就住在酒店里。哎，你可以跟孩子说，宝贝儿，想出去玩可以呀，然后大概5点钟的时候你再回到我们房间，然后我们一起吃午饭行不行啊？OK， 没有问题啊。我们家老大就这么玩的啊，然后我在酒店里还能处理一下我自己的工作，对不对？爸爸们，哇，不要以为爸爸们到景区就只剩下刷手机，没有，爸爸们到这个景区以后，他也会有他自己想玩的，他会一下子有那种穿越感，穿越回了金庸的世界，古龙的世界，那个什么《仙剑奇侠传》的世界，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那个武侠小说，好多好多，就穿越回武侠小说。毕竟啊，我们晚上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演出也好，参秀也好，就能。

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啊，这个什么丐帮啊、少林啊、峨眉啊几个帮派在光明顶上武林争霸的那种感觉。不过这次的武林盟主可能跟之前小说里的武林盟主不太一样，也许你会见证武林盟主的诞生啊。好啦，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很期待吧？好，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次活动的详细情况，吃喝玩乐住全部一站式打包到位，性价比呢也给大家拉满了。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很经常出现的茅山仙侠城，所以呢这次的这个价格也是给的很到位。我们有三款套餐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啊，然后两天一夜的神仙短途游，998的套餐啊，1229的套餐啊，还有私人套餐1899的套餐，是不是好划算啊？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呢，就赶快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好，先来搜索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在手机里微信打开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加上关注，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可以输入我的名字，对，女字旁口月娟啊，娟娟，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娟娟的名字，就娟娟两个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来，可以详细了解一下这次活动的情况哟。6月27号、28号两天，孩子们已经好玩了，走，就趁着这两天，你也不用请假，多开心有多简单呢。好了，直接把娟娟的名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0: 亲爱的孩子，有时看着你们稚气的脸，我总忍不住幻想将来有一天你们会长大，会走出家门，会穿过花丛去敲世界的门。没关系，你们可以放开我的手，去旅行，去做那些有趣而不必有用的事，去巴西、东京、巴黎的夜晚狂欢，被人帮助，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1: 谢谢。
0: 去学一门语言，
2: 안녕하세요，
0: 和一个陌生人做朋友。你会长大，去付出，去许下承诺。你会长大，而我将老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人生如旅程，缘分有期限，因为牵着你们的手，我不虚此行。

好，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呢，娟娟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昨天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在养娃的过程当中回报率超高的一些小事儿。昨天给大家的建议是增强亲子情感链接啊、无论对孩子来说还是对整个家庭来说，其实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养育呢，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旅程，我们总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是不是？但是最好的这些当中，包括但不仅仅是啊，最好的吃的喝的住的行的最好的课程，还包括最好的这种亲子链接呀，对不对？养成孩子好的习惯呀，还有培养孩子家庭责任感呀，等等等等啊，这些小事儿，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继续来说。那其实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帮助孩子培养好习惯这件事儿特别重要，重要到很多的初高中学生的家长，很多的大学生的家长，甚至很多的孩子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的家长啊，回过头来再想，哎，我的小学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在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去做，那一定是把培养孩子好习惯放在最前面的。好习惯的培养啊，它不是耳提面命而来的，而是在生活当中通过一些小事滋养出来的。有一些看上去很是平常的小事，其实它是在帮助孩子建设自律的基本能力。有心理学专家就表示了，给孩子布置一些家庭任务啊，就是家务，这样的行为其实是可以帮助他们树立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是未来成功的重要指标。所以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想要让孩子在未来成功，在孩子小的时候一定要给他们布置一些家务哦。好了，就是一个好习惯，它是一粒种子，对不对？种下去之后坚持，你会发现时间会慢慢地帮助他开花结果。好，有怎样的好习惯我们要帮助孩子从小养成？首先第一，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时间。有家长会说，哎，我们家孩子精力挺好的，即便他头一天睡得晚，第二天依然是活蹦乱跳的。可是你要知道啊，首先能够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时间，说明这个家庭对于时间的掌控能力非常强。一定不是哪一位家长掌控能力强，而是全体都掌控能力很强，对吧？我们能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规定的任务。第二呢，就是我能够坚持做到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不仅仅它是一个自律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会让孩子和我们自己都有健康的好身体，对不对？哎，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你会发现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时间有多重要。好，还有一件小事儿啊，就是带孩子一起去读书。这里的读书永远指的是纸质阅读，少一些电子设备。有家长说，我让孩子用电子设备来读书行不行？可以，但一定不能缺少了纸质阅读。再有啊，当孩子依赖于电子产品所形成的这种高刺激，比如说高亮啊、高光啊，以及高音量啊，以及高的色彩变化的这种刺激之后，他会对于低刺激的纸质阅读，因为纸质阅读给孩子带来的这种信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是能从简单的信息当中提取出孩子所需要的这种营养，书本的营养，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难度的。很多的孩子他可以看动画片，可以看电影，可以玩游戏，但他不一定能坚持做纸质阅读。原因是什么？就是他已经习惯了高刺激，而不太能习惯有低刺激的东西。这种低刺激的东西往往在他的学习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孩子听课的过程当中看黑板是低刺激的吧，听老师讲课是低刺激的吧。为什么？就是老师的这个嗓音啊，他也不可能像动画片那样变化出各种的嗓音出来，对不对？上课的时候老师尽可能让课堂变得有趣，变得吸引孩子注意，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人，而且更重要的是知识的传播传递，对不对？所以相对来说信息传递的还是比较方式也好啊，这个内容也好，都是比较简单的，不会像动画片那样刺激那么高，游戏那样刺激那么高。那你说孩子要不要适应啊？孩子在写作业的过程当中呢，只是通过纸和笔去写作业，那这种低刺激孩子如果不适应怎么办？所以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少一点高刺激的东西，尤其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在我们家，我养育孩子0到3岁的时候，我是
尽量减少孩子的电子玩具的啊，包括哄睡的时候有一些什么，以前小朋友用那个小海马，我不知道现在大家还用不用了啊，用那个电子的这个风铃啊什么什么的，我尽量都不用这些啊，我尽量都不用这些，可能这是我一贯以来的这个坚持吧。另外呢，还有我们特别强调所有的孩子家长，无论你家孩子是一岁两岁三四四岁啊，包括到了这个中高考期间，那可能在紧张备考的时候，那家务的安排会少一点，但是在平时一定要教会他们做家务。家务分成两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自己的任务，比如说自己的房间、自己的书桌、自己的书包要整理，对不对？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一部分就是公共部分，啊，给家里的客厅打扫一下，帮助爸爸妈妈去洗一洗衣服呀，收拾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晒洗的这个衣服呀。我觉得这些孩子可以做，做饭、做菜呀，孩子都可以做，根据孩子的年龄啊，要给孩子去安排。为什么要去安排呢？就是这是孩子对一个家、对家里的这个人的爱的表达，责任感的体现。还有这样的责任感的体现会让他有担当、有能力啊，锻炼好的这种手眼协调啊，对吧，手部的这个肌肉的精细控制啊等等，会运用在他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当中，会帮助到他提升这些方面的能力。好了，就是无论是爷爷奶奶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我们知道啊，家长们希望孩子有更多的时间来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学习上，这是大家的想法。但实际上学习不能只是狭义上的学习，做家务也是一种学习，而且是更广义上的学习，他会教会孩子很多，所以一定要让孩子做家务。另外我们希望大家每周让孩子自主规划一件事儿，比如本周你就要让孩子去规划好我们的暑假旅行路线了，哎，就可以让孩子来做啊。然后呢，有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忙着复习呢。那君君，你真的是你捣乱呢，你这是。两件事啊，就是我们家的假期旅行规划一定是在期末复习的进行当中抽出一段时间来做。为什么？第一，期末复习这件事情对于孩子来说既枯燥，对吧？啊，既枯燥，又有压力。那不妨我们让他期待一点更多美好的事情，对不对？好，这是这个。第二，除了期待美好的事情发生之外，还有我们要锻炼他的能力呀。他要自己去想他的目的地，然后自己去拍板决定我去哪里，然后自己在想，哎，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上网去查找资料也好，在他的书本当中去找资料也好，找呀，然后去规划路线。这样的能力对他的逻辑思维的安排、事件的这种拆分啊，这种组合啊，路线的这种规划，他的整个的底层逻辑的这种培养，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有意义。我跟你说啊，如果孩子能够自主规划一件事情，那说明他接下来下一步通过锻炼之后，他可以自己来做一件事儿，规划一件事儿，自己来规划一个班级活动，接下来就是自己来规划一个校园活动，再规划一个也许是单位的大活动，以后会不会有可能是某个区的活动、某个市的活动、某个省的活动呢？哎，你们尽情的去想象一下。是不是啊？所以是不是要从每周一件身边的小事开始让孩子自主规划呢？比如说规划一下跟娟娟一起出门去玩啊。跟着娟娟，我们27号、28号一起去茅山仙侠城啊！微信平台上还有好多的朋友在问啊，我也想去，怎么去？这样吧啊，因为节目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时间比较有限，大家想了解这一次27号、28号，大手拉小手，我们带着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一起去茅山仙侠城去享受清凉假期，有什么好玩的？啊，这个费用是多少？哦，我们首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是性价比很高的啊。这个您就可以直接来找娟娟来咨询一下，加我的微信啊，怎么加呢？好，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把娟娟的名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对话框，直接发送一下就可以了。哎，我的名字呢就是千里共婵娟的那个娟，啊，女字旁口月。啊，对，这个娟娟娟两个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当然有家长说，哎呦，娟娟，我想跟你聊一聊啊，有没有什么育儿经验啊？好呀，欢迎啊，都可以。
好了，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啊，接下来要聊到的就是一些育儿的过程当中有超高回报率的一些小事儿。刚才我们提到了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要带孩子一起去进行纸质书籍的阅读，要教会孩子做家务，整理自己的房间，还有每周让孩子自主规划一件事儿。近期我们推荐规划暑期的旅游路线啊，当然孩子们的复习计划可能之前规划过了，那现在也可以进行一轮调整，我觉得也很有意义啊。另外我们要教会孩子去有一些方法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就是我们要教会孩子一些小 tips 啊，一些小的技巧方式方法，教会他们使用一些小工具来平复自己的情绪。因为在现代啊，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一定都会有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比如说特别生气、特别着急、特别焦虑、特别紧张等等啊，有这样的时候一定有，每个人都会有。不要以为孩子很小啊，那么小的孩子他有什么可以焦虑的？哎，孩子自然有孩子的压力和焦虑所在，对不对？我们家长要提前教会他，比如说孩子特别生气的时候，对不对？等他情绪稍微平稳下来一点点，你要告诉他啊，下一次你特别生气的时候，我要告诉你啊，生气可能会让你说一些错误的话，做一些错误的事，你要先平稳情绪，好好的想好了以后再说再做事情。那怎么去平稳呢？来，我教你啊，深深深呼吸。可能孩子很小，他还不会啊，对不对？可能他会觉得啊，这个方法有用吗？他还怀疑啊。没关系，你先把这个小工具交给他，先把这个小方法交给他，下一次偶然再遇到了类似需要用这些小工具的时候，你带着他实操一下。我们教孩子的目的不是让他一定立刻马上用，而是让他先会，下一次用的时候自然而然这样的方法就会跳到他的脑海当中，他就不会手足无措非常茫然，就先给他做好准备就可以了。看这些小事不需要你花太多的时间金钱，对不对？只要你坚持带着孩子去做，一定会有非常好的回馈。育儿呢，就是漫长的习惯塑造之旅，我们要把握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把这些教育融入到生活的细节当中。哎，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已经从一个小小的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咯。好了，那祝愿每棵小树成长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都用更适合孩子的方法陪伴。而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娟娟也愿意用我自己所掌握到的知识来帮助各位家长们找到更合适孩子们的方法。好了，要结束我们今天下午一个小时的节目了，谢谢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路关注。想要跟着我暑期一起出去玩呢，可以继续把我的名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啊。娟娟，对，我的名字就叫娟娟。好了，那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再见喽。

0: 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时间是傍晚的5:02，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那目前呢，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呢8月31号结束。我们也希望大家了解施工信息，及时调整您的出行路线。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在等待各位，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好，这个是间段的合肥市区的周二的晚高峰有没有正式的开启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进行权威梳理。您好，姚警官。
3: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09晚高峰间还处于一个较为轻松的时段，道路上的车流压力不大，在现在看来，城区北部和城区东部的道路通行非常轻松有序，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繁忙的情况。那需要您留意的合作化路高架和京藏路高架在北端下口处部分行的路段，长江路高架由西往东西端左岸七个条高架道路通行非常的顺畅有序。目前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车流增多，东西双向的车辆汇聚到了青春桥上口。目前呢，在由西往东方向青春桥上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大家行车时呢要注意避让。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通行都非常正常，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的情况。二环的路段当中，西南二环路段受到施工影响，该路段的通行效率偏低，车速较缓，要保持足够耐心。另外，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刚刚在河高架转这个南二环高架匝道处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占据了右侧一股车道，影响了该路段通行。目前事故车辆也被撤出，后方车辆在逐渐消化，也请大家呢谨慎驾驶。其余的市区主干道路通行都非常顺畅有序，提醒大家行车途中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6: 不对。
5: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6: 也不对。
5: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6: 特别不对。
5: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6: 对。
5: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6: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7: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哎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这里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0: 哎，我们畅通晚高峰啊，畅通2026的主题曲出来了，大家听到了吗？
1: 对我们的主题曲正式上线，八个版本
0: 、啊、
1: 对啊，比方说有那个活力的，有电子的、
0: 咱们今天听有活力版的。
1: 哎，刚开始我们是活力女声，
0: 是我们对活力女声，是我们一致认为这个版本非常非常适合晚高峰来听的。
1: 对，没错，真的是就是那种愉悦，那种明媚哈、啊，全部都融入在歌词和曲调当中。
0: 不是，我觉得再放一遍给大家听一下，刚才可能没有注意、哈，来大家听一下啊，感觉这个节奏怎么样？
1: 还请女生唱，要么换个男生吧。
0: 可以，没问题。好。

0: 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你看我们这词儿写的哈特别好，叫烦恼抛脑后，晚风吹个够，堵车不堵心，陪你慢慢走。
1: 对，前面的两句是这样的哈，就是在主歌部分，晚高峰的车流汇成一条河，方向盘上轻轻喝，听心情在唱歌，打开调频那一刻，拥堵变辽阔。
0: 哎，这就是我们的心愿。希望哈我们的广播打开的时候哈，您的心情能够如河水般的辽阔啊。
1: 那么在我们的畅通2026的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听到其他不同的版本啊，比方说钢琴的那种柔和温暖版，
0: 国风版。
1: 对，国风我们都做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柔情，一个是轻快。
0: 很多版本啊，还有是那个叫什么电音版。
1: 对，电音版是的。
0: 然后我所

0: 行，一个是轻快。
1: 嗯，很多版本啊，还有是那个叫什么电音版。
0: 对，电音版是的。
1: 然后我有所小小的调感，因为到了夏天嘛哈，晚高峰的这个时间线拉长了。
0: 嗯。
1: 然后你这个点回家的时候，好像感觉还没到晚上哈。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呢，也把我们的这个新的一个内容哈，问问大家开场的热身题，我要给大家剧透一下哈，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问题，你千万不要用常规思维来思考，
0: 对，要转个方向想问题，
1: 没错。
0: 哎，好，我们以后每天节目开场都有个热身题啊，咱们来热热身，我们究竟呢考验一下大家，究竟这个是不是
1: 脑筋急转弯，
0: 脑洞能不能及时打开哈？
1: 是，其实发现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容易形成固化思维，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总是按照你擅长的那条路去走，其实有的时候咱们真的得换个角度考虑问题哈。
0: 对对，不走寻常路是吧哈？
1: 对，
0: 题目是这样的，大家听好了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回答，什么季节不适合谈恋爱？
1: 好，今天的开场热身题是什么季节不适合谈恋爱？
0: 来，不一定要拘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正确答案，只要你的答案有趣，然后有料，啊，然后呢，当然了，如果说你觉得有很多创意的一些想法，都可以融入到这道题目的答案当中，也可以。
1: 对，如果说能切中这样一个主题就更好了啊。好，来，大家可以把答案发过来啊，什么季节不适合谈恋爱？
0: 来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我们也来看看现在究竟有多少朋友正在打卡我们的90.8。
1: 好。
0: 什么季节不适合谈恋爱呢？
1: 雨季不适合谈恋爱。
0: 雨季为什么？雨季不适合谈恋爱，
1: 因为心太潮湿了。
0: 心态，哎，这个答案也不错啊。
1: 这是我自创的答案啊，不是标准答案啊，这是雨涵的答案啊。
0: 对，不错不错，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答案哈。可乐的有趣的有料的，赶紧发送过来。什么季节不适合谈恋爱呢？
1: 为什么呢？因为18号我们安徽就要进入梅雨期了，就要进入雨季了。
0: 对，
1: 淮河以南呢会有持续的强降水的过程，未来10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的总雨量普遍会超过100毫米，其中沿江的西部和江南的南部有300到400毫米的降雨量，局部地区呢还会达到400到500毫米。
0: 对，那么今天明天两天呢，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18号开始安徽北部晴雨相见啊，南部呢是有持续的强降水的过程，其中呢18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20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还有大雨啊，还有这个暴雨。
1: 好，我们说不怕下雨，就怕连阴雨。
0: 对呀，就是集中下。
1: 不怕暴雨，就怕梅雨啊。
0: 对，
1: 因为梅雨那天天天阴，天天下，然后家里边处处没味儿，完了以后衣服干不了，然后房间里总觉得潮乎乎的啊。
0: 对呀，你看，预计未来10天的总雨量，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普遍超过100毫米，其中的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00到400毫米，局部地区达到400到500毫米啊，其他地区呢是50毫米以下。
1: 未来10天，安徽没有明显的高温，淮河以北除了19号以外，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1摄氏度的，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是低于31摄氏度的。不过我们提醒大家啊，从18号开始，合肥多是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18号夜里到19号降雨是比较明显的，那合肥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还会有暴雨。未来10天最高温度26到32度，最低温度22到24摄氏度。
0: 好，那么究竟刚刚那道问题的答案，什么季节不适合谈恋爱？正确答案是不是雨季呢？哈，过会儿我们来揭晓，也看看大家的回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
5: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
4: 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扣持6

0: 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轻快国风版的畅通2026的主题歌。
1: 好，畅通2026的主题歌，今天你听了之后怎么样？有没有像我们歌词当中所说的那样啊，就心情变辽阔？
0: 对，是不是幸福就在下个路口啊？
1: 幸福一定在下一个路口啊。
0: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热身题呢，问问大家什么季节不适合谈恋爱，发挥你的聪明的创意才智啊。
1: 好，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怎么回答的哈。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回答的都是正确的，但是理由给的各不相同
0: 啊，我觉得完全可以啊，
1: 这个特别好。
0: 是的，
1: 就是说我们答案是一样，但是我们的理由完全不同。
0: 对，不拘泥于标准答案。
1: 对，你看这位朋友说夏天不适合谈恋爱，因为夏天的漂亮妹妹太多了，容易乱看是吧？
0: 乱看，
1: 不小心就会挨揍是吧？
0: T台秀哈，我这个街角就是T台秀。
1: 嗯，
0: 还有位朋友说秋天不适合谈恋爱，分手在那个萧瑟的秋天的一句歌词，
1: 是不是有这么一句歌词？
0: 对
1: 哈。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的是，来听听看，大官人你好。
2: 一鸣雨涵晚上好。
1: 你好你好。
2: 我感觉应该是秋天不能谈恋爱，因为分手在那个秋天。
1: 哦，跟刚才那个朋友说的是一样的，是不是有一句歌词或者有一句歌的名字就叫这个呀？
0: 对对，我觉得是应该有，但是我不记具体是哪首歌了，大家在微信当中提示一下啊。
1: 啊，我们再听听大侠一定会赢咋说。你好。
3: 秋季不适合谈恋爱。
1: 嗯，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1: 嗯，
3: 谈恋爱容易黄，
1: 容易黄
0: 啊，容易黄，
1: 哦、
0: 像树叶一样黄，
1: 黄，
0: 对，
1: 这个黄跟那个黄正好哈，
0: 嗯，
1: 一通了，
0: 对对 对,
1: 对，
0: 一语双关了、哦、啊，
1: 一语双关了，来再听听看遇见咋说，你好，
4: 雨涵一鸣，
1: 嗯，你好，
0: 你好，
4: 秋季不适合谈恋爱，
1: 答案正确，理由呢？
4: 容易黄，
1: 容易黄，
0: 容易黄，
1: 跟大侠一定是一样的啊，
0: 对，
1: 给的理由是一样的，容易黄，所以不适合谈恋爱，
0: 嗯，
1: 这位朋友呢？
0: 你好。
5: 春天和秋天不适合谈恋爱，
1: 嗯，
5: 因为容易分手。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5: 春分秋分。
1: 哦，春分秋分。
0: 啊，春分秋分，
1: 绝了！
0: 哎呀，太绝了，
1: 绝了！
0: 真的是佩服大家啊，
1: 太佩服了啊！
0: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咱们就是要什么呢？这个发散性思维，
1: 脑洞大开，
0: 不
1: 拘泥于一个标准答案，人生也没有标准答案，你的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啊！
0: 对，有一位匿名朋友说，毕业季不适合谈恋爱，
1: 嗯，
0: 因为毕业季分手。
1: 阿奇说，我觉得夏天不适合谈恋爱，当然初夏和夏末初秋的天气还可以，三伏天是不适合谈恋爱的，那个大太阳。哪能去约会呀，俩人晒得都黢黑，见面只能看到一对白牙。
0: 白牙，哎呀，这个大家都有不同的这个答案和选择哈。
1: 嗯、
0: 好，我们来公布一下我们这边准备的这个答案哈，你们看是不是有道理。
1: 嗯，
0: 什么季节 IQ 题啊，什么季节不适合谈恋爱、秋天，因为早晚会凉
1: 啊、因为会凉凉，
0: 对呀、
1: 所以不适合谈恋爱、
0: 对呀、
1: 啊、
0: 早晚都会凉啊。
1: 来来来，这是一鸣给的答案啊。
0: 嗯，
1: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答案可以继续发过来哈，什么季节不适合谈恋爱，说出答案并且分析你的理由啊，我们希望大家脑洞大开都可以。刚才你看很多理由，会黄啊、因为这个会凉，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说刚刚说那个说什么，说春分和秋分，所以呢不适合谈恋爱。
0: 嗯，还有把歌词给借过来都可以啊，总之创意的思维呢我们都欢迎。好，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天气的这个最新的变化啊，淮河以南18号呢将会进入一个降水的集中期，
1: 对，
0: 可能就会因为这个强降水导致城市的暴雨内涝，还

0: 有中小河流的洪水，包括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
1: 好，进入到梅雨季了哈，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把家里除除湿，可以用物理除湿法，也可以用那种就是空调的除湿的方法啊，家里放一点除湿剂啊什么之类的。如果家里边有一些食材，大家千万记住了，这个季节特别容易长霉，保管不好的话，长了霉之后就不能再吃了，因为里面会有黄曲霉毒素。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关注一下食品的安全。
0: 是的，大家都很关心啊，今年夏天的天气究竟怎么样？因为前段时间
1: 热呀，
0: 频频上热，所以说今年夏天史上最热。对，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啊？
1: 答案今天跟我们的热身题答案是一样的，没有统一的答案，只有分区域的剧本。
0: 对，专家说，如果你在南方，比方说是华南哈，你可能要做好一个准备，迎接一个桑拿房 Plus 版。这样一个夏天模式。
1: 对，因为在厄尼诺的发展期，这个副高啊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锅盖扣在那个华南的上空，白天这个气温可能会飙升到35摄氏度以上，家常便饭啊。这个空气当中呢又会充满从海洋输送来的水汽，高温加上高湿，你想这个体感怎么样？体感温度估计得4字开头。
0: 对，
1: 并且这种能量积累的结果是什么？午后经常会突然炸雷，微小的大气会扰动，导致短时的强降水，具有非常强的威慑力。
0: 这是在南方的朋友要注意的。如果您在长江流域哈，情况会复杂一些。主雨带呢是在这里拉锯的，
1: 拉锯战。
0: 拉锯战，一旦某一个这个雷暴云团呢停滞不动，就是哈，最近就是前段时间5月22号长沙上演的3个小时降水，打破5月暴雨记录的这样一个剧本。
1: 对，
0: 但呢要是副高稍微一发力，雨带北台呢，那可能你所在的地方又立刻变成了高温少雨的火炉。
1: 对，
0: 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其实呢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大气环流情绪极不稳定，它是一种典型特征。
1: 好，刚才说了长江流域啊可能会不稳定啊，比较复杂，南方华南地区可能是桑拿房的 plus 版。那么华北黄淮边上的朋友们是不是觉得那我可以高枕无忧了？
0: 那不行啊。6月降水偏少，高温热浪先来报道，这是典型的干热型的夏天。
1: 但是到了7到8月份，随着华北雨季的正式开启，旱涝可能会一夜之间发生逆转。你看最近几年哈，华北的暴雨越来越频繁了，加上叠加台风和副热带高压，经常会降水破纪录。我们举例子说，郑州的这个720，
0: 前两年的，
1: 对对对，然后华北的2023年的夏天的特大暴雨灾害，我想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想再一次遭遇，但是重演的风险确实存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有这样一个安全的意识。
0: 对，那么大家发现极端天气越来越强，越来越频繁，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觉得提升大家的风险认知，我们要打破3个心理误区。没见过就不会发生，这个要打破。还有就是极端灾害离我们很远，这个一定要打破。
1: 对，
0: 以及对于预警的麻木心态，
1: 哎呦，你老是报警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大事儿哈，这个都要不得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正确的方式是，首先要主动了解本地极端天气的一个新的趋势，关键时刻要果断行动，比方说取消暴雨天气的出行，台风天要加固门窗等等。还有呢，就是要做最坏情景的推演，积极参加社区的风险排查，将应急准备养成本能，然后制定家庭的应急方案，随身携带哨子和备用电源，车中保持半箱油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应急的好习惯。
0: 对，更重要的是当你吐槽，哎呀，这个天气太见鬼的时候，应该有所警醒和思考。这可能是地球发出的警报，需要全人类高度重视，
1: 关注环境安全。保护大自然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0: 这个珊珊说了啊，秋天不适合谈恋爱，因为有首歌叫《秋天不回来》。人都不回来了还谈啥恋爱呢？对，我记得，哎呀，以前特别流行的这首歌。 对吧、
1: 哎、是谁唱的来着？秋天不回来，好熟悉的
0: 名字，叫王强啊。
1: 我不行，我得
0: 搜索一下，是吧？秋天不回来还是郑源呢？来，大家也在微信当中提醒一下这个雨涵和一鸣啊。
1: 王强
0: 啊，王强，
1: 对，
0: 这个王强这名字我们多少年没听到了。
1: 对，是
0: 我记得好像就唱了这一首流行比较流行一些的歌，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1: 好，再听听钱闯怎么说。你好，
2: 我看了一年四季都不行，都不能谈恋爱。
1: 嗯
0: 啊，
2: 想这个夏秋天也不行，春天也不行，那一年四季都不谈恋爱不更好？
1: 嗯，而且没给出合适的理由嘛。
0: 对呀，秋天不行，为什么别的季节也不行呢？
1: 对呀。
0: 好，最近呢，大家除了关注天气的变化之外，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在连夜看什么，看世界杯。特别疯狂啊。
1: 哎，我发现这届的世界杯好像不像前几年那么的火爆了吗？
0: 对，好像大家关注度有所降低
1: 啊。
0: 但是我觉得痴迷球痴迷体育的朋友应该还是在观看
1: 还是在关注哈，就是不看的可能
0: 永远不会看，
1: 告别青春了是吧？就熬夜看不起了是吗？还有一点，今年的情况确实不太一样，因为今年世界杯的比赛的时间好像都就是它不是在半夜里边吧，有的好像是6点钟、有的是凌晨的1点，有的是3点，对吧？
0: 嗯，
1: 那时间点是不是也不太对中老年朋友也不太友好？
0: 不是特别友好，当年的这个痴情的球迷都变成中老年朋友了，
1: 熬夜伤不起。
0: 哎，但是有一点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今天我们也为大家科普一下，世界杯比赛用球其实真的很特别。今年呢，它的这个用球全部是需要充电的。
1: 球充电啊？
0: 哎，对，
1: 我真第一次听说。
0: 哎，很多朋友估计都第一次听说，为什么要充电？在这次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当中，其实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第84分钟，瑞典的球员斯万贝里呢，在这个本队定位球进攻当中打进了一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判无效。
1: 哦，好可惜啊。
0: 对啊，
1: 后来怎么来判断越位呢？现在我们都知道现场都有很经典的那个回放，然后都有很精准的回放。
0: 是的，
1: 这个回放呢清楚地显示定位球开出的瞬间，斯万贝里确实处在越位的位置。然而没过多久呢，主裁判在听取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意见之后改判，示意进球有效。
0: 那么就在6月14号呢，瑞典球队的这个球员呢斯万贝里就庆祝进球了，为这次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就是这届世界杯官方的比赛用球，叫三重浪。
1: 三重浪，哎，这个三重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球？我们在广告之后，半点之后和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你908即可参与，轻松完成。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傍晚的5:30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全省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3，和大家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晚高峰目前的通行的总体的动态。马上呢，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提供这个时段的出行提示。您好，姚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的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30晚高峰已经正式开启，道路上的车流比上个时间段有了明显的上涨。城区东部目前铜陵路高架北往南二环到灵泉路上方，郎溪路高架在东往西方向南飞河路到上海路路段的车流有了大幅上涨趋势，需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金站路高架和合作化路高架北端下口处都有车流的积压。另外，金站路高架在南段西有路上方也有缓行车流，飞扬北路高架车流较多，流量呢从这个北辰大道一直到这个晋城方向二环附近的车速都相当缓慢，整个路段的车流比较密集，大家行车时要这个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距。那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枫岭路到西二环之间流量较大，车速较缓，也是建议选择其他路段通行。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率先进入到了高峰时段，东西双向的车流汇集到了金屯桥上口。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道路通行都比较正常，北二环东西双向嘉山路路段流速较慢，西二环南向北长江路下穿北往南红枫路到集贤路路段，南二环东向西从东至路到集贤路路段车流较多，由西往东金寨路到速松路附近流量较大，也是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通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3: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5: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4: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6: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4: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今天我们畅通2026的主题歌正式上线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温柔的女声版本啊，算是一个特别温暖的、特别温馨的这样一个歌曲的呈现。
1: 好。晚高峰我们要活力也要温柔，我们要电音同样也要刚才那个叫什么那个版本，国风，对，
0: 国风，对，中国风啊，哈，
1: 对，
0: 这个在歌曲的选择方面，主题歌的创作方面，咱们是既要又要还要
1: 既要又要还要啊。好，微信平台上有位听众朋友说，大家注意啊，有个路段你要特别小心，大王叫我来巡山，说合肥市的集贤路由南往北方向过喜友路这一段啊，有一辆拉冰箱的17米5的大货车爆胎了，然后停在了最左边的车道，所以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千万注意避让一下。你想想看，拉冰箱的17米5的大货车爆胎，对这个路段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啊。
0: 对，
1: 希望大家经过

0: 友千万得小心。
1: 是的，还有哪些安全提示呢？您发现了哪些这个出行方面的隐患？
0: 嗯，
1: 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当中提供啊。我们也感谢所有有爱心出行过程当中的谨慎又细心的朋友。
0: 对，
1: 哎，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足球场上，其实裁判如果不够细心，或者是没有科技加持，
0: 就会误判，
1: 真的会误判啊。
0: 对，
1: 因为之前误判的例子呢，其实新闻当中也是屡屡爆出。
0: 嗯，然后这个为什么说这一次误判之后又改判了呢？肯定是有非常鲜明的证据能够证明他没有越位，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就得归功于这个决定性的证据，就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叫三重浪。这个三重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球？来，一鸣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呀，不得了啊，厉害呢！这个三重浪的内部呢，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
0: 嗯，
1: 它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还有旋转和方向的变化数据，并且呢实时传输到这个叫做 VAR 系统当中，
0: 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这个系统。
1: 对，是的。那正是这门芯片呢，捕捉到了一个肉眼无法辨认的这样一个微小的触球瞬间，在任意球开出之后，位于前点的这个瑞典的前锋伊萨克，当时用脚呢是极度轻微的擦到了皮球啊。而此时的斯万贝里呢，已经不在这个越位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所以说进球是有效的。
0: 好，你看，如果没有这个三重浪内部的这个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的话，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观察到这么细微的这样一个变化。
1: 对
0: 吧？所以就可能会产生误判。那么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呢把传感器放入到比赛用球当中，传感器传回的数据配合球场四周12台高速摄像机，以每秒50次的速度对球的位置及每名球员的肢体多到29个数据点的实时追踪，共同构成了世界杯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的核心骨架。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这个系统就已经应用了。
1: 其实本届世界杯呢，这个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又有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就是每座球场都配有16台的光学的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能够抓取超过1.5亿个跟踪的数据点。根据相关的专家介绍说呢，这些数据啊，让国际足联呢能够以 3D 的方式重现整场比赛，并且把这个画面提供给刚刚我们所说的啊，就是那个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系统去使用。
0: 嗯，
1: 这对于判断越位球员是不是干扰比赛是非常有用的。
0: 好，我们都知道，如果有芯片的话，那就必须得充电呢，对吧？资料显示，每一颗三重浪的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要摆上专用的充电座进行充电，充满电呢需要90分钟，之后可以连续工作大概6个小时。所以国际足联主席呢就表示说，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
1: 嗯，
0: 一代代的技术迭代，让世界杯的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了凭数据裁决，也让比赛变得更加公平了。

0: 好，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主题歌。在那么激情昂扬的这个歌曲当中啊，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赶紧来告诉大家吧。我们也欢迎各方观点，今天节目的这个开场题热身题、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发散性思维。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我们也想听听各方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观点。
1: 嗯，好，今天的听见你说呢，和大家来说说关于吃这个婚礼的喜宴的一些规矩啊。
0: 对，
1: 有一位听众朋友姓王，王先生给我们发微信讲，他说他最近遇到一件事儿挺郁闷的、说他去参加表弟的婚礼喜宴，和亲戚坐一桌，他们这桌人没有人喝酒，所以呢那个桌上的白酒还是一瓶挺高端的白酒，就一直没有开封。结果同桌的一位亲戚二话不说直接就把这个白酒拿走了。这王先生当时就觉得，哎，这酒明明是表弟家花钱的，怎么能把没开封的酒拿走呢？然后他就跟这亲戚就说了一下，说，哎呀，这个酒没开封，
0: 对、
1: 就别拿了，对吧？
0: 对，拿走不太妥帖啊。
1: 结果亲戚说，这我们来参加这个喜宴，我们是给份子钱的。
0: 对，我们给钱了。
1: 对呀、我酒没喝，为什么不能拿走呢？
0: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的意见啊。王先生发到我们的畅通的这个平台当中，就想问问正在听我们90.8的听众朋友，就喜宴上没有拆封的这个白酒，客人可以拿走吗？您对这个事情持什么样的观点啊？你在参加喜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我觉得大家都遇到过。
1: 我觉得我在我们老家有一个习俗哈，就是那个喜宴当中没有吃完的一些菜啊或者酒啊什么的、允许亲朋好友打包、甚至主家会把那个菜打包分好之后，然后给亲朋好友，有一些就是关系特别近的亲朋好友带回去。
0: 对对对，
1: 一方面呢就是说
0: 不浪费嘛，
1: 另外一方面因为是喜酒喜宴嘛、总有一些喜庆彩头在里头哈，
0: 沾沾喜庆。
1: 对对对，但是没拆封的酒客人可以拿走吗？
0: 对，而且是高端白酒哈，可能好几千。来，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说一说，就你们家那边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习俗，或者说一些规矩吧啊。喜宴上没有拆封的酒白酒客人可以拿走吗？王先生他的观点肯定是觉得不应该拿走。
1: 对啊，是，
0: 那要拿应该是主家去拿。对啊，办酒席的去拿。
1: 好，来，小伙伴们可以说一说你参加喜宴遇到的一些奇葩事儿。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听听大家的意见啊，听见你说，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一下。陈默在微信当中说了，他说饮料什么的，就喜宴当中的一些饮料剩菜，他说都行吧，你带走就带走吧。他说这个白酒啊，你没有拆你带走不好吧，人家也许要退酒。哎，是的是的，就是有些酒没有喝是可以退的。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喜宴上烟酒都会摆上，对吧？
0: 对，
1: 有抽烟喝酒的你就打开抽，畅饮都没有问题、但如果没有人抽也没有人拆的话，没有人喝酒的话，那个这个其实这个财产就是未经开封的、对，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不适合拿走的啊。
0: 对，你看有个朋友说，他说我觉得这个喜宴里面的酒是我按照桌数真金白银买的，所有权应该归我，就归这个办酒席的、
1: 对
0: 对吧，
1: 新人、
0: 是的。那么喜宴结束没有开封的白酒，我可以退货，可以回血，也可以存着下次用。他说亲戚拿走这瓶酒等于直接从我的口袋里掏走了等额的现金，还打乱了我后续的财务安排。
1: 好，哎呀，这个大家来说说看啊，您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说自己的观点。
0: 哎，但是刚刚那个王先生发这个微信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他特别说了亲戚的一个观点、说我们是给份子钱的、我们是花钱了、那这个酒为什么不能拿走呢？来，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您觉得是不是给了份子钱，给了喜宴的这个庆祝新人的这个份子钱，酒就可以拿走呢？
1: 好，那照这么讲的话，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给了份子钱，那关键是拿走一包，拿走一瓶酒，你才觉得这个就等价了吗？对吧？
0: 对呀、你看有朋友就立马发来这个反馈的信息，他说我觉得不对啊，这是混淆了概念。
1: 对啊，
0: 份子钱是赠于新人的结婚的贺礼，是人情啊、你不是预费预付餐费。
1: 对。好，来，这可能就是一种特别普遍的、普遍的贪小便宜的心理哈。然后呢，我们看到微信上也有听众朋友说这个明显的感觉到这位亲戚哈，就是可能太不够意思了，是吧？
0: 还拿得理所应当。
1: 对，如果要是你喝了就喝了哈，但是没开封的，然后就拿走，确实也没有经过主家同意就拿走，确实是不合适的。
0: 是的。其实在这个婚宴当中啊，有人说那这个烟啊糖啊为什么就能拿，酒为什么不行呢？其实散烟糖是主人为了就是散喜气嘛，并且单价相对来说比较低啊，就开封即食的。但是高端白酒呢确实不一样啊，它有高保值和可流通性。就是拿走了高端白酒等同于在婚宴现场拿走主人家的没有拆封的现金红包。
1: 对，好，来，大家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说说看啊，说说您的观点，您觉得这位亲戚的做法是不是不够妥当啊？如果您是王先生在现场的话，你会怎么处理？这个也很重要啊，既不扫这个亲戚的面子，然后呢，又不影响这个新人结婚的喜庆哈，这个还真的有点难啊。
0: 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啊，他说拿酒都不算什么吧，还用临时加桌子的，吃一半打电话呼朋唤友加位子，加到后来直接加了三桌，其他的客人都渐渐离场，就看他们三桌跟那个地方大吃大喝，这是在参加婚宴时候遇到的奇葩事儿。
1: 对，关键是什么，你没有接到请柬你怎么临时加桌子还能加三桌来，怎么允许的呢？
0: 就其中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应该是一个是拿到请柬的给了份子钱的，应该是他呼朋唤友，应该是这个意思嘛，对吧？
1: 但关键是你光把人喊来，如果不加菜的话，人家备的宴席其实菜量都是有限的嘛。
0: 对对对，
1: 都是按人数来备的，怕顶多加备一桌就不得了了，对吧？一桌两桌，你这一下加三桌。
0: 这个脸皮太厚了。
1: 这关键是我在想哈，假如说你呼了三桌人，那一桌十个人，三桌就三十个人呐。
0: 对呀、
1: 三十个人来了以后，人家没有菜了怎么办？那也挺没面子的哈。
0: 这个杨
1: 专门蹭酒席的，
0: 对，蹭酒席，真的有人
1: 蹭的有点过分了啊。
0: 对呀、杨洋洋说换一个位置啊，就换位思考，如果自己家办喜事儿，人家也这样，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对，
0: 这种人就是爱占便宜。
1: 朋友说，有一位朋友说叫可惜没有如果，他说饮料可以拿，小孩喜欢喝嘛哈、饮料的价格也不高，酒一般不拿，关键就在于这个价格，你像五粮液茅台这种拿走肯定不行啊，那价格那么高，对吧？你这给人没拆封 方的给人拿走显然是不合适的。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也说了，他说开了没喝完你拿都没什么事儿，酒席结束之后没开是不能带走的，因为没开的酒人家还有新的用途，还可以退货，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按照刚才那个亲戚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只要你放在这个喜宴桌上的都可以拿走。哦，那这个理论就有点叫霸王理论了啊。
0: 对，是哈喽老徐发来信息啊，他说去参加喜宴大概会有以下这种情况。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是实在关系，那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巴不得帮主家多省一点，
1: 对，
0: 不会去拿他的东西。
1: 嗯，
0: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一般关系，别人来参加过你的喜宴你现在回礼，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别人没有参加过你的喜宴，但是这种情况别人一般都会之后都会回礼嘛。
1: 对、啊、
0: 不管哪种情况都不存在说你出了礼金就可以随便去拿东西的。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换了一个想法，如果别人来参加他的喜宴，
1: 嗯，
0: 把桌上没有开瓶的这个没有开封的这个酒就拿走，
1: 嗯，
0: 他说他会怎么想呢？
1: 对对对，换位思考一下，我们说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很多事情可能就能够找到答案了哈。如果完全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话，那可能确实是你就是一个完全自私的想法啊。
0: 对呀、啊，那我觉得自私的人，你说你怎么可能和亲朋好友处好关系呢？
1: 对，
0: 特别是你看快到端午假期了啊，
1: 嗯、
0: 这周五就会迎来端午节，我不知道大家的一些礼盒呀、啊、一些礼物啊、心意啊，有没有提前备好呢？
1: 嗯，如果没有备好的话，哈，接下来的内容你好好听一下，说不定对您来说哈。

0: 就直接能帮助您把这个端午的礼品帮您选好。因为到了端午节，走亲访友啊，探望长辈啊，商务往来啊，都是很重要的表达心意的时刻，少不了得有一份既拿得出手又能够很好的表达你心意的端午好礼。那么端午送礼贵在心意，重在健康，到底送什么呢？
1: 刚才说现代人对于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视啊。
0: 对啊，
1: 你看安排上咱们推荐的燕之屋的鲜炖礼盒，非常有面子。因为我们特别看了一下燕窝的原料呢，是甄选于印尼的钻石产区，
0: 对，
1: 配料表特别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
0: 对，
1: 就一盒里面是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加五瓶鲜炖燕窝，口感是提升了。另外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送给长辈包括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很安心的去吃。
0: 关键是燕之屋的这个鲜炖燕窝啊，它一瓶抵七瓶的滋养力，因为它是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吃了以后呢，会由内而外的感觉到，哎，身体状态提升了哈，肤色变好了，精力充沛了。你看，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够送出大牌的燕窝，体面又有心意，并且它那个礼盒是红色的礼盒，非常耐看。端午送礼拿在手里，哎呦，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
1: 对，现在福利价非常划算啊，原价多少？576，现在只需要299，而且呢是多囤更加的优惠。
0: 对，
1: 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怎么买呢？特别简单，您现在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了。299现在发来。
0: 好，如果你觉得说，哎呦，单送一个燕窝礼盒好像还不太行，不太够啊，心意不太够，因为过端午节嘛，总有一些传统的这个礼品要送，比方说中秋吃月饼，然后这个
1: 端午吃粽子，
0: 那我们这样一个燕之屋的这样一个鲜粽礼盒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啊，既能够享受到传统端午的粽香节日味道，又有滋补燕窝的高端体面，无论送长辈还是送父母，都是能够体现出你的诚意和孝心的。所以端午之前都可以帮您配送到家。如果您想单买燕窝鲜炖燕窝礼盒，299发过来阿拉伯数字。如果您想买端午组合礼盒，就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的这样一个套装的话，您直接发499，阿拉伯数字499就可以了啊。可以收到链接，可以好好看一下，再来决定您到底选哪个。
1: 好，发299或者是499，或者是您都发一下啊，了解一下。针对刚刚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你看很多朋友都有话要说。有一位叫做爱在身边的朋友说，他说每个地方的风俗啊其实真不一样。湖南的岳阳地区参加喜宴是可以将桌子上所有的东西带走，即便是没有开封的酒水，但这是分地区的。但是我们安徽不太欢迎人家把没有开封的白酒就带走。
0: 还有一个啊，就说那就一瓶酒啊，你要说的打开以后大家都喝了，对吧？那你一瓶酒如果都想带的话，怎么分呢？
1: 对呀、啊，怎么分？对呀、啊，
0: 也不太合适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如果都可以拿的话，岂不是每个人都得发一瓶？
1: 发一瓶。这个还有一位朋友说，为了避免这个情况，他说我结婚的时候呢，安排了几个特别特别好的兄弟，辛苦啊，当天呢都是来随礼的，当场呢就把这个烟啊、红包啊给到手上，避免吃饭的时候呢再去一个一个发伴手礼，然后开餐之前喝酒的桌子安排兄弟们打开，甚至把酒呢都倒上，不喝的桌子就直接拿走了，统一放到备餐处有人保管，
0: 要不然的话哈，真的是到时候可能别人拿走了你也不知道啊。
1: 对，
0: 哎，这个办法还不错。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 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专线 051-65

0: 15588各大商场有售。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5: 全球通心动日，
6: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5: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6: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5: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6: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5: 中国移动。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伤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00。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近日，蚌埠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印发《蚌埠市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联合激励措施试行》，立足监管、社保、保险、复工复产等多个维度推出差异化激励政策，适用于化工、危化品、冶金、机械、商贸等多个行业企业。政策推行差异化执法，按行业、标准化等级设定年度执法检查上限，大幅减少合规企业检查频次。工伤保险实行每两年浮动调整，工伤零支缴企业可享受费率下浮，标准化等级高的企业在复产验收环节可享受优先办理服务。下一步，蚌埠市各相关部门将协同推进激励措施落地落实，持续强化政策宣传解读，引导广大企业主动参与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通过正向激励与规范监管相结合，不断提升全市企业整体安全管理能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护航地方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发展。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18:03进入到今天合肥市区的一个晚高峰的尖峰时刻。那么接下来时间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带来这个时段的出行提示。你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整，晚高峰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这个路段上的这个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在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沿线进城的全路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车流尾部拖得较长，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河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高程度的积压缓行，金沙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南段芙蓉路到秦路段尾段望江路到内环下口处有积压，西安北路高架的车流也汇集到了进城方向北城大道到二环之间，红林路高架北往南二环到长江东路，郎溪路高架东往西方向从朝湖南路到上海路路段流量比较大，越秀路高架桥东向西大众路上口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开湖路到二环到龙川路路段的车流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内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的压力首当其冲，东西双向的车流汇集到了新城桥上口，这个时段北一环东向西和西一环北往南方向车流略有增长，车速减缓，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距，东一环依旧保持畅通状态。二环路段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交城路到五里山路之间，西二环在黄环立交的南北两侧都有交通甩尾，南二环东西双向前山路到宁国路路段的车流比较紧张，行车路上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好，18:05，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最近呢是装修旺季，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每天呢都有听众朋友跟我发微信哈，说这个装修呢是一个特别浩大的工程，怎么去省钱省力呢？怎么找一家这个工艺特别扎实又不踩坑可以避雷的这个装修公司？
1: 哎，这事儿刚好您赶上福利了，因为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呢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啊，整体给您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给您直接砸掉，免费重做。
0: 对，有这个官方去监督把关，我相信大家都很放心啊。这个装修呢省心还省钱，因为太多的福利了，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一田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别忘了 0551-6556-0303 6556-0303。

0: 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哈。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是说去喝喜酒、吃喜宴的时候，有人把这个主家桌上没有开封的高蛋白酒，有亲戚就带回家了哈。旁边有人看不惯，哎，王先生看不惯，就说了一下，结果人家说，哎，我出了份子钱了，我为什么不能拿？然后就堂而皇之的把那个酒给拿走了。所以今天他就特别生气，通过我们的微信哈参与互动说，酒宴上、喜宴上没有拆封的酒，客人能拿走吗？这个亲戚真的是做得太不地道了。我们今天把这个话题说出去之后呢，也有很多朋友参与说，确实挺少见的哈。刚有位湖南地区的朋友说，岳阳那边喜宴可以把桌子上所有东西都带走，亲人们或者亲戚们哈，但是我们安徽地区好像没有这个习俗哈。
1: 对，每个地方的习俗不一样哈。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也说到了，就请专人去帮他管这些酒。
0: 对，找几个好哥们儿，然后把那个红包都给他安排好了，是吧？然后就是说，如果有人喝酒，就给你开，给你倒好。如果问了说有人喝酒吗？都说不喝，那就干脆拿走了，然后放到那个备餐区，对吧？因为一瓶酒都可能上千块钱，然后给客户的伴手礼和烟加在一起，每一份呢也有一两百，所以他们当时就是提前规划的好，做的比较细致，生怕哪个环节担待了来的宾客，绝大多数都是有财力和素质的哈。
1: 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喜宴上没有开封的酒，都是我们主动的拿给主家，实在不好意思占人家的便宜，占便宜太不合适了啊，也会让主家很没有面子。
0: 没错，其实大部分都不会拿的啊，
1: 对，
0: 就是喝一喝就算了。
1: 是的，是的。来，大家也可以延伸的说一说，你们在参加喜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特别奇葩的人和奇葩的事儿？您都是怎么去处理的哈？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90.8官方微信当中。那么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呢，也欢迎您啊继续发送微信说一说，经过的路段现在究竟通行的压力大不大？是一路畅通的畅快淋漓的这个出行的体验呢，还是堵车排长龙阵啊？
0: 有一位朋友说啊，给200的礼随1000的酒。
1: 对，你带去的这个高档酒应该是有1000多，甚至会更高啊。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肯定不行啊，他说我结婚的时候也是找一些好的朋友哈，每一桌有一个安排一个这么个人，就是好哥们儿，靠得住的，然后帮忙管酒啊，不喝的话就拿走。
1: 有听众朋友说，他如果是我的话呢，如果亲戚已经强行带走了啊，他说我就会私下发信息告诉主家啊，他说你那瓶什么时候就被亲戚拿了，我拦了没拦住啊，你看要怎么处理呀。
0: 好，来，大家在参加酒席的时候啊，尤其是喜酒的时候，喝喜酒的时候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奇葩事儿，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像人在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会深陷窘境，也开车在路上也难免呢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车险，好的车险啊非常重要。
0: 没错，我们说，尤其是很多朋友买了车险之后，你除了规避了风险以外，你还能够享受很多服务，比方说年检，对吧？然后呢，你自己去的话很麻烦。
1: 对。
0: 然后呢，平安车险4008600，或者是您上好车主的 APP 点年检办理，符合条件的车主呢可以享受免费代办年检的服务。我现在从来检车都自己不去，我都是在那个上面直接的点击，然后请这个平安车险上门来帮你取车，
1: 太方便了，
0: 帮你代办，非常方便。
1: 对，年检员呢会提前预约，上门取车，专人专办啊，带排队。哎呦，你看省了你太多的精力时间了。
0: 对对对
1: ，APP 是同步进展，就办完送回这个车辆和年检标。你看服务特别的细致周到，全程无忧。
0: 对，我记得前年还是什么时候，他还有大概几十块钱的那个就是费用，上线检测的那个费用可以抵现金用的。
1: 哦，
0: 对，现在好像没有了哈。如果你年检你还经常忘的话呢，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还会有短信到时候及时的提醒你。我们说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可以拨打4008600，4008600。
1: 当年雨涵你办理的时候，是不是就拨打了4008600？
0: 对呀、我现在有了他家的平安好车主了，我就直接上面自己就可以买了嘛。然后以前没有好车主的这个 APP 的时候，我就打他们4008600。再老早至今，因为我自从有车开始用的就是他们家保险。
1: 平安，首先这名字就特别好啊，平平安安的。
0: 以前都是上门来投保，现在就是打电话或者是直接线上就可以了。
1: 对，那你不光要会打，而且要会唱，你知道吗？
0: 不会唱。
1: 4008000000，
0: 好像不准吧？
1: 这你。 差不多，调不会跑得太远，最多跑到大蜀山。但是我们新推出的这个节目的主题歌不会唱跑调的哈。我们今天呢，这个
0: 你准备把八个版本全都给大家放听掉吗？
1: 那是啊，
0: 毫无保留了是吧？
1: 毫无保留。

0: 好，听到我们的祝福吗？畅通2026啊，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对，希望您打开调频这一刻，就像我们的这个节目主题歌当中所提到的一样啊，拥堵可以变成辽阔。
0: 对。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哈，说说你去喝喜酒、参加喜宴的时候遇到的奇葩事儿。
1: 有一个叫末了的朋友说，他说你们知道吗？还有人不喝，把酒拆了，装杯子带回去的，就带了那个水杯。
0: 哎呦，真的
1: 想不到啊。
0: 对，然后有一位朋友说如果酒开了没喝完啊，你拿应该没有问题，到酒席结束都没开，那种酒，那个没开封的酒是不能拿走的，因为饮料或者是酒，尤其是酒哈，价格都比较高，没开封是可以退回给卖家的。如果按照老爷子啊，那个亲戚的那个做法的话，那是不是那些备用桌上的酒也没人动啊，是不是也可以拿走吗？对吧？按照这个道理来讲，
1: 对，
0: 这个逻辑来讲
1: 不对，
0: 这是不对的，
1: 对，肯定有问题的啊！啊，有位朋友说我是律师啊，他说我跟你们普及一下啊，亲戚未经所有人同意占有财产属于不当得利。如果这个酒价呢超过3000元啊，他说我觉得高端白酒很容易就达到了这样一个级别哈、啊，就理论上呢已经触及了侵占罪的立案的标准。他说但是呢现实生活当中极少有立案的，但是他说我觉得就是性质挺恶劣的。啊，当然了，亲戚之间更多的是情，你说真的要是弄到这个法律的层面，也让人挺心寒的。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1: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

0: 好，18:17，路面上那些事儿呢，大家可以继续发到微信当中，拥堵的、畅通的，让你觉得暖心的、想吐槽的啊，大家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90.8的微信当中。好，冷知识热思考，今天咱们来说什么样的内容跟夏天紧密相关啊？有人说夏天的快乐，空调占一半，
1: 对，
0: 西瓜占另一半，
1: 还有就两半了，不是1/3吗？
0: 两半
1: 不是、
0: 哦、还有 WiFi 是吧？
1: 对，这个西瓜是夏天啊，很多朋友们必不可少的避暑神器。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现在正好是西瓜上市的季节，但是西瓜吃不好的话，不仅可能会上吐下泻，
0: 嗯，
1: 还有可能会危及生命。
0: 对，
1: 所以吃西瓜有讲究啊，尤其是切开的西瓜。
0: 是的，就是外面很多的朋友都喜欢买什么呢？因为觉得一家人吃不了那么多，怎么办呢？就买一半个，就是切开的这个西瓜。
1: 对
0: 啊，或者说是大水果店当中买那个一片一片的啊，这样的一个西瓜去吃，觉得很方便。但是研究人员呢，在北京的大型的连锁超市、农贸市场，包括现在很多人爱用的这个食品配送平台当中，采集了218份鲜切水果样品，做了一个抽检。
1: 嗯，
0: 就发现呢，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是3.21%。
1: 嗯，
0: 主要的致病菌呢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1: 对，鲜切西瓜的致病菌检出率比鲜切水果拼盘要低，但是相较于其他的水果呢还是比较高的啊。另外有一份2021年上海部分即食果蔬食源性致病菌的监测研究显示，市面在售的鲜切水果普遍带有致病菌的隐患，其中鲜切的西瓜和蜜瓜的致病菌检出率偏高，鲜切西瓜检出率达到13.85%，鲜切的蜜瓜达到15.38%，主要的污染菌种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克罗诺杆菌。
0: 嗯，我们想问问大家，您会买那种切开的西瓜吗？啊，大家可以发到我们90.8的平台当中啊。那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切开的西瓜会成为致病菌的温床呢？
1: 嗯，
0: 就一方面像西瓜呀、蜜瓜啊，这些瓜都是贴着地生长的，土壤灌溉水、田间的蚊虫、农家肥都可能让果皮携带致病菌。
1: 但是你看商家一般不会给你把瓜洗了再给你切的，对吧？
0: 嗯，
1: 就直接一刀下去，刀就会把果皮上的细菌带到干净的瓜瓤里，再配上反复的去使用啊，不彻底消毒的砧板啊、刀具啊，就等于给病菌开了一个绿色通道。
0: 对，另外一点呢，您知道吗？高糖高水分，那就是细菌的最爱。
1: 没错，
0: 因为果糖的糖分、果肉的糖分特别足，水分又大。
1: 对，
0: 果肉又是软软的，营养高。哎呀，细菌喜欢呀，
1: 可喜欢了。
0: 对呀、就在里面生根发芽了，在里头繁殖了。
1: 对，还有一点，你想想看，因为购买量比较大，大多数的商家都提前批量的把那个瓜给切好，操作台呀、人手啊、刀具啊、保鲜膜啊，任何一个环节不干净都会发生交叉感染更多的病菌。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你去买就买新鲜的完整的西瓜回家自己切，如果吃不完的话，你可以跟好朋友或者是合买一个，或者是你就跟商家讲，那个我给我现切，
0: 哎，
1: 我
0: 一般
1: 切好的，
0: 对，就让他现切我才放心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切好的西瓜大部分的商家他不会给你放冷藏或者是冰箱里的，他就是常温摆放，天那么热，更是给细菌创造了最佳的生长繁殖的条件。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是各种致病的微生物最喜欢的一个温度范围。
0: 所以说吃了以后呢，有些不干净的哈，细菌感染的。
1: 对，
0: 5岁以下儿童因为不安全食品患病的这个风险，几乎是成年人的3倍。
1: 对，
0: 哎呀，呕吐啊、腹泻啊、腹痛啊，甚至是住院。
1: 尽量不要买半个的啊！大家夏天吃西瓜一定要记住，第一，不要买半个的，尽量买小一点的，哪怕买整个一次性吃完。第二呢，就是处理西瓜和，吃瓜之前要洗手洗瓜，一定要洗手洗瓜啊！不
0: 洗手洗瓜，不光要吃瓜。
1: 对，还要洗瓜，还要洗手。
0: 对，
1: 不洗瓜直接切，我刚刚说了，刀会把表皮的脏东西和细菌带到瓜肉里，洗干净之后流水洗干净之后擦干净再来切，就会减少这样。

0: 个隐患。如果说你的瓜皮多孔的话，残留的细菌和洗涤剂也会被瓜吸收，不确定性也会增加。所以那个不要用什么果蔬清洁剂啊或洗洁精去洗它，就直接清水洗就可以了。
1: 对，还有就是不光要洗瓜哦，大家那个砧板、菜板、菜刀，
0: 对，
1: 您也要洗啊。因为交叉污染呢是家庭厨房当中导致这个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0: 对，
1: 哎，所以说刀啊、板呐、做好清洁，确保切瓜过程当中干净，没有污染。
0: 对对对，如果一次性吃不完。我们家有这个那口子，他特别喜欢吃那个买西瓜，就买特别大的那个。
1: 哎，大瓜就是一个好吃甜嘛。
0: 对，但是你看一次性吃不完怎么办？不是说不能保存，但是保存有讲究哈。提醒大家，你必须得在规范的洁净的操作情况下切开，就是首先它没有病菌，放入干净的冰箱当中，4摄氏度冷藏16个小时，它的表层和内层的菌落数几乎是没有差别的，这个是和新鲜的切开的瓜的菌落数差。差别也不大啊，但是呢，如果说你一刀下去就有细菌感染了，那就不好了啊。
1: 对，切开西瓜呢，常温放置不超过2个小时，尽快呢用这个干净的保鲜膜要密封冷藏。
0: 对，
1: 而且呢，冰箱啊，如果说您放西瓜的话，一定要注意啊，生熟分层存放。
0: 对对对，
1: 对吧？西瓜要远离生肉和海鲜。
0: 是，
1: 这个夏天的温度那么高，冰箱的使用特别频繁。平时你们家有没有定期的去清洁一下你们家的冰箱呢？这一点不要忽略了。
0: 是的，如果真的是觉得一个吃不完，想买半个，那就现场找人，现场拼啊，每人一半，
1: 对，
0: 这样会比较安全一些。

0: 好，18:25，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雨涵一鸣陪您在下班回家的路途当中。
1: 好，希望各位小伙伴们把烦恼全部抛在脑后啊，晚风吹个够。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马上要到端午节了哈，光给家人买礼物要选更加合适的。提醒您，马上到618，我们乐购908的商城有一个玩转618的狂欢福利重磅开启。
0: 对，618现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雨涵最近肯定。选了吗？选够了吗？
1: 我没有时间，但是我看中了两个耳机，准备618下手。
0: 哦，你上一下我们的这个乐购908商城啊，你会发现它的阶梯折扣真的是实打实的，为大家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92折，下单满618直接的是88折。
1: 还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最高可以抢6折的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来玩转618。活动即日起到6月21号，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了。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618的专属的福利产品，新版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哎，来用过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说一下你们的感受啊。
1: 再用
0: 正
1: 在用，对，
0: 真的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啊，99%的高浓度的精华精粹，
1: 对
0: 啊，搭载着品牌核心神奇活性精粹，强韧我们的皮肤。
1: 好在哪儿？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4: 匠人智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1: 正享辣，正享辣，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2: 太划算了。
1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6: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 908此刻气象。
1: 好了，时间是18:30，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8 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提醒一下大家，天气情况您要格外关注了。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8-20度，其他地区21-2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34度，本省山区28-30度，其他30-32度。目前呢，合肥多云天气，室外温度是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9，空气质量优。
17: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说到合肥。

0: 合肥市的集贤路由北往南方向，合肥市集贤路由北往南方向绕城高速的匝道口这个位置，第二个车道上面有杂物，然后有一辆车因为压道已经爆胎了，目前停在往高速的匝道口的上面，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集贤路由北往南方向，由北往南方向绕城高速的匝道口的这个位置，在第二条车道上面可能有一些这个就是障碍物，然后有一辆车因为压到之后爆胎了，目前停在往绕城高速的这个匝道口的上面了，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经过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哈，注意避让一下。好，到底是什么样的障碍物，什么样的杂物导致车辆已经爆胎了呢？大家如果经过的话看得比较清楚，也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发语音或发小视频过来，让我们来更详细的了解一下哈。同样我们再一次提醒，准备从集贤路由北往南方向上绕城高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

0: 抵浩然之风，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18:34，晚高峰正在尖峰时刻。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合肥晚高峰整体的通行情况。你好，姚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到了傍晚的6:30晚高峰，依旧还在持续当中，道路上的车流依然较多，还是汇集到了快速路段当中。今天到目前而言呢，高架桥路段当中的车流还是以进城方向的车辆为主。长江西路高架沿线进城的全段进入到了一个饱和时段，我也不在枫林路附近。那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处有不同程度的积压，进城方向的尾部延续到了休宁路的路段。京站路高架南向北方向，望江路到一环下口南段祁门路到芙蓉路路段的车流也呈现排队情况。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城大道到过阳路段之间车辆压力偏大，走走停停，流量也比较密集，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距。马鞍山路高架南向北南端上口到太湖路附近，宿松路高架南向北花园大道隧道，以及郎溪路高架南向北南非河路到新安江路之间，包括铜陵路高架北往南林泉路上方都出现了交通积压的车流。一环的道路当中，北一环在由东向西方向靠近新蚌埠路的路段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内侧的一个车道，大家行车时要注意避让，提前选择靠右侧的两股车道通行。东西一环已经基本消化，南一环的车流依旧较多，东西双向的车辆还是集中到了青屯桥上口，车速缓慢，两端都有车尾情况。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由西向东从四里河路到大方影路上方有积压车辆，另外由东往西五里山路到萧城路路段通行压力偏大。此外，西二环南向北房洼路到长江路下川，以及北向南望江路到集贤路路段，南二环东西双向前山路到宿松路路段流量较大，车速较缓，行车路上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4: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3: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4: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3: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5: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6: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7: 英俊潇洒，
6: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7: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6: 我们，陪你下班。
8: 下班
6: 喽 ！Here we go。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7: 提起笑肌，
6: 深呼吸。
5: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全新推出的2026啊，我们的畅通节目的主题歌爵士版。
1: 这个是爵士版，你看一开始听前面的那个感觉，
0: 活力
1: 就特别有调性啊。
0: 对，没错，有活力，然后有爵士情调的，还有电音的哈，还有很暖心的。
1: 对对对，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
0: 看到微信当中很多朋友都在问 啊，
1: 问啥？
0: 新版海蓝之谜精粹水。
1: 到底有什么功效？
0: 对，功效
1: 到底好在哪儿？
0: 但是有朋友说，你们不光说功效，还有价格，这是我最关心的。
1: 哟，那得先把功效说完再说价格，好不好？
0: 对，就是首先是品质，一定是为先哈。另外呢，就是价格方面给足。
1: 对，好，到底好在哪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上脸之后，它吸收的非常快，非常清爽，不会闷皮。也不会让你感觉到这个敏感啊，或者有刺痛感，对吧？日常轻轻拍拍就可以打底，然后深度补水呢，还能够更好的来这个
0: 焕活我们的
1: 肌
0: 底。对。
1: 然后，如果你要是晒了，紧急湿敷一下也是可以很好的修复的，加快击退肌肤的疲惫。用完之后，脸蛋细腻水润，通透感拉满。
0: 对，这是品质啊，品质为先。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高了，
1: 那必须得
0: 对呀，
1: 关心一下 啊。
0: 是的，是的，我们乐果908商城618的专属福利为大家直降到底，新版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仅需要299，怎么样？这个价格是不是足够给力，足够有诱惑性？不仅如此呢，您进入到商城之后呢，可以抽奖，最高可以抽中6折优惠，就是我们那个幸运大转盘，点一点啊，转起来，这个折后到手价呢，仅需要179.4元。哇，这个价格真的是，而且我们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效期到2026年，就今年的10月份，就是一个夏天你肯定是可以用完的。
1: 对对对，库存的数量是有限的哈，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的商城来下单。除了这款精粹水以外，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款性价比超级高的好物，也是我们安徽
0: 本土
1: 的好物。对，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我不知道一鸣有没有用过这款水光
0: 我还真用过
1: 安瓶的这一款。
0: 对，就一小瓶一小瓶的嘛，
1: 就涂抹式的那种水光针，对吧？
0: 对，它因为它要绝对的保证它的这样一个质量，
1: 对，
0: 所以它的密封性做得特别好，
1: 是一小瓶正好是一次的量，对吧？
0: 是。
1: 然后这瓶安琪明精华的品牌背靠着专业的科研团队，携手高校共同研发，采用先进的护肤渗透的技术，它的养分能够温和的渗入到你的肌肤底层，由内而外的去滋养修复。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质地非常的轻润，不会黏也不会腻，是日常睡前用上一支，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你会感觉哎呀，整个脸蛋都非常的水润饱满，
0: 对，
1: 气色也会很透亮。
0: 对，刚才也说它采用的是医用级的独立的刺泡安瓶包装，就您绝对放心它的质量，
1: 对，
0: 真空无菌，然后呢特别方便，出门也很方便，就带一小瓶嘛那种啊，保鲜，就是旅游啊随身装几支，特别小巧不占地方。来，价格专属福利送给大家，2毫升28支啊，一盒就这么多，就28支，一支呢是2毫升，到手价只需要348，还没完。您可以享受满198享96折的优惠，算了一下，到手价仅需要334。
1: 对，
0: 也还没完，
1: 下单还能够限时加赠水光针7支2毫升啊，加单支2毫升乘以5，就5支。还加一个正装喷雾，是一个是300毫升的。你看三样东西哦，水光7支是2毫升的，单支2毫升的5个啊，加5个就9个啦，再加上一个正装的喷雾，这个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到商城来看一看。购买方式很简单，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有一位听众发来说，哎，你这个歌真的挺好听的。18:41发过来，就说我们推出的那个节目的主题歌哈。
1: 对对对。
0: 来，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爵士版。
1: 爵士版，
0: 对，
1: 还要听啊。
0: 咱们再来换一首吧。
1: 毫无保留是吧？全部放完，今天8条。
0: 对。再来放一首国风版，国风的轻柔版，但是也很有气场啊。
1: 国风女生版。
0: 对，荡气回肠。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1561555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啊，来收听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啊，听了我们刚刚国风版的荡气回肠的这个版本啊，还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跟我们留言说好听好听，耳朵的享受。
2: 对，这个确实是我们要不断的更新我们节目当中的元素哈，音乐元素，让大家能够有晚高峰这个叫什么宠粉的感觉啊，能够体验到不一样的晚高峰。
1: 对，所以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系列当中啊，特别是之后我们可能还会推出让我们听众朋友来唱怎么样？
2: 可以啊，
1: 对吧？来，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召集以后我们90.8畅通2026的节目主题歌的演唱者。
2: 对，我觉得这样啊，就是放一段时间，让大家对我们这个旋律和歌词儿，包括对节奏都比较熟悉之后，我们再来搞一个让大家来模仿来唱的啊，看看大家的演唱版怎么样？
1: 卡拉 OK 大赛，以前叫卡拉 OK。
2: 好，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进入的是我们今天的高峰观察员的板块。今天的高峰关键词叫养生烟。说到烟，大家都知道啊，烟对于身体的危害其实挺大的啊。如果长时间抽烟的话，对您身体的心脏包括肺啊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但是现在推出一种养生烟，是不是吸这个烟就不会伤害到身体呢？
1: 听着名字啊，不光是不会伤害到身体，还能养生，还能保健。
2: 到底是智商税还是真养生呢？
1: 我们听听今天的高峰观察员乐瑶的解读。
3: 被您搜索到的关键词是养生烟。根据澎湃新闻记者的调查，一款名为李时珍1518奇爱香灸的产品最近啊在电商平台热销。它外观精美，有过滤嘴，需要点燃，使用方式和普通香烟相似，但是呢却宣称不含尼古丁，内含艾草及人参、虫草、藏红花等多种中草药，具有养生保健、祛湿排寒、润肺以及清除血管垃圾等功效。它还被包装成香烟平替，有消费者购买使用之后出现嗓子发痒、疼痛等不适的情况。记者进一步探访发现，产品包装上标注的出品公司和生产地址均难以找到对应的实际生产方，当地监管部门介入后至今仍然未找到真正的生产主体。这样的一款像烟一样能点燃能吸食，像烟一样能把烟雾吸进肺部的产品，却以养生润肺的名义销售，其掩耳盗铃的荒唐属性可谓一目了然。我们都知道香烟对于人体健康的损害固然与尼古丁密切相关，但其危害并不仅限于此。无论是烟草还是其他植物燃料，只要燃烧吸食，都会产生颗粒物、一氧化碳、焦油以及多种有害物质。把这些烟雾直接吸入呼吸道，不可能滋养身体，只会刺激咽喉、气管和肺部，增加健康的风险。而相关商家的话术则抓住了消费者对于什么草本啊、天然啊这样的一些词汇的想象，把本有健康风险的产品却包装成了养生产品。但在包装上标注艾草、人参、虫草，并不意味着产品就具有保健功效。借用李时珍还有奇艾这样的一些文化符号，也不足以把草本制品做成卷烟形式的做法有效背书。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产品试图在监管的模糊地带试探红线，它不以正规卷烟的名义销售，却具备近似卷烟的形式和使用方式， 不以保健食品的身份出现，却大量使用健康功效的话术。正是这种刻意制造出来的模糊性，也让消费者难以判断它的属性，也给监管增加了难度。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相关产品生产商的隐身，一款可能危害健康的产品已经在线上热销多时，可是就连它的生产厂家找都找不到。这对于消费者后续维权以及有关部门监管而言都是一个警示的信号。过去像什么茶烟啊，还有百草纠烟这样的一些类烟产品呢，已多次引发争议，也有被烟草部门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案例。总有人想在这样的灰色地带搞小动作，意味着此类的做法收益仍然高于风险。当前面对这次的个案，既然已经有媒体曝光，那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需要及时采取措施，查清其生产源头，并且对其整个销售链条加强监管，对可能诱导消费者吸食甚至吸引青少年尝试的商品，电商平台也应该及时下架违规宣传内容，暂停高风险销售链接，并且配合监管部门追溯供货链条。越是披着健康外衣的产品，越容易让消费者放松警惕。这里擦边行为关键在于抓住基本事实，只要引导消费者点燃并吸入烟雾的产品，就应该接受更审慎的安全审查和广告监管。

0: 好，18:5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 ，FM90.8。啊，有朋友说，刚刚我们那个畅通2026国风版，不会是雨涵和一鸣唱的吧？
1: 哎呦，你太高估我们了。没有那个音乐细胞。
0: 对呀、啊，我们只有音乐细菌，哪有音乐细胞？
1: 哎呀，大家学唱一下啊！
0: 对，
1: 找机会让大家来唱一唱。
0: 是的，但是我们有一点呢、啊，我们有推荐好物的那个敏感性。对吧？和细胞，独有细胞。别忘了乐过908商城最近的这个玩转618的活动，大家一定要打开商城看一看。在自己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乐过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
1: 嗯，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618的专属福利产品，新版海蓝之谜精粹水。懂得护肤的朋友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不是普通的爽肤水，99%的高浓缩的精华精粹。再搭载品牌核心神奇的活性精粹，然后强效强韧肌肤的屏障，可以帮助你哎呀焕发暗沉的肤色变了一个样子哈。然后呢，它的质地又非常的清透和顺滑，上脸之后能够瞬间吸收，清爽不黏腻，然后不论是油皮也好，还是干皮，还是敏感肌也好，都能够安心的使用。
0: 对，怎么用呢？其实日常可以轻拍，可以打底哈、后续你再敷什么精华呀、面霜之类。另外呢，如果说大家就是出去旅游，夏天的时间晒伤晒到了、我觉得海蓝之谜精粹水它的这个湿敷的效果特别好，急救修护啊，
1: 对对对，
0: 快速击退这个肌肤的疲惫，就用完以后脸蛋呢特别的细腻水润，关键是价格啊特别给力。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仅需要299，还没完呢。您进入到商城当中呢，先抽奖、你转那个大转盘、最高可以抽中6折优惠，到手算一下是多少？
1: 179.4。
0: 哎，
1: 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没谁了啊！
0: 对，
1: 产品可以溯源，品质绝对有保障，有效期到2026年10月份，库存的数量是有限的哈，售完不补，赶紧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来下单吧。
0: 好，除了这个精粹水呢，还为大家带来了安徽的本土品牌，咱们也要支持啊，就是安颗粒的水光安瓶精华涂抹式水光针。为什么要支持呢？首先性价比肯定是特别的高，另外呢它是有背景，它背靠的是专业的科研团队，携手高校共同研发的，就技术方面肯定是过关的，
1: 对，
0: 很硬的啊，这个实力。
1: 对，它采用的是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养分能够温和的渗入这个肌肤的底层，由内而外的滋养修护。另外呢，它的质地也是非常的清润，不会黏腻，睡觉之前呢用一支，第二天早上起来会觉得哎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最重要的是出差的朋友带上它特别的方便和安全。
0: 是的，没错。这个价格当然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哈，乐过908商城618的专属福利，28支，一支呢是2毫升，这是一盒的这个量，到手呢只要348，然后还可以享198元96折的这个优惠，到手算一下仅需要334。
1: 今天下单还会赠送7支2毫升的水光，单支2毫升乘以5，就5支这个水光，再加上正装的喷雾是300毫升的1支，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大家赶紧来商城看一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快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就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是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好，稍后是红杰接力主持明天的晚高峰，再会。
2: 心情在唱歌，打开调频，这一刻
3: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4: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5: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 051-6515-5588。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0: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

0: 口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4: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大家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主要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当地相关部门了解到，海西州震感明显，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当中。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公告称，将于6月底对全市公积金缴存人进行个人账户年度结析，同时将对系统进行检测，在此期间将暂停办理公积金业务。6月26下午5点关闭线上线下业务办理渠道，7月1上午9点恢复所有业务办理。公积金贷款在6月27至30结析期间不扣款且不记录逾期，扣款顺延至结析后首个工作日。最后来看国际新闻。今天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0%，为31年以来最高水平。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908新媒体，由梁秀吉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

0: 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九零八，警方路况。
2: 接下来了，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七点整，晚高峰逐渐进入到了尾声，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目前城区东部和北部的通行压力得到了极大的消化，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尾声的状态。仍然需要您留意的是，郎西路高架南往北方向，长湖南路附近有部分缓行车辆。除此以外，长江西路高架与合作化路高架的车流基本上汇集到了五里墩的下口。京藏路高架从黄山路到南一环下口附近也有缓行的车流。由于各条高架道路通行已经基本恢复，可以放心选择。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金屯桥上口东西双向有少许的积压，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通行恢复。二环的道路当中，南二环东向西集贤路路段和东向西从满上路下穿到惠州大道之间，受到之前惠州大道下穿故障车影响，该路段仍有积压车辆，故障车已被拖移，车流正在缓慢恢复当中，要保持足够耐心。另外，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东至路到速松路附近有积压车流，行车时要特别留意。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受施工影响，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双向与会服务区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5: 好可爱啊！
4: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5: 好舒服。
4: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5: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4: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啊！
6: 嘘，不要讲话。
4: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5: 没事吧？
6: 谢谢你。
4: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9: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周二晚间与您相会哈。这周这工作日是4天，周五就要迎来端午小长假了，不知道今天大家这个心情如何哈？这算是两个工作日过去了。好，这几天的世界杯比赛您看了吗？世界杯的比赛少不了进球狂欢，更少不了冷门与传奇。那么今天接下来的天天热搜呢，我们就要从昨晚的一场绝对可以说是截止到目前最爆冷的一场比赛开始说起啊。当然了，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在路面上如果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在稍后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啊。说到音乐哈，这个我们这一鸣老师哈，这位也是最近创作了我们畅通2026的主题曲，在刚交接的时候特地跟洪姐说，洪姐你要这放世界杯啊，可以放一个活力男声版或者电音版，那放一个活力男声版放个电音版听听吧。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好，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首先来关注世界杯，可以说进行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最大的冷门啊，在今天进行的 H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面对佛得角队啊，是整场狂攻无果，被世界杯新军非洲球队佛得角队是0-0逼平。今天一睡醒，红姐就看到不少的新闻啊，说这个在咱们的帮助下，佛得角队战平了西班牙队。然后当时红姐想，这什么情况啊？我们是提供了哪些帮助？知道了，佛得角队啊，这个国家，他们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他们踢进世界杯决赛圈的那个比赛的场地，就是由我们国家来这个帮助援建的啊。你看看，这是一支绝对的世界杯新军，而西班牙队不用说了，世界杯排名第三，而且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大热门，是第17次参加世界杯。而首次参加的这个佛得角队的世界排名是64位，西班牙队呢在正式比赛当中已经是3年不败啊，点球大战实力不计入统计，在赛前是被誉为夺冠大热啊。然而足球就是什么，就不到最后你永远不知道剧情是怎么样的哈。前几天的巴西上演了一场，这巴西呢可以说是踢的稍微呢，对吧，你没有预料到，但这场比赛呢绝绝对对的是佛得角队算是这个超级逆袭，而且是特别特别的励志啊。斗牛士军团西班牙队的这个球员狂攻了27脚射门，却始终法破门。而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佛得角队呢不惧强手，踢的是沉稳坚韧，这四个字一点都不夸张，用众志成城的防守取下了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比赛一开始，面对佛得角队的铜墙铁壁般的防守，西班牙队无论是中路渗透还是边路传中都没有太多的效果，直到上半场进行尾声阶段，斗牛士军团才开始打出了较为有威胁的进攻。比赛进行到第39分钟的时候，西班牙队获得破门良机，费兰托雷斯近距离射击啊，这个射门是击中了横梁。那么奥尔萨瓦尔是头球补射，对方门将啊，这记住这个名字今天也是在足球世界当中啊，是被啊，包括体育世界啊，是被无数人纷纷的是点赞铭记啊。他这个门将的名字叫做沃金尼亚，奋力将球拖出了横梁，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呢，这个佛得角队呢是防守依旧十分强硬，西班牙队的进攻仍然是磕磕绊绊。第71分钟，西班牙队做出了换人调整，18岁的亚马尔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中迎来了自己的世界杯首秀。此后亚马尔在右路频频拿球突破，并且送出了威胁传球，西班牙队的进攻呢开始起势。但是略伦特还有这个很多球员的射门始终没有能够逾越沃金尼亚的十指关，佛得角队的平局守到了最后啊。赛后贡献了7次扑救的沃金尼亚毫无悬念的当选了本场比赛最佳球员。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 好，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听友是说，我是西班牙队的球迷哈，坐拥12亿豪华班底，7成控球，20多脚射门，硬生生被首次征战大赛的佛得角队逼平，属实离谱。怎么说呢，这比赛啊，有的时候这就是比赛，世界杯的意义，比赛的意义哈。本届世界杯人口最少52万人，面积最小，这个国家这个4033平方公里的参赛国，因为库拉索它不是主权国家啊，球队历史第一场世界杯逼平了欧洲冠军西班牙队，夺冠大热西班牙队啊。而40岁的守门员啊，沃金尼亚啊，这个身价是48000，今天很多平台就说是50000嘛，其实还50000是个还四舍五入之后啊，身价是48000，全场最佳。赛后呢，他也是就直接是流泪啊。记者问他为什么比赛结束之后你会流下眼泪，他就说他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然后他的名字啊，这沃金尼亚原本不叫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在当地的语言当中是什么呢？是奶奶的意思，就是说他以前踢球踢输了，他就会回家这个告诉自己的奶奶啊，这输球了。 然后后来他就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然后说这一次参加世界杯之前呢，他很想和家人一起来看，希望家人能见证他的比赛，但是因为费用的原因，他的母亲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哎呦，说着这眼眶都红了，一个40岁的球员哈，在37岁的时候已经选择退役了，本身也职业生涯一直是寂寂无名啊。昨天15万人口的库拉索1-1追平了德国，今天52万人口的佛得角逼平了这个西班牙啊，那追平了刚巴西啊，首发是1520万的身价逼平了5亿首发的西班牙，也就是说亚马尔出世界杯初登场的亚马尔一个人可以买10个佛得角的首发，可以买100多个啊。15万人口，52万人口哈、啊，还有这个库拉索是15万人口，都可以让足球的欢乐，让这种比赛的悬念和比赛的魅力，这在世界杯当中呈现。淘汰赛有人说就说淘汰赛属于生死对决，半决赛、决赛会出现史诗传奇，捧起真正的传奇甚至球王。但是呢，全民狂欢啊，就是小组赛。到巅峰对决，世界杯是层层递进的。开赛至今，昨天库拉索的进球，足球世界可以不只是那么几个最顶尖的名字和几亿身价的球星，包括这个贡献了7次扑救的沃吉尼亚哈，40岁身价48000的他，也能在这一夜让全世界记住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就是说，记者当时问他说：“你知道你社交平台上有多少人关注你吗？”他还说：“赛前好像是5万，后来听说是变成10万了。”然后记者一刷已经是500万，然后一刷600万了啊，就是一刷每一次刷新都有这个数字都在飞快的变化。怎么说呢，这就是世界杯的意义啊，这也是足球可能在很长时间里啊，你看现在有的朋友就说平时看足球少了，踢足球少了，但为什么足球还是能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啊，有可能就是在于这些比赛当中啊能够呈现给我们的那些魅力，不只是豪门，不只是大牌球员。有些时候在比赛场上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球员都可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看到有朋友就说红姐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哈，这首歌其实在红姐心当中啊是有，比如说这夺冠了对吧，晋级了可以放这首歌啊，但是虽然说小组赛的时候为什么会把这首歌放呢，因为在红姐心里啊，佛得角队特别是这名门将啊，这是全取三分啊，这个很多朋友就说这场比赛实际上是西班牙队和佛得角队各得一分对吧，但是呢有个调侃的说法是西班牙队丢了两分，佛得角队是得到了珍贵的一分啊，而对于这名门将来说是全取三分啊，大获全胜。好，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关注另外一名选手哈，在 G 组的比赛，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埃及队的萨拉赫法老王送出助攻，阿绍尔禁区外打出贴地斩，埃及是1-0领先比利时。其实埃及和比利时的比赛，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看啊，都有各自喜欢的球星。比赛进行到第66分钟的时候，熟悉的卢远外卢卡库替补登场了啊，第一脚触球就造成了埃及队的后卫哈尼的乌龙球，帮助了比利时队扳平比分。这不知道是不是卢卡库在哈尼的耳边说一声哈尼啊，把这个哈尼也吓了一跳啊。比赛最后半个小时呢，卢卡库巨大的存在感，他让比利时的出球有的支点，能把有去无回的硬球卡下来交给队友，多库的速度带球，这还有这个德布劳内的向前给球，一时双绝。但是卢卡库最后的存在感特别明白哈，没有空间时他巨大的身躯就是能创造空间的啊，当然也包括第86分钟卢卡库顶飞一个球之后的一脸又有点茫然又有点遗憾哈，很多球迷就说对，就是这个味儿哈，这才是完整的卢卡库。最终呢，双方是1-1战平。在赛后也有很多朋友讨论起了卢卡库，说这会不会是卢卡库最后一届世界杯啊？你看，其实很有意思啊。这每一届世界杯，其实在我感觉是在3届之前的世界杯，我们就说诸神的黄昏啊，这梅西、C 罗最后一舞，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舞到2026年了哈。卢卡库其实看起来哈，他年轻的时候就不年轻，现在其实年纪也不大，30来岁哈。而且大家有的朋友就喜欢调侃卢卡库哈，但是他为比利时队进了90个球，历史。对，是国家第五，卢卡库前面是 C 罗、梅西、阿里代伊以及印度的切特里，然后就是他了啊，他的身后是莱万、凯恩和内马尔，然后包括克洛泽和苏亚雷斯。在赛后有人点评说，今天其实是对卢卡库不利的一个态势哈，29度的天气，阳光普晒，为什么埃及大部分时间踢得比比利时好呢？他们更加习惯高温与阳光，但是卢卡库默默不语，只是默默的改变比赛，也是默默的呈现他的特点，支点、进球以及浪费机会。这畅想一下哈，等到下一届世界杯或者下下届世界杯，比利时在世界杯0-1落后，49岁的卢卡库还是会替补上来哈。这个身大力不亏的这个力挽狂澜，球迷们眉头一紧锁哈。然后卢卡库呢，在接下来的几分当中，这个继续啊射丢3次机会，球迷们一下子眉头展开了。对，就是这个味儿哈，这才是我们熟悉的卢卡库，这才是这个比利时。当然了，这个比利时足球还有一个很棒的感觉，就是进球啊，接下来也是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带给我们那种进球盛宴。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3: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3: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是30到32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9，空气质量优。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梅兆清。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今天是6月16号，再有4天就是夏至了，可以说夏天已经来了。虽然说距离三伏天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夏季养生调理可以开始了。尤其是中医上说的冬病夏治，现在呢正是实施的好时候。今晚的直播安徽，我们将走进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那里正在举办一场冬病夏治中医文化节研学游园会。活动现场有中医现场普及养生知识，有孩子现场体验中医药周边手工 DIY， 还有中药茶饮、冬病夏治药方等等。另外呢，再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上海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还提供了10份礼品，冬病夏治首贴免费卡。如果您中奖了，可以到位于合肥市史河路45号的上海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康复楼3楼冬病夏治治疗区去兑奖。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方倩。方倩你好。
2: 你好梅小梅，我现在呢正在上海中医药大学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内。那今天啊晚上这里呢将会举办一场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医药游学研学会哈，游园会。那么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的曙光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韦彪韦主任哈。啊，韦主任你好，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3: 啊，大家好，欢迎大家进观看我们的节目。啊，
2: 对，
3: 我是我们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啊，就在我们合肥啊，在史河路
2: 啊，
3: 其实离大家也应该也很近啊。
2: 对，
3: 我是中医内科啊，中医内科。今天主要是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夏天的一个养生的一个话题。
2: 对，是的，夏季养生其实很重要的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游学会的这个游园会的现场有很多的摊点哈，我们都已经布置好了，就等待着我们家长带着小朋友一会儿过来体验来制作，非常有趣，非常有意义哈。那在这个我们体验之前呢，我们为什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好吗？
3: 好的，我们医院呢是我们安徽省人民政府和上海中医药大学合作共建的一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那么现在就是随着国家对这个大健康这一块，对我们老百姓的这种这个健康的这个重视啊，我们在整个安徽省的话有很多个这个区域医疗中心。那么曙光医院呢是唯一的一个中医的区域医疗中心。
2: 专门是中医的。
3: 对，我们的这个特色就是中医
2: 啊。特色就是中医啊。
3: 对对对。
2: 对，我们看到哈，刚才我从医院的大门口一直往里走，就是能够闻到一股那种淡淡的中草药的味道。
3: 是是的。
2: 也是咱们这个中医院的特色所在哈。
3: 是的，这个中医文化的话氛围还是比较浓厚的。
2: 对， 我们的传统。
3: 所以今天的话也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过来，他们也是被我们的这种综艺的这种传统文化所吸引。刚好马上又端午节了嘛，是吧？端午节其实也是我们中国这个跟中医啊非常有联系的一个啊有关联的一个佳节。
2: 所以他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哈，我们中药材的这些制作哈，我们的一些小手工啊，这些 DIY 的作品。
3: 好，
2: 那我们在看这个之前，我们先往这边来走一走，带着大家来看看哈。
3: 首先，
2: 我们这边看到很多药材在这个展示板里。
3: 对，这个是我们。前面也是医院，就是我们职工啊，参与一些这个文体活动的时候，我们自己手工做的一个中药纯中药材啊，来制作了一个画板。
2: 哇，这个啊，要是不看它的名字，很多我确实都不知道哈，我可能只能认出来那几个红枣，我认识，咱们常吃的。
3: 对，
2: 你刚刚说这人参
3: ，C 位呢？你可
2: 能对 C 位的一个人参好认识。
3: 其实证明很多药材对我们夏天来讲呢是非常有需要用得到的，有帮助的。
2: 比如说
3: 啊，比如的话，夏天。有的很多人这个汗出的特别多，是吧？这个时候的话呢，可以用这个黄芪用点这个生黄芪。
2: 黄芪是主治
3: 用开水稍微泡一下或者用养生壶煮一下，来喝一点来这个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够减少就是你大量的出汗对，它能有固表，固表的作用如果有人的话呢，就是晚上老是嘴巴干，早上起来嘴巴苦，是吧？或者睡眠还不是很好，那么可以用这个麦冬，麦冬泡水喝煮茶喝如果有的人夏天呢，还有很多人肠胃不好老是容易拉肚子呀，稍微吃点冰西瓜，喝点冷饮就拉肚子了，是吧？我们可以用这个干姜。这个干姜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吃的
2: 这个姜，
3: 就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生姜，
2: 就我们
3: 生姜
2: 煮烧菜用的生姜吗？
3: 烧菜的生姜经过炮制之后经过一点炮制之后，然后
2: 变成了
3: 干姜
2: 也可以泡水喝。
3: 对，用这个煮水喝一喝就是能够就是对于那种中阳不足的这种腹泻腹痛它
2: 比较有效果。
3: 对，起效非常快的比较简便主要是。
2: 对，
3: 有时候如果家里面没有这个干姜的话你用那个老姜生姜就炒菜的那个老姜也可以的也可以替代一下。
2: 这我们长见识了哈这还要。

0: 老同学啊，哦、张燕张老师，
1: 张老师，张老师，
0: 对，我们看到
1: 老师是擅长小儿推拿的，
2: 对，我们在临床上总知道从事小儿推拿的一些治病和防病。哦，
0: 对，
1: 好的，
0: 我们张老师是国医大师李老师的关门弟子啊，
1: 给张老师
0: 所以这个小孩子的一，比如一些斜颈啊，或者这个腹泻啊，生长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1: 我们
0: 对都可以，我们张老师非常擅长这一块。
1: 好的，我们看到这块还有一些茶饮，
0: 养生茶、
1: 中药茶饮啊，
0: 这些养生茶今天等一会我们可以请主持人来品尝一下啊。平常的话，在我们医院啊，在门诊大厅里面，在整个夏季的话，我们是每天在这个大房里面都摆了有这个茶饮啊，这个是乌梅汤，乌梅汤
1: 来尝一尝
0: 啊，可以尝一尝，对，
1: 好嘞，
0: 来我帮你接一杯，
1: 谢谢。这个乌梅汤，哇，我们看这个色泽挺浓郁的，这是我们自己做的是吗？
0: 对，是我们自己用医院的这种选优中选优的这种药材，然后来熬制的。
1: 闻一下，我都觉得有出口水了，因为感觉酸酸的。
0: 夏天我就是没胃口啊，是吧？啊，这个时候喝点乌梅汤，
1: 特别开胃，因为它是乌梅嘛，而且又甜甜的，很好喝。里面是不是还有那个洛神花呀？
0: 对，有一些洛神花，还有一些山楂呀，这些黑比在里面。
1: 非常非常不错，包括旁边还有菊花茶。
0: 菊花茶
1: 也是跟香火的。
0: 对，如果大家夏天的时候到我们医院来这边，比如来做养生呀、来做这个治疗啊，经过我们大厅的时候，都可以来尝一尝我们的乌梅汤。
1: 不错不错，
0: 对，
1: 包括我们这边是什么？是膏方的一个关。
0: 对，这边除了乌梅茶，其实这边还有比如三丹茶、龟白养颜茶，这个就适合女同志养颜。
1: 这个太适合我们。
0: 真的是非常适合呀！现在如果你工作压力大，又熬夜呀、是吧？这个气血后背太多的话，特别的女同志喝点这个。
1: 这都是我们医院自己配的方。
0: 对，这里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啊。所以每一小包就是一天的剂量，用养生壶煮一煮就可以了。
1: 好，我一口气已经把这个乌梅茶给喝完了。
0: 是的，这还有为这个需要减肥的啊，比如血脂高的、超重的啊，这一部分人士，我们用这个三丹茶。
1: 这个是可以降血脂，
0: 降血脂效果非常好。对，
1: 不错，
0: 味道也
1: 非常不错，
0: 不是特别差。对。
1: 然后我们这些都是一些膏方。
0: 对，这是膏方。这个是我们
1: 还有一些，我看还有一些冬病夏治的哈。
0: 对。这个是我们冬病夏治的
1: 宣传单是吗？我们冬病夏治的宣传单。
0: 冬病夏治。
1: 冬病夏治是我们医院的一些特色活动、特色诊疗吗？
0: 其实随着现在我们大众啊对这个健康的这个追求啊，好像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高了，是吧？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很多人就开始有这个理念了，因为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把身体补一补、调一调，这样我们冬天过冬天的时候就能更舒服一点。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每年的夏天的话，我们都会开展这样一个养生节的活动。那么最主要推的就是这个叫三伏贴啊，三伏贴，冬病夏治就做这个贴敷的治疗。
1: 三伏贴就贴在身上，对吗？
0: 对，用了这些，这边我们是用了这些药丸纯手工刚刚制作出来的这些药丸对。那么是，你看每个药丸颜色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根据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人群会选择不同的药丸。
1: 好，我们待会会细细的给大家来介绍哈。我们现在就是先给咱们大家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些活动，还有冬病夏治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方法哈。我们看到这些小朋友们都已经就位了哈，他们一个一个区域来感受一下哈，这个区域叫什么？叫在做什么？你好，你好，我们潘姐你好。
3: 哎，你好，
1: 你们这个区域叫什么名字？
3: 我们这边是一个中药惠国方，主要是用一个中草药绘画的一个场景。
1: 我刚刚看到小朋友们的这个旁边都是有一些小纸贴，
3: 对，
1: 上面有鱼啊，有蝴蝶啊，还有胡子啊，还有这个龙啊，还有这个狮子啊，各种不同的造型，对吧？
3: 那我们中药惠国方呢，主要是想让小朋友们呢，里面包含了一个相框，然后还有一个纸片，然后还有一些中草药。那么每个相框里面大概有10味中草药，那这10种中草药呢，通过粘贴的方式把它贴在上面，形成一幅画。那通过这个画呢，想让小朋友可以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中草药，了解中草药。
1: 这个想法非常好哈，就通过我们这个小画儿的形式，然后让中草药贴在这个我们画上的每一个部位，他们就更好的能够认识我们这些中草药叫什么名字，然后有什么用处。
3: 对。
1: 那这个贴完之后呢？
3: 贴完。

0: 们可以将我们的这个种草药画就成了一个相框带回家。那带回家呢，可以吃一个摆设品，也可以呢，小朋友看到这个摆设品，可以放在他的书桌呀，放在他家里的喜欢的角落里面，然后看到这个种草药画之后呢，他就会说想到我们今天这个课堂，然后呢，他也可以通过今天学习的知识，将这个种草药画介绍给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就可以认识到这些种草药，然后呢，也可以将这些种草药画送给他的长辈啊，也是一个孝心的传承。
1: 对，正好也自己也学习了啊，也能够在这个我们的回家了以后呢，把它给放在自己的床头，送给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哈。好的，那这一块儿我们看看哈，这小朋友们刚刚开始哈，拿起这个胶水
0: 来看一下他们做的成果。
1: 对，小朋友你好，我来问一下，你好，你是从哪里过来的？
2: 国际立新城小学。
1: 啊，今天为什么是妈妈带你一起来的吗？为什么会要到这里来呢？会体验什么了？刚才体验到什么了？刚才有学习到什么吗？学习了什么？还没有是吧？现在正在开始打开胶水来贴这个中草药是吗？小朋友有点腼腆啊。好，我们先到这边来看一看，现场也是非常热闹，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啊。哎，我们看到这个摊点也很有意思啊。你好，摊主。
3: 你好。
1: 你好。
3: 啊，你好。
1: 我们这个摊点叫什么名字？
3: 哦，我们这边呢是叫生姜小队。是我们制作驱蚊香囊、驱蚊百草囊的一个摊位。
1: 哦，生姜小队，那主要是做些什么呢？
3: 啊，我们主要是制作我们的中药香囊啊，有去蚊虫，然后呢去暑湿的这个效果。
1: 啊，那现在我们要开始进行了吗？
3: 给
1: 我们
3: 开始进行。
1: 好，给我们演示一下好不好？
3: 刚刚才点好名。好的。啊，
1: 我们看到这个现场有很多的这种药材是吗？
3: 啊，对。我们今天呢就是准备的是九种中药啊，香囊里面总共准备的是九种中药，分别是薄荷、艾叶，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佩兰、藿香，然后肉桂、金香，还有等等，总共是九种呢。我们这个主要就是一个去蚊虫，然后打造这个新鲜空气，然后缓解我们夏季的这个寒湿，还有就是
1: 预防感冒什么的，
3: 对，有这种通鼻窍的这个效果在里面。
1: 啊，我看这些中药是要把它磨成粉是吗？
3: 啊，对，是的。我们现在小朋友面前都摆了一个眼药的这个
1: 小碾子，
3: 小碾子在这里面。那么我们会把这个中药呢放到我们这个眼隙里面，然后进行一个就是碾压成一个碎片，然后我们再装到我们的一个小囊袋里面去，
1: 然后再装起来放在这个漂亮的香囊。
3: 哎，对，是的。
1: 好，那我们开始制作吧。好，我们来看看小朋友这个制作的一个过程。
3: 好的，那我们从这个小朋友开始。
1: 好
3: 啊，这个香囊好不好？这个我们由于这个就是说它比较轻便，所以呢我们这个中药的原材料在这边，然后这边呢是我们事先给它打磨成粉的。
1: 就等于我们先来把这个粉先装进去，然后让小朋友大概知道我们装了哪些药材是吗？
3: 对对对，是的。然后我们这个九味中药，然后上面每一个上面有个
1: 我们都告诉大家就是什么中药。
3: 对对对，对啊。薄荷灌木就取味中药，让他们香一点。
1: 我们先来装一点。
3: 装一点。美味中药，
1: 这个是
3: 就是薄荷。
1: 薄荷主要就是闻到它的这个中草药的味道哈，混在一起的味道。
3: 对，这个薄荷呢，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醒脑提神的。
1: 对，正好夏天嘛，有这个薄荷来提神。
3: 对对对，然后一般我们取这些中药的话，我们都是用夹子去进行一个夹。然后这个呢是佩兰呢，它主要也是有去暑湿啊，去暑湿的这个效果。
1: 好，我们稍微放快一点。 节奏，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怎么把它给装在香囊里的啊。
4: 加盒，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虫席啊，
1: 这橘皮儿我知道，
4: 对，就是虫席啊。然后这每一味中药呢，我们就是取适量啊，
1: 只要夹一
4: 艾叶，对，
1: 大概夹个这就行了
4: 啊。艾叶啊，艾叶我们不要那么多，
1: 艾叶正好端午节这段时间嘛，
4: 对，
1: 可能很多家里都会放上一些艾草啊。
4: 是的，然后这是肉桂，肉桂呢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温通的一个温补的一个效果啊。
5: 小白你干嘛？
1: 好，然后这个就是把
4: 这些呢
1: 给装进去，
4: 对，所有的这个九味中药全部在一起呢，我们就给它放到我们的这个小囊袋里面。
1: 混在一起，直接装进去倒进去就可以了。
4: 没有工具。
5: 你干嘛呀？
1: 小朋友着急了，要来做。加好了之后，就把抽绳给拉起来，其实还挺简单的。
4: 对对对，
1: 只要知道这些药材是什么，每一个取一点装进去就很好做了哈。
4: 对，然后呢，把这个药绳给它拉紧，给它进行
1: 扎起来，
4: 扎起来就是锁住我们这里的一个芳香这个玉。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特制，
1: 这也是我们专门做的一个特别的香囊。
4: 对对对，是像一个粽子形式的一个香囊，我们给它取下来啊。然后这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像一个中国结形式的一个挂件。

0: 挺简单的，小朋友做起来呢也比较方便。
1: 对对对，你看刚刚装好的药包呢，给它放到这里面。嗯，这边呢还有一个洞，
0: 啊，你要看着学习一下喽。啊，
1: 这样
0: 穿过来就行了。
1: 对，
0: 这个小箱囊基本上就完成了。
1: 对。还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小朋友做起来应该是，
0: 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
1: 嗯，就是拿这个小珠子从这里面啊，
0: 穿出来就行了。
1: 好，
0: 这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一个香囊的制作了。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非常好看啊，像个小粽子一样。
1: 啊，我们这个。
0: 里边的这个药材味很重啊，
1: 我们这个中药，百草王呢，它的主要效果呢就是一个去蚊虫，清新，
0: 哎，但是给小朋友夏天被蚊虫蛰咬的话，你看他们皮肤嫩哈，这个很多蚊虫都会蛰咬他们，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做一个小香囊挂在身上，这样驱蚊虫，然后也还挺美观的呢。
1: 啊，对对对，它也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去蚊虫啊，没有任何的一个化学去蚊虫的一个
0: 也比较健康，
1: 对对对，比较健康，就非常。适合我们的。
0: 好，来看小朋友，你好，来，我们的小香囊，阿姨帮你做好了，好看吗？
2: 阿姨帮你做的，
0: 好不好看？
3: 阿姨，
0: 你会不会把它放在身上？
2: 会啊。
0: 啊，你刚才有没有学会？阿姨教你们怎么做，有没有学会啊？没有哈，那你待会再看一遍啊，然后再教你玩一，再教你做一遍，好不好？好，我们继续往那边看一看啊。
4: 我们再给你拍个照，什么拍照？
0: 哇，太热闹了！这边家长和小朋友都已经围坐一团，这是在做什么呢？我们到这里来看一下。摊主你好，
5: 可以吗？
0: 你好，你好，这里边是在做什么？
5: 你好，哎，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的风铃养生锤。
0: 风铃养生锤是啥呢？
5: 对，是我们的艾草，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一个艾草，然后制作的一个锤子，然后艾草呢，主要是性温，可以驱散寒气，然后再制成我们的那种小锤子，来，咱们秀一下。哎，制成这种小锤子，在我们的肩膀后背敲一敲，可以赶走寒气啊。再搭配上我们的小风铃呢，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更好的参与进来，然后了解我们的中医文化，做好传承。
0: 哇，我觉得这个小锤子做的特别好哈。这个艾草呢，是放在这个锤子里面绑了一个结，然后这边下面还有个风铃。
5: 对，然后也搭配一个风铃。
0: 哦，为什么要搭配风铃？就是因为它的趣味性增加了，是吗？
5: 对，是的。
0: 这样更适合小朋友们来使用。
5: 对，
0: 可以挂在家里，对吧？
5: 对，
0: 这个艾草会锤哪里啊？
5: 可以捶捶我们那个肩膀呀，我们的后背呀。可以去散一些寒气，
0: 就如果肩颈痛啊什么的，可以用这个小锤子来捶一捶。
5: 对对，是的，
0: 哎，是挺舒服的，
5: 挺舒服的。
0: 我看小朋友们他们都在很认真的学习啊，
5: 对，他们的手动感很强。
0: 对，我来看一看，哪个小朋友快做好了呢？这是你是家长吗？
6: 啊，我是家长。
0: 哦，怎么想起来带孩子来这里的？我来过来问你，怎么想起来带孩子来这里做的？
6: 主要是我们每年也会做这个封闭夏至嘛，刚刚好咳嗽，然后看了那个医院发的公众号上面有这个活动嘛，对，想参加一下，一下呢，就是去看一下中医知识吧。他平时也比较喜欢那个在野外找草药啊什么的，他觉得，可能我们家平时那个药材也比较多，他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0: 所以带他来
6: 对
0: 感受一下，自己动手的参与一下。
6: 对对，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7: 李宏远。
0: 啊，你上几年级了？
7: 二年级。
0: 啊，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你看，我看你做的这个小锤子基本上都已经做好了，是吧？
7: 嗯。
0: 刚才自己动手做个小锤子，你知道这个小锤子是做什么用的吗？
7: 就锤身体驱赶寒气的。
0: 哦，那你想给妈妈锤还是给爸爸锤还是给自己锤？
7: 就自己锤了。
0: 你自己锤啊？那你想锤哪里？
7: 想锤后背。
0: 你锤给我看看好吗？我看你锤在哪里。
7: 就这个。
0: 这样会舒服一点，是不是？
7: 对。
0: 是不是要给妈妈锤锤？妈妈那么辛苦。
7: 是啊。
0: 回家给她锤是吧？
7: 嗯。
0: 我看你那个小风铃放上去了吗？还没有放。待会再把它挂上去，是不是？
7: 对。
0: 那这个回家之后是准备挂起来呢，还是准备放在哪里？
7: 就放在我的课桌上。
0: 那你刚才看到这么多药材，你是不是都认识？还是认识了一部分？
7: 有些不认识。
0: 那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你比较了解的有哪些呢？
7: 就艾草，然后呢，每次到野外就会捡到那种很奇怪的那种。

0: 识的那种，那种草药，然后我都会问我妈妈，因为我妈知道。
1: 嗯，妈妈也知道，所以你们也向妈妈学习，也向这边的老师学习，是不是？啊，觉得这个好不好玩？
0: 觉得好玩，
1: 好玩是吧？好的，那你加油，继续做啊！
0: 啊，
1: 你真棒。好嘞，你来看看这一边还有其他的家长和小朋友啊。
2: 体验的，就觉得现在冬病夏治嘛，然后天气热了，然后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
1: 刚才做了哪些活动了？
2: 就参与了那边的中医知识学习，然后现在来亲手做一下这个艾草包。
1: 哦，我看你在帮孩子做吗？孩子刚才是不是做了一半了？
2: 对，这个尾巴后面他绕不好，我来帮他绕一下，
1: 一起绕，是吧？你们俩共同完成。
2: 对，是的，是的。
1: 嗯，
2: 但是一个亲子活动嘛。
1: 对。觉得这个活动对你们对孩子来说有什么帮助吗？
2: 不仅学习了中医方面的知识，也增进了我们亲子关系嘛。亲子活动，
1: 对。
2: 体验一下，
1: 平时是不是也很关注这个中医养生啊这一块？
2: 对，我去年自己也冬病夏治了一下，本身平时有一点偏头痛，然后经过那个拔罐治疗，然后艾灸，然后就是闪罐之类的，然后这个偏头痛比之前好多了。对对对，
1: 所以也是想让孩子来体验。
2: 对，是的，我看这个中医治疗对孩子的眼睛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寒气啊、排出啊、脾胃啊都有好处，所以就来体验一下，
1: 受一下。
2: 是的，
1: 你是就是你的
2: 对吧？
1: 是吗？是的。宝宝你好，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潘慕言。
1: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0: 那个养生锤。
1: 养生锤啊！我看妈妈在帮你做最后一步了，是不是？这个做好了锤子，打算做什么用？
0: 拿锤背。
1: 给谁锤？
0: 给妈妈锤。
1: 哎呀，你真是孝顺的好姑娘。那你知道这里面有哪些药材吗？你说一个你知道的一两种。有没有艾草？艾草知不知道？
0: 知道
1: 吧？真好好，你帮妈妈一起完成吧。加油。好，我们看到这边有很多的这个餐点哈，来问一下。
3: 这边对，这边有这个。中医特色疗法就是穴位贴敷啊，不是是耳穴和
1: 这个
3: 按摩，对，贴
1: 按摩的这块啊，
3: 对，
1: 这也算我们这个冬病夏治还是在冬病夏治的范畴内吗？还是
3: 冬病夏治的范畴内？这个平常的话也会做，
1: 可以来做，
3: 是我们中医特色护理门诊的一个展示专区。
1: 哦，
3: 我们中医特色护理门诊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来就诊啊。比如说大家上班忙，中午时间，那么上班时间没时间来啊，中午啊可以过来。
1: 哦，也可以过来，
3: 对，是一个便民服务。
1: 头部的按摩也很舒服哈，这个中午做完了之后，下午更有精气神了。
3: 还有一些特别隐藏款的，比如这个中药的面膜啊。
1: 这个很适合女生啊，
3: 对，火龙灸啊，祛寒的呀，很好，很多。
1: 对，这个中医的文化博大精深，今天我是在这里是看到了，很大开眼界。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刚才看到几个摊点啊，还有很多很多，包括我们这个做的冬病夏治的活动哈。
3: 是的，
1: 我们冬病夏治做了多少年了，在曙光医院这块？
3: 我们开展这个应该有五六年了。
1: 你每次来的这个病人多吗？
3: 每年的话，就是感觉这个人流量是越来越多了。可能的话，还是因为大家对这个健康的这个理念还是一个提升了吧。所以，另外一个的话，也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毕竟是这个海派的这个特色，和我们新安医学的融合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贴敷的方法，所以也更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 对，所以说这个冬病夏治，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我们的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样去治，适合哪些病，怎么样去贴。待会呢，我们给大家做详细的演示和介绍哈。
3: 好的，好的。
1: 在这里啊，游园会当中学会了不少的这个中医的知识哈。在这个寓教于乐哈。那待会呢，我们来具体的感受一下咱们医院的特色中医夏治。
3: 好的，可以。
1: 好，主持人，我们待会见。
4: 好的，非常感谢方倩的报道，也谢谢韦主任的介绍，让我们对于冬病夏治有了全面的认识。那么再过五天呢，就是夏至了。今年的夏至恰逢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同时又是冬病夏治第一贴的时间，欢迎大伙儿来到上海曙光医院、安徽医院打卡体验。 另外，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将送出10份礼物，冬病夏治首贴免费卡。如果您中奖了，麻烦您把姓名和电话发给后台。到了夏至，您可以去上海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康复楼3楼的冬病夏治的现场报上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8: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乐购908，
9: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惠万家。
9: 乐购908
0: Number 1，好物推荐。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1: 现在是晚上8: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Listen。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90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1000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
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3: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14: 插线板着火了。
13: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14: 不行，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

0: 出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2: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2: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9: 乐购908，
10: 严选好物惠万家，
9: 乐购908
11: Number One，
10: 好物推荐，
12: 推荐。
1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 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乐购908

0: 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养生蓝黛洁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Listen。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5: 乐购908
7: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8: Listen，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1000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5: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会万家，
5: 乐购908
7: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Listen。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 辉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7: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11: 上回书说到，洪占辉考上重点高中，他很高兴，可是却又遇到了急需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学费问题，一个是家人，尤其是小衬衬的照顾问题。学校距离家30多公里，肯定去上学就照顾不了家里的小孩，怎么办？哎，他想起了母亲，我把母亲找回来，把自己所承担的重担给娘一部分，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可是去哪里找娘？在他上高中前正放暑假，他就开始踏上了找娘的路。有一位好心的村民告诉他，一次在一个叫石阳地方赶会，曾见过他娘。听了这个消息，他惊喜异常，这天一大早骑上了自行车，带着满心的希望是直奔石阳。他家离石阳有60-70公里，把车子蹬得飞快，蹬得通身是汗，用了3个多小时到了石阳。巧了，今天正是赶会的日子。什么叫赶会呢？就是赶集，人太多了，骑不了车，推着自行车一边走一边看。呵，太热闹了，有买的有卖的，像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玩的看的，新的旧的，种地的农具，建筑的工具，做饭的炊具，屋里摆的家具，各种商品成千上万，应有尽有，一应俱全，是你来我往，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好家伙，这个集可真是红火。集上是热闹了，可对洪占辉来说，热闹未必是件好事。怎么呢？这人越多就越难找到娘，在集市里转，人挨人，人挤人，哪能转到娘呢？对了，集上有广播喇叭，请人帮帮忙，喊喊娘的名字，兴许呀能把娘喊来。于是他打听到广播站在什么位置，推着车往广播站走，可一双眼睛啊，前后左右的看，生怕娘从他身边过去，丧失了机会。有句话叫无巧不成书，快到广播站了，突然他看到一个背影，还是蹲着的背影，买菜呢是卖菜呢？哎呀，这背影太熟悉了，是娘吗？是，是他熟悉的娘。他急忙把自行车支上，赶紧走过去仔细看了看，是啊，他太熟悉了，娘。那个女人听到喊娘的声音就是一愣，她站起来了，转过身子一看，啊，眼前站的正是自己儿子。只见娘嘴唇颤抖，眼圈发红，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突然张开双臂把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儿子才15-16岁呀，看到久别的娘，激动地扑在娘的怀里哇哇地哭，半天才说，娘啊，我想你。虽然占辉娘走了，但是他无时无刻不挂着儿子，儿子是娘的心头肉，怎么能不想呢？他是没办法。 孩子，跟娘走，咱们找个地方说话去。
12: 哎，娘俩来到一个卖吃的小摊儿，娘要了两碗馄饨，四个大烧饼。张辉呀，你吃，你吃，娘你也吃，娘不饿，你吃得饱饱的啊，娘看着你吃。小张辉也真饿了，他一边吃着一边把家里的事情，也包括他马上就要去西华二中读书的事儿说了一遍，最后说，娘，家里不能没有你呀，你就跟我回去吧。哪知道他娘听完之后摇了摇头，儿子，娘不能回去，你看。说着撸起了袖子，又把后背的衣服撩起来了。你看，战辉一看，娘的后背上是累累伤痕，胳膊上也是伤，这是被爹打后留下的。战辉心疼的又流出了眼泪。他当时明白了，爹给娘造成的伤害太大了。娘给他看伤痕，那只是娘受到的表面的肉体伤害，而更大的伤害是娘的心。小妹妹死得那么惨，还有，他想，让娘回去是为了减轻自己的担子，而为了减轻自己的担子，就让娘继续过那种天天揪心、日日害怕的日子吗？是为了娘好，疼娘，还是害娘啊？我是不是给自己想的太多了，忽略了娘的感觉？归根结底四个字，私心太重。他想明白了，娘，那你就先别回家了，等爹的病彻底好了，你再回去。儿子，娘对不起你。娘，您别说了。儿子，你去上高中，谁管晨晨呢？你照顾不过来呀，他跟你也受罪呀，把晨晨送走吧。这，娘啊，把晨晨送走也行，除非送给他的亲爹亲娘。对，那就把孩子给他亲爹妈送去吧。啊，娘，你知道晨晨的爹娘吗？嗯，娘知道。哦，

0: 安徽想起来了，在他家收养小琛琛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娘知道了琛琛是哪里人，爹娘是谁。尽管他舍不得把小琛琛送走，可是他想到，如果琛琛回到亲爹亲妈身边，会比跟自己好。琛琛毕竟是他娘身上掉下了肉，这样的话既可让琛琛一家团聚，也解除了自己去上高中的后顾之忧。就这样，娘告诉他去琛琛家的地址，然后就要分手了。娘俩是抱头痛哭，娘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30块，硬塞给了他。他就用这30块钱在集市上给琛琛买了一身新衣服，然后回家了。见到了娘却又分手了，他心如刀绞，又要送走小琛琛。待了3年了，有感情了，所以他心里特别不好受。他在给小琛琛洗澡换衣服的时候啊，心里说，妹妹可别怪哥哥心狠，这是没办法。小琛琛可不知道哥哥的心里，穿上了新衣服可高兴了，哥哥我好看吗？他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好看好看。琛琛呢，哥哥带你去玩儿。哎，有新衣服穿还有玩的。小琛琛高兴的直拍巴掌，太好了太好了，哥哥带我玩去喽。小琛琛太天真了，他怎么知道他即将离开疼他爱他给他无微不至照顾的大哥哥。他坐上了哥哥的自行车前梁，就甭提多美了。小展辉按照娘告诉地址就去了西花营乡赵家村，还真对，真找到了琛琛生身之母。看看琛琛家呀，哎呀，屋里可真是要什么没什么，又脏又乱。唯一显眼的是三个比琛琛大点儿也大不了多少的小女孩。詹辉恍然大悟，知道这家的主人所以遗弃琛琛的原因。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就是琛琛的亲娘。头发蓬乱黑黑的，骨瘦嶙峋，二目无神，一看这个家庭他心就凉了。可是他多年努力学习就是为改变家的贫困，现在考上了重点高中，离他的憧憬只有一步之遥啊。就这样，他一狠心就要把琛琛留下。琛琛娘也知道了，眼前这个长得清秀穿着干净的小女孩就是她当年扔掉的小女儿。她一把就把琛琛抱在怀里，眼泪哗哗的流，哭成泪人。娘是知道小女儿了，可琛琛不知道眼前这个人是她娘。她吓坏了，一个劲儿喊，哥哥帮我，哥哥我回家。洪占辉赶紧把琛琛抱过来，琛琛，她是你娘，跟你娘在一块儿多好啊。
1: 不，她不是我娘，我要哥哥，我要回家。
0: 乖，听哥哥话啊。占辉说完一狠心把孩子一撂，一跺脚转身，蹭蹭蹭几步就迈出门槛。可他刚出了屋，就听见小琛琛大哭起来。不，不是哭，是嚎啊，这嚎声都差了音儿了。洪占辉停住了脚步，顿时小琛琛在襁褓中绽放出的笑容，给他这个本来在失去了亲妹妹后又给他带来欢乐的这个比亲妹妹不差分毫的妹妹一下子出现在脑海之中。这种情感难道就这么轻易的割舍了？那我还叫个人吗？他这么一想，得，他又回来了，进了屋把琛琛紧紧的抱住。婶子，这孩子离不开我还是带走吧。把亲生的女儿抛弃了3年后又

0: 见到了女儿，趁趁娘就觉得愧对了女儿，本想留下，可一看到自己的女儿和这位大哥哥如此深情，也只得再次跟女儿分手。突然，他掀起个破木箱子，从里边拿出一沓子钱来。你是好人，大好人，孩子是我的，可你养育了他，谢谢你。他爹呀，在外打工，这是几年来存下来的仅有2000块钱，准备盖房用的。哎，盖啥房啊？也不够啊，都给你吧。不不不，洪占辉连犹豫都没有犹豫，一口回绝了。婶子，这钱我不能要。什么？趁趁娘一下子可就变脸了。不要啊，你真不要，真不要，那就把孩子还给我吧。趁趁娘可真有绝的，说着就去抢趁趁。趁趁哇的一声又大哭起来。洪占辉没松手，婶子，那这钱我要，可我不能全要，要一半就不少了。这也好。就这样，洪占辉收下了1000元钱，可他临走啊，还给趁趁亲娘写了一张欠条。他哪知道，等他出屋，趁趁娘捂着嘴的哭，也是怕他听到，估摸着他走远了，蹭蹭蹭把那张欠条撕个粉碎。你说这事儿闹的，洪占辉见到了娘，娘没跟他回家，把趁趁送回自己家又没送成，看来这苦这罪呀，还得受。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他就出去打工。在西华县城还真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个承建安装雨棚的工地上传递钉枪，一个暑假下来居然挣了700块钱，再加上趁趁娘给的1000元，一共是1700元。从小长这么大，他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呢，怎么用这些钱？他做了非常合理的分配。500元给爹买药，一部分交学费，还剩下一点。有了这点钱，也让他做出一个大胆决定，在学校附近呢，租了一间房子，带着趁趁去上学。各位听众，一个刚上高中的半大孩子，要带着3岁的小女孩去上学，会有多么艰难，是可想而知啊。他要管好小趁趁的一日三餐，身体冷暖，除此还要一遍一遍地嘱咐趁趁千万不要出去，怕出意外。还好趁趁挺听话，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等他放学回来要上晚自习，干脆就带着趁趁去学校。有一次下自习晚了，他走出教室一看，小趁趁坐在楼道里睡着了。他赶紧脱下外衣，裹上了趁趁，不禁又泪洒面颊。难呐，洪占辉实在是难，就靠那点钱，要交房租，要吃饭，不够。于是就边上学边打工，他利用业余时间卖起了圆珠笔、书记资料、英语磁带等。有的同学甚至一些老师啊，都觉得他不务正业。在一次推销过程中，被一位老师看见了，老师居然在课堂上说，你小小年纪就满脑子装的是赚钱，你是来读书的还是来当小贩的？太不像话，你家庭再困难，赚钱的事情也该由你父母去做，你现在任务就是好好学习。这位老师啊，姓秦，在2年后，就是这位老师给了他极大的帮助。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就在洪占辉刚上高二的时候，爹又犯病了，非常严重，看病需要钱，为了借钱，他跑遍了几个村子，求了几乎所有的亲戚好友，给人家说好话，甚至给人家磕头，才借来47元钱。 就这些钱还不够爹一天的药费呢，怎么办？在行孝与读书两者之间，他选择了前者，含泪告别了难舍的校园，他休学了，干农活照顾爹，闲下来教小趁趁算术识字，到农闲的时候呢，就去打工。可爹的病不见丝毫好转，反倒加重了，只好带他倒在一家精神病院。因为没有钱，交不起住院费，医院拒绝收留治疗。他给大夫跪下了，求求你，先让我爹住下。那个大夫同情地摇摇头，哦，等你有了钱，再带你爹来。他一边哭着，一边把父亲领着离开医院。还巧了，这一幕被一个人看见了，这个人是扶沟县精神病院的一位领导，他了解了战回家的困难后，答应收下他的父亲，免去住院费，只收治疗费。哎呀，战回高兴死了，先把爹送进医院，又赶紧回家取爹住院要用的东西。从家到医院多远？100公里，就是200里地呀。他登车上路已经到了深夜，他太困了，太累了，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扑通一声栽倒在路旁的一条小沟里。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才睁开眼睛，觉得身上被什么东西压着，是那辆破自行车，脸上扎得慌，是爆炸暖水瓶的碎片，身上哪都疼啊，尤其是心。他费力地挣扎站起来，一刹那痛苦、委屈、酸楚，甚至是绝望全部涌了上来。他对着夜空大喊，爹，你的病几时才能好啊？娘啊，你咋就不回家呀？爹呀，娘啊，你们知道儿子的苦吗？还有趁趁的亲爹娘，你们既然让他来到这个世界，干嘛要遗弃他呀？所有的重担为什么要压在我的身上？老天爷，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弟弟难以忍受这个家庭的折磨，离家出走，出去打工了。这些事被秦老师知道了，他来到了战辉家。秦老师说，战辉啊，我是来向你道歉的，那天我批评了你不对，你回去上学吧。我已经从一中调到二中，你从高一重新读起，我跟学校说说，减免你的部分学杂费，你还可以勤工俭学。哎呀，谢谢老师。秦老师一扭脸儿，看见趁趁了，哎，这是你养大那个小女孩吗？是，趁趁，快叫爷爷。趁趁嘴真甜，爷爷。哎，叫我秦老师就行了。你几岁了？快7岁了。嗯，该上学了。在二中附近有一所小学，我帮助你们联系，让趁趁也上学吧。哎，谢谢秦老师。你看这孩子，哎，从此战辉带着趁趁又去了西华，他上高中，趁趁上小学，可依然是那么艰辛。他到小饭馆刷碟子刷碗，在学校里卖复习材料，很长时间为了叫趁趁吃好吃饱，他减掉了中午这顿饭，终于熬过来了。3年过去了，他参加高考，考了490分，被怀化学院经济管理系录取。为了筹集学费，他又在暑期里打工。开学了，他没带珍珍，他想等安稳下来再把珍珍接来。而刚一开学，他的事迹在学院里广泛流传开了，系领导发起了为他捐款的活动。当系领导把3190元的捐款给他时，他拒绝了，领导就用这笔钱给他交了学费。系领导问他有什么困难，他提出了唯一的要求，带趁趁一起上学。 没有血缘，却有超越了血缘关系的兄妹之情，深深地感动了学院领导。破例允许他可以带妹妹来，并特给他一间寝室，让他更方便照顾妹妹。趁趁来了，又上学了，他像哥哥一样，也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还帮助哥哥勤工俭学呢。这正是道德模范洪占辉，孝老爱亲令人佩，坎坷行路无怨悔，大爱无疆敞心扉。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近十几年来，海南的

旅游热大大升温，无论是天涯海角日出日落的奇观，还是五指山中翻毛离寨的风情，鹿回头的椰风海韵，亚龙湾的碧海烟沙，无不让到此的旅客心荡神怡，惊叹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河山壮丽。今天这段书说的就是海南旅游事业中涌现出来的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金牌导游员李静娜的故事。李静娜热情周到的服务，清脆爽朗的嗓音，妙语连珠的解答，尤其是那阳光般的笑容，给五湖四海的游客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因此他又被人们亲亲切切地称为阳光导游。故事就从他接待的一个旅游团队说起。那是2006年的阳春三月，呼和浩特市一个离退休干部的开心果艺术团队一行18人，不远万里从内蒙古大草原飞往海南旅游观光。这个团队中啊，年龄最大的72岁，最小的58岁。既然是艺术团队，顾名思义，这些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老同志一定都能歌善舞，身上不乏艺术细胞，也真就是这样。其中有几位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誉满长城内外、名震华夏大地的内蒙古乌兰木齐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人员。这些人上了飞机之后，这些老干部们就围绕着一个话题没有终止过讨论。什么话题？你想啊，他们大多是在草原上长大的，自幼住的是蒙古包，玩的是马头琴，爱的是那达慕，习惯了大漠风沙、雕羊套马、射箭摔跤，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饮食起居的风俗习惯，早在他们心灵里打上深深的烙印。突然换了一个生存环境，他们能够接受吗？能够适应吗？海南岛是什么地方啊？是祖国的南大门，是距离内蒙万里之遥的天涯海角，是黎族、苗族同胞居住的地方，是椰子、芭蕉生长的沃土，风俗习惯迥然不同，让这些老干部能不忧心忡忡、议论纷纷吗？有的就连连叹气地说，哎，只怕我们这开心果在这里就不会太开心喽。可是一下飞机，他们才发现自己的担心和忧愁完全是多余的，接待他们的正是我们的阳光导游李静娜。下榻旅馆的门前，迎面一字排开几位服装整洁的礼仪小姐，举着一个鲜红的横幅标语，上写金黄色8个大字，福入东海，寿比南山。就这几个字儿啊，可以说从古到今，哪个老年人看见都会喜上眉梢，笑逐颜开。老人们满面春风地进了餐厅，在悠扬轻柔的草原牧歌音乐声中，向餐桌上这么一打量，哇，大家又开心地笑了起来。第一顿晚餐，家乡的小肥羊为主打，两荤两素4盘南方佳肴，潮州的白斩鸡，南海的酒尖虾，

金窝里去了。不用说，他们吃得非常如意，回到房间里还赞声不绝。可他们哪知道啊，为了这顿晚餐带来良好的开端，李京那三天之前就到处打电话，询问海口市哪家冷库里有内蒙空运过来的羊肉。为什么呢？南方的羊不过冬，不对他们的口味啊。在接下来几天游览的路上，李京娜那生动精彩、妙趣横生、与众不同、出奇制胜的讲解更让他们无比愉悦，长途旅行的疲劳一扫而光。那位说了，哪个景点不都是笔杆子写好的现成的导游词啊，只需背个滚瓜烂熟就行了。李京娜的讲解到底是怎么个与众不同、出奇制胜？他有自己的绝活。他的绝活是什么呢？不是死死板板的导游词儿，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日积月累的知识，因人制宜，针对来自不同的地域的旅客即兴发挥，从而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吧，对于这个呼和浩特开心果艺术队，李京娜早已胸有成竹。你不是来自遥远的北国吗？他就能从眼前的椰子树谈到腾格里沙漠的胡杨，从可口的荔枝讲到甜蜜的沙枣，甚至从大革命时期海南的琼崖支队红色娘子军拐弯抹角讲到弯弓射雕的成吉思汗，怀抱琵琶的王昭君。不知不觉的就缩短了他和旅游之间的距离，老人们听得格外开心、格外亲切，就像漫步在呼伦贝尔草原的蓝天白云下一般。你不是个载歌载舞的艺术团队吗？李京娜就在旅游景点专门组织了一场联欢会，让这些多才多艺的老干部和海南当地的黎族、苗族同胞热热闹闹地坐在一起，搭着帐篷，燃着篝火，吃着烧烤，喝着椰汁儿，你唱一段，我跳一曲儿，真个是南腔北调，各展风采，珠联璧合，水乳交融。最后，艺术队两个老人的一曲《敖包相会》把晚会推向了高潮。美丽的黎族、苗族姑娘身着五彩斑斓的民族服装，和他们手拉手、肩并肩围着火堆，一边跳着一边纵情歌唱，让老人们度过了一个终身难忘的不眠之夜。在他们离开海南的前一天夜里，李京娜又送上了自己花了1000多元连夜让人赶制的开心果艺术队在海南旅游的光碟，让他们的家人也能分享老人们这次远行的快乐和收获。临上飞机的时候，一个名叫乌云的老妈妈紧紧拉住李京娜的手说，好闺女，阿姨一辈子忘不了你呀，明年呢回内蒙看看，我们在家等你。啊，回内蒙？对，李京娜在这之前就一直生活在内蒙古。她是1992年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委员会在海口市设立个口岸办事处，李京娜被派驻到了海南。当时口岸办事处经常接待家乡来客，热情开朗的李京娜就成了义务导游员。从外表看，李京娜对什么都不在乎，但她性格却非常要强。尽管眼下这个导游员的差事是临时性的工作，完全业余性质，干好干坏，既没人责怪又不会扣工资，她也是一门心思的非要干好不可。要干好就得学习，就得读书啊，一来二去干出感情了，从心里喜欢这份工作。第二年就传来好消息，

0: 全国导游员通考。李静娜兴致勃勃地走进了考场，可惜呀，事与愿违。功夫不深，火候不到，五门功课有两门没有通过，最后榜上无名。一个好心的朋友就劝他了：“算了吧，静娜，人过三十不学艺，眼看就奔四十的人了，还操那份闲心干啥？业余就业余吧，工资一个不少，何苦自己折磨自己呢？”李静娜就是有一股子犟劲儿，更有一股子韧劲儿。朋友的规劝，他只是一笑了之，学习劲头更足了。1998年12月，他终于如愿以偿地通过了考试，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导游证。那年他已经39岁了。拿到导游证那天，李静娜激动的一宿都没有睡好啊。第二天就满怀信心地出了第一个团，可是事与愿违，当他面对满车游客竖失双眼睛殷切的目光一刹那，心里猛地一激灵，唰，满头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地往下掉，脑子里一片空白，准备好的解说词儿啊，全都跑到找蛙国去了。那一刻的李静娜面红耳赤，无地自容，真恨不得打开车门逃之夭夭。咱中国人呢，就是同情弱者，眼看李静娜这样尴尬，这样为难，车上的游客们没有一个喝倒彩的，反而你一言我一语的安慰起来。这个递过一条毛巾说：“大姐，擦擦汗，您是第一次干这个吧？万事开头难，不要着急，慢慢来嘛。”那个递过来一瓶矿泉水：“大姐，润润嗓子，重新开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在游客们热情鼓励下，第一次带团的李静娜怀着发自内心的感动，终于镇定下来，调整了心态情绪，慢慢地进入了角色。也就从那个时候起，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些萍水相逢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是那样的可亲可敬。他下定决心要以优质的服务回报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李静娜越干越顺，越干越好，不但胜任了工作，而且成了一名出色的导游。在座的朋友都知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传统节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每年的春节和八月中秋，谁不盼个阖家团圆，几代同堂，共享天伦之乐，高高兴兴喝上几杯，聚上几天。可是自从1998年李静娜当上导游员之后，她不止一次把这份天伦之乐让给了别人。连续9个大年三十，9个中秋节，她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单表2007年中秋节那天，李静娜正带个旅游团住在这里的一家酒店里。早上7点左右，由于餐厅里客人太多，服务人员人手不够，他就主动帮忙到厨房给客人端早餐。这是李静娜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哪儿缺呀就哪儿补，见缝插针，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不料大厅里地板刚擦不久，又湿又光，李静娜脚下一滑，哧溜吧摔倒在地，胸部啊重重地撞在旁边一个铁皮垃圾桶上，当时疼得她几乎昏倒。她以为啊只是受点皮外伤，没当大事儿， 自己悄悄地来到洗手间，擦了些活络油之后，尽管感觉胸部一直隐隐作痛，很不舒服，他仍然坚持了整整12个小时，又带着客人游了三亚的亚龙湾、黎族苗族山寨以及琼海的博鳌等6个景点，长达300公里的行程。讲解照样是口若悬河，谈笑风生，服务照顾得无微不至，面面俱到。直到吃过晚饭回到海口，李京娜把客人送上飞机之后，才匆匆忙忙赶到就近一家诊所打了一针，回家休息。第二天上午，他觉得胸口的疼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格外严重了，于是就到医院拍了个片子，结果让他实实在在吃了一惊啊！右边第6至第8三根肋骨骨折，右胸腔积液，没有办法，只能住院治疗。您看，摔了一跤，三根肋骨摔折了，他还坚持工作了12个小时。李京娜在病床上躺了10多天，身体渐渐恢复。这天上午，他自己觉得精神好了不少，就问主治医生：“大夫，我可以出院带团了吗？”那位年轻的主治医生扶了扶眼镜，盯着他看了两眼，不动声色地说：“出院带团呢，可以呀。”我马上请示领导给你派车。李京娜笑了笑：“我自己能走，派车干什么呢？”那位医生冷笑一声说：“给你派个救护车，随时准备把你塞进去再拉回来。”啊啊！李京娜微微一愣，摇了摇头：“有那么严重吗？”“哼，三根肋骨骨折是什么概念呢？这连小孩子都知道，还用得着解释吗？”说到这儿，医生换了个口气：“大姐，别以为我不认识你，大名鼎鼎的阳光导游，谁不知道啊？你为咱海南经济开发做了多大的贡献呢？电视、报纸介绍多次了，你呀，就是咱海南国宝级的人物，你就是咱海南的大熊猫，我有责任保护。你不完全恢复，我绝不会放你走开。你呀，就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养伤吧，我的熊猫大姐。”李京娜没词儿了，不过大家也为他想想，一个视游客为亲人，视事业为生命，一年四季奔波于青山绿水之间的金牌导游员，突然把他禁锢在狭小的病房之内，无异于笼中之鸟，池中之鱼。李京娜的着急烦恼可想而知。不过胳膊到底拗不过大腿，在医院里啊，大夫是绝对领导，见官大一级，不听话就是跟自己过不去。李京娜思索片刻，叹口气说：“好吧，听您的，不过请您帮我充充电吧。”那位医生笑了：“哎，这就对了，拿来吧。”李京娜问：“什么？拿来啊？你不是想跟家人联系，手机没电了吗？”李京娜乐了：“原来不是手机没电，他是想委托这位大夫帮他买一些有关风光旅游、海南经济开发之类的书籍，利用这段时间好好阅读阅读，再给自己充充电，好提高带团技巧，更好的为游客服务。”李京娜住院以后，每天前来看望的人络绎不绝，鲜花水果摆满了病房。海南省旅游局局长张琦亲自带着局里的干部前来看望，安慰他好好养伤，康复之后再去带团不迟。面对领导，李京娜吐出了心声：“ 一个多月没有和游客接触了，就像很久没有见到亲人一样，心里呀，空荡荡的，难受啊。想了解一个导游员，就必须了解他们的工作性质，必须了解怎么才能搞好旅游。一个称职导游员就千方百计让游客吃得如意，住得舒服，走得轻松，玩得尽兴，买得称心，还要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旅客来自四面八方，海角天涯，稍有一点疏忽，你的游客就会有意见，会理直气壮地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啥措施啊？投诉。可是李静娜九年来每年出团108次，工作日324天，总行程50多万公里，这么高的出团量，从来没有人投诉过。有好多人找他取经啊。零投诉的法宝是什么呢？李静娜说，有什么法宝？我的法宝就是诚信，你把游客当亲人，就不会有人投诉。有人对此深表怀疑，谁呀？他们公司办公室小马。这天上班不久，小马说起怪话，什么零投诉，只怕保不住，常在水边站，哪有不湿鞋，我就不相信李静娜能把所有的游客伺候得那么舒服。走着瞧。旁边老刘搭腔了，小马，你敢不敢和我打赌？打赌就打赌，你说赌什么？一瓶洋酒，马德利随你。好，一言为定。小马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就在这阵儿，电话铃响了，小马抓起话筒一听，哈哈，大笑起来，天助我也，嘿，投诉的来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

0: 最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着感觉，狂热灯光慌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you

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们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迎娶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眠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啊，鸟在高飞。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算了，回家吧。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0: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着美女，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9: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1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3: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许红，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沿洛高速洛阳往盐城方向526公里，桥城服务区以西约6公里的位置，一辆小货车撞护栏，占据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可以通行。吉广高速东至往陆安方向820公里，984米处前山服务区附近，一辆货车撞中央分隔带，占据陆安往东至方向的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可以通行。以上两起事故目前都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该路段的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5: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 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9: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17: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8: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2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7: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每年啊，到了六月份都会迎来让大家非常头疼的梅雨期，因为每次到了梅雨天气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潮湿。根据安徽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明天开始我省将正式进入梅雨期。
1: 那在气候的平均态下，以我国江淮地区为例啊，正常的梅雨期呢，入梅一般是在6月8号到6月15号左右，那出梅呢，一般是在7月8号到7月15号左右。一般来说，这梅雨期呢，持续20到25天左右。那么在梅雨季节啊，一般古人都会在端午节之前常用艾草、菖蒲等制成熏香粉，在梅雨期间于室内燃烧，利用其挥发的芳香油烟除去室内的湿气，达到防霉驱虫、杀菌防疫的效果。在这个期间呢，个人饮食宜清淡，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比如说薏米、赤小豆、冬瓜等等，避免生冷饮食伤脾胃，保持适度的运动出汗，排出我们体内的湿气。
13: 那么从明天开始呢，我省北部是晴雨相间的天气，南部有持续强降水过程。其中从明天开始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未来十天呢，我省没有明显的高温。未来十天，淮河以北最高温度普遍超过31摄氏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是低于31摄氏度。
1: 好，再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江北多云，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
13: 后天周五全省阴天的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2: 好，但今天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啊，路面上的行驶状况通体来说，到七点钟之后呢，各个路段通行都还是比较正常的。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3: 国内方面，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3: 省内方面，202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合肥举行。
2: 安徽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13: 国际方面，欧洲议会表决通过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
2: 伊朗外长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19号在瑞士举行。
13: 908瑞评论，近年来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浙江宁波一位房主将闲置的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没有想到呢，因此被邻居起诉。房主觉得委屈，自己的房子自己还不能做主吗？邻居也有自己的道理，认为这套房屋的规划用途是住宅，作为网约房出租牟利是改变房屋的性质，不仅导致外来人员增多，影响正常生活，也存在安全风险。稍后呢，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18: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 来关注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3: 昨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科技教育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3: 昨天，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和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星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
2: 昨天，中央宣传部应急

0: 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利用安监利建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河湖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安全，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
0: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26年5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指出，2026年5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个月增加。
1: 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端午假期，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的口岸通关量将明显增多。
0: 昨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2026年二季度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出台《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重点从四个维度补短板、强弱项、立新规。
1: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截至昨天18时40分，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发生的6.3级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其他人员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当中。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铁路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扣停了相关区段的7列普速列车，并封锁区间进行设备全面巡检，列车无人员伤亡，车上旅客情绪稳定。
0: 6月14号到15号，广东汕尾陆丰市出现了24小时超过700毫米的强降雨的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台表示，这场降雨为广东历史第7强降水。目前，广东的强降水天气仍在持续，特别是广东南部市县出现局地特大暴雨的可能性较高。持续强降雨容易导致城乡积涝，除了沿海地区，当地的山区也加强了地质灾害风险的防御工作。
1: 昨天下午14时许，张家口市气象台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张家口市区多地陆续出现冰雹天气。据市民拍摄的视频显示，本次冰雹尺寸普遍有鸡蛋大小，冰雹密集量大，并伴随短时暴雨。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11: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那今天早间过了早间的7:01之后，我们看到其实呢各个路段通行啊都还算是比较顺畅的。但是现在有一个路段需要各位关注一下，就是目前合肥市铜陵路高架由北向南，在灵泉路这个位置，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堵点。那主要拥堵的方向是从北二环由西向南转上铜陵路高架。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高架的姚海公园这一路段。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北二环由西往东，在过了淮南路之后，准备呢是从这个位置转上铜陵路高架的，前方呢是通行受阻。以往这个路段呢确实会堵，但是似乎相对于平日来说啊，今天的这个堵点出现的有点早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附近经过啊，那么在这个路段现在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呢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昨天，国务院安委办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合肥举行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活动通过情景展现、互动体验、咨询答疑、装备展示等形式，广泛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公众应急能力。期间，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抽点方式开展交流研讨。
0: 端午将至，为了进一步严明纪律规定，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安徽省纪委监委对5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1: 日前，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该部门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电影局、省体育局印发通知，推动新时代职工文体工作高质量发展，扩大职工文体消费。四部门将高效整合系统资源，构建全域联动职工文体惠民工作体系，让广大职工乐享诗和远方。
0: 暑期将至，安徽博物院基本陈列安徽古代文明，历时2年改陈提升，全序列焕新开放。三大展厅规模空前，从史前到夏商周，从秦汉到明清，共计展出文物超过3000件，其中近1半文物为首次亮相。在精彩解读和精心展陈中，诸多文物精品顶流相聚，引领观众一口气读懂江淮大地的文明脉络。
1: 昨天，由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厅主办，合肥市工业和信息局、安徽省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协会、安徽省汽车行业协会协办的安徽省首届固态电池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合肥召开。大会以理想星辰、同心故梦为主题，共筑技术前沿，共商产业大计，共绘发展蓝图，共同推动固态电池产业创新发展。
0: 很快就是端午小长假了，铁路出行将会迎来高峰。昨天，铁路合肥站正式发布了端午运输方案。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从6月18号起到6月22号共计5天，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日均达到22.4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 11%。 这其中在6月19号，也就是后天，将会迎来客流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有望突破28万人次，或将创下端午假期单日客发的新纪录。
1: 继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安庆岳山至海口段、安庆海口至望江段项目建设正在全面提速，上千名建设者奋战在施工一线，全力推动这项重点交通工程高质量发展。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的项目已经进入了全面施工。

0: 阶段，全线投入施工人员数千名，各类机械设备400余台，路基、挖填方、隧道掘径等核心工序均按既定节点稳步推进。新安岭隧道、皖河特大桥、武昌湖特大桥等控制性工程相继取得突破性进展。
1: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芜湖长江三桥南岸的天际 X 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有序的景象。境内 C919 大飞机模型触手可及，装配式的特色建筑、休闲餐饮区正在同步加紧搭建，形态各异的景观绿植已经移栽完毕。作为我省芜湖市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重点布局的低空文旅体验场景，这座集国防教育、航天科普、人工智能为一体的研学复合型营地进入了施工冲刺阶段，原计将于今年9月底开启试运营，在国庆假期正式对外开放。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关注908锐评论。近年来，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浙江宁波一位房主将闲置的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没想到呢，因此被邻居起诉。房主觉得很委屈，自己的房子自己还不能做主吗？邻居也有自己的道理，他认为这套房屋的规划用途是住宅，而作为网约房，出租牟利是改变房屋的性质，不仅导致外来人员增多，影响正常生活，也存在安全风险。关于住宅改成网约房，我们来听一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点评。
3: 撇开商铺和会所不说，对于小区里的住宅，我们从房屋用途的角度来划分，大致可以将其区分为居住用房和经营用房。居住用房包括自住和租赁两种啊，这点大家都熟悉。而对于经营用房，这些年啊，大家手头宽裕了，拥有多套住宅的业主多了起来，房屋的经营用途也就逐渐多了起来。最常见的是作为棋牌室啊、茶室啊、小饭桌、自习室，也有很多用来开饭店。那么网约房到底算是居住用房还是经营用房呢？二者的区分到底在哪里呢？我个人觉得啊，可以讲对象的特定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以居住用房来说，不管是自住还是租赁给他人居住，对象都是相对固定的。而经营用房则不然，它是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对象可能是消费者，也可能是孩子或者家长等等。所以啊，经营用房的对象的不确定性使其对邻居的影响达到了超出一般水平的程度，也就到了行政主管部门该出手的时候了。民法典对于住改商的规定啊是非常清楚的。首先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用房。然后呢，是一个例外，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对照一下这个规定，我们也就理解了所谓网约房的性质，它属于经营用房，也就必然受到民法典的上述规定的制约。
4: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选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目前的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在林泉路下道口的位置是有堵点的。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北二环，已经排到郭阳路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阜阳北路啊，由北向南进城方向，那现在呢是在林泉路下道口的位置啊，我们看到是有明显的拥堵迹象。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儿下道了，前方是不是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另外，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向北出城方向，我们看到在过了郭阳路啊，快到淮北路这路段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个流量比较大的堵点，使得现在呢从北二环啊东西向转上阜阳北路呢出城方向也是通行受阻的。那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北二环转上阜阳北路高架啊向北出城方向，那么前方的流量也比较大。那么还有就是合肥市的北二环，我们看到目前北二环呢是由东向西，在中国铁建国际城湿地公园这个位置啊产生了一处流量较大的堵点。那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凤槐路啊，这是由东向西方向。那现在呢在这个区域啊，我们看到整体的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
4: 郎溪路高架呢老堵点了，北向南方向我们也看到从林泉路开始啊一直堵过了玉溪路高架。现在呢这个路段是有一个堵点的，通行缓慢。北向南方向在郎溪路高架上面，从林泉路的位置一直堵过了玉溪路高架，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3: 还有就是目前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桥由东向西，我们看到在科学大道段呢也是有堵点的，队尾照旧是排过了弘扬广场方向，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另外呢现在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整体的流量也正在逐渐的汇聚，但是并没有形成明显的拥堵。
5: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618来了，
2: 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将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摄氏度，本省山区28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是30到32摄氏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0到22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25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4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
5: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那在乐购908商城如何玩转618呢？下面我们将会有请的是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大家详细解锁。欢姐你好。
6: 早上好，乐购908商城玩转6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给您省钱，满198块钱享9.6折，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8。活动即日起至6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咱们本次618大促已经火热进行多日了，不少朋友啊都趁着这个超值的折扣囤下了心仪好物，咱们活动呢马上就要收官了，还没有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的合集，这次是有增加新款，之前呢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目前有贝雅云彩、小海豚、新款的芭蕾贝拉、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动辄大几百的正品卡洛驰，乐购908商城68狂欢福利，到手仅需139块钱起，现在下单就是现在，我们还限时送您鞋花，鞋花呢活动时截止到20号的晚上，男女尺码多样，颜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给自己买一双，给爱人或者孩子买一双，就可以凑单参加商城满198块钱享9.6折的活动，折后更优惠，我们给大家是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速发货，性价比拉满。这款洞洞鞋鞋身一体成型，是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透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 不臭脚，出汗呢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鞋底耐磨，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也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商城六八狂欢福利，到手仅需139元起，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给大家鞋花，男女尺码多样，颜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给自己买一双，给爱人或者孩子买一双，就可以凑单参加商城满198元享9.6折的活动，折后更优惠。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哦，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赠送鞋花的活动截止到20号，折扣活动呢截止到21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早高峰已经正式开启，目前来看呢，道路上的通行车辆汇集在了这个快速路段当中。高架桥方面，需要您留意的是长江西路高架，在东往西出城方向的车流出现了大幅上涨的趋势，从五里墩一直持续到西二环，直线流量较大。刚刚在玉兰大道下口呢，发生了起三车相碰的事故，占据了靠左侧的第2、3车道，影响了该路段通行。提醒大家行车到该路段时注意避让，另外呢，尽快驶离，免发生二次事故。京城方向车流汇集到了西二环附近，那目前在出城方向枫林路的路口位置呢，也出现了缓行的情况，要特别留意。合作化路高架桥北往南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黄山路到休宁路的路段。目前京寨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受南一环下口事故影响，该路段有车流的积压，事故占据了靠右侧的车道，行车时要特别留意。另外，宿松路由北往南方向靠近这个绕城高速的这个附近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也受到了影响，后方车辆甩尾围堵在祁门路的路段。郎溪路高架北往南，从北二环到长虹南路之间，车辆走走停停，流速较缓，压力较大，行车时要特别留意。目前阜阳北路高架南北双向阜阳路上方有积压车流，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东西双向新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车辆有了明显的上涨，东北一环道路通行还比较正常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向西大房营路上方，尤其向东金泵路到五里山路路段有缓行积压，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环环立交之间，南二环东向西宁国路路段和翡翠路上快桥附近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加，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稳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0: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昨天，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活动坚持务实简约原则，通过情景展现、互动体验、咨询答疑、装备展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广泛普及安全知识，让公众识风险、能避险、除隐患、保安全。活动期间，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将为公众提供优质应急科普资源，赋能全民应急素养提升。
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8: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
8: 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5: 好，回到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4: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5: 那今天早晨啊，是一个周三啊，我们看到，那尽管呢，中考和高考都已经是陆续告一段落，但是今天早晨啊，整体的流量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啊，这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那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啊，其实已经是过了枫林路啊，看到呢，已经是到了接近雪季路这一路段。现在呢，有堵点，使得现在长江西路啊，整体呢是由东向西，那已经是和长江西路高架的堵点连为了一体。而渡北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墩的桥面上。908的各位听友从西一环或者是南一环准备上长江西路高架的，那么现在整体呢长江西路出城方向流量呢是非常大的。
4: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此刻的通勤情况。现在呢，合肥市金寨路高架北向南方向是通勤较为顺畅的，堵点呢是在南向北方向。南向北方向我们看从德胜门桥一直堵过了太湖路哈，这一段呢是南向北方向金寨路高架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可以选择桥下通行。
5: 嗯，是的。那这个堵点我们看了一下，它的这个位置啊，应该就是在合肥市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啊最北端的这个下桥口的位置，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908的各位听友，您从这儿经过了吗？前方的这个事故啊，对于整体通行的影响怎么样？那么还有一处堵点就是合肥市的宿松路快速路啊，现在是由北往南，这是在宿松路下穿隧道入口的位置有堵点。队尾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是排过了祁门路。那由北往南方向，这很快就会直接连上南二环。如果您是沿着合肥市的南二环准备上宿松路快速路的，前方很有可能是在下穿隧道入口的位置啊有事故发生。那么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4: 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超90%。
5: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在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
4: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
5: 昨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新闻发布会在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举办。在今年论坛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

0: 最终表决通过了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的立法文本随后将会提交欧盟理事会批准。
1: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5月20号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政策，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0: 根据伊朗方面在16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会启动新一轮旨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1: 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赞成在冬季到来之前与俄罗斯举行和平谈判会议，并考虑选择一个中立地点进行谈判。
0: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英国将会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以保护儿童免受有害内容的影响，并减少过度使用电子设备的情况。而此举引发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强烈不满。
1: 日本银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用于调节物价和经济的政策利率从目前约0.75%上调至约1.0%，这是自1995年以来，时隔31年达到的最高水平。
0: 好，再来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情况。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 I 组的首轮角逐，法国队以3-1战胜塞内加尔队。姆巴佩获得进球之后，算上这一球，姆巴佩在法国队的总进球已经来到了57个进球，成为并列法国射手王。
1: 今天早上的6点，挪威在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对阵伊拉克，哈兰德迎来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秀。
0: 今天上午的9点，这一组的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会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队。即将年满39周岁的梅西将会迎来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也将会迎来代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200场正式比赛。
1: 今天中午的12点，奥地利对战约旦，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则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首秀。赛前，约旦政府已经宣布，为了方便看球，将全国民众的上班时间延后1个半小时，从8点半延后至10点。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轻松。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908908，长江西路出城方向，在新加坡花园城的位置有两车发生了严重碰撞，交警已经到场进行梳理，现场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0: 好，感谢呢，微信听友，这是盐田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啊，这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在新加坡花园城这一路段，刚刚呢是发生了两车相碰的事故。我们看到目前啊，事故现场已经撤除，而且之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长江西路由东向西过了枫林路之后的这处堵点呢，相比之前啊。

0: 也已经是有所缓解。那现在堵点的最前方的位置呢，就是在长江西路高架桥由东向西新加坡花园城这一路段。那么再继续往前方，哎，就继续往西的话，前方的通行啊还算是比较顺畅的。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也带动了国内消费热潮，多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体育加消费新场景。从武汉的热干面，到深圳南宁的早茶，再到江苏盱眙的小龙虾，各地商家纷纷玩转世界杯，打造特色消费体验，为夏日经济注入新活力。
0: 嗯，这像是在湖北武汉的一家早餐店里边，食客们现在多了一项选择啊，就是门店门口啊架设的高清大屏，实时播放世界杯的赛事。因为今年跟往年不一样，以往的时候啊，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经常是在夜里边举行，但是今年呢是从夜里边开始，然后呢延续到第二天的早晨上午到中午，所以现在呢一边吃热干面，一边啊搭配精彩的球赛，别有一番乐趣。那根据热干面的商户介绍啊，说今年啊客人明显增多，他们呢一边到这个当地的这个早餐店里面吃热干面，他们当地啊称之为是过早啊，一边过早一边看世界杯，说呢这是一种很新的体验。在广东深圳，不少茶楼呢是一跃成为球迷的聚集地，大伙儿喝茶聊天，观看比赛，解锁广东岭南式的观赛体验。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南宁的一家酒楼茶楼，那么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已经有很多的市民以及球迷们正在边吃早茶然后边看世界杯的比赛，那么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闹。
3: 工作日早茶通常处于客流屏风，而本届世界杯部分赛程与南宁早茶时段重合，借助赛事热度，门店通过打造观赛场景，配套观赛优惠，有效带动了到店客流。
4: 但是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呢，现在把所有一些老客户啊，或者组团啊，或者说带一些家里人啊过来这边，一边喝茶一边看球赛，像我们的生意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是吧，生意也显得越来越好。
3: 一边品尝美味茶点，一边观看精彩赛事，舒适的环境加上热闹的集体观赛氛围，让早茶加观赛的新模式受到不同年龄段市民的青睐。
5: 刚好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所以出来看看一下吧。
6: 是现在也是世界杯期间嘛，然后刚好他又是在早上，我觉得约几个朋友一起来吃个早茶就挺健康的，就也能看看凑个热闹。
0: 那眼下呢正值小龙虾的消费旺季，在小龙虾的主产区江苏盱眙，依托丰富的小龙虾资源，当地是打造了其特色美食潮流演绎、文旅休闲为一体的夏夜消费场景。
3: 夜幕降临，一年一度的盱眙龙虾节热闹开启。在龙虾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0名游客齐聚，50余家特色餐饮展位前，顾客络绎不绝，各类文艺演出、互动游戏轮番上演。据统计，活动首日这里的单日小龙虾消耗量超过40吨。
7: 我没来盱眙之前都没发现龙虾可以做成这么多口味，最喜欢吃的还是13虾和蒜泥，真的是就是吃一次就很难忘，特别好吃啊。
8: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一起吃龙虾，然后这个氛围很开心
9: 啊！我们今年的这个欢乐龙虾宴啊，然后这个非常的火爆，因为我们在这个欢乐龙虾宴之前，我们就准备了有20吨龙虾。
3: 今年夏天，当地推出龙虾加音乐、龙虾加足球直播等多元休闲体验，有效拉动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增长。同时还推行一票通游措施，游客凭龙虾节的活动门票可免费游玩当地旅游景点，当地酒店也同步迎来入住高峰，接待外地的游客接近30%。从5月到8月，盱眙的鲜活小龙虾消耗量预计将接近10000吨。
1: 还有不少球迷呢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和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中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
10: 上海的一家影院里，影院级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及宽大座椅，为球迷带来了极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
11: 今天是第一次在国内电影院看这个比赛，绝对家里没法和这比。家里一个屏幕比较小，另外呢，边上一块看球的同伴也能把你带起来。
10: 当地打造的首家体育主题影院也随着比赛的进行而正式开业。与此同时，影院启动了票根联动活动，观众可凭票根享受周边20余家商铺提供的专属优惠。 而在北京的影院中，不少球迷在赛前的人气之王展板上为自己钟爱的队伍加油助威，配备 4K 分辨率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银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
12: 周末有这么一种可以在线下看球的一种体验或者方式吧，在进球的那一瞬间大家都一起欢呼，是一种释放压力比较好的方式。
13: 这也是情侣约会的一种新的选择，也欢迎大家来体验一下。
10: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0: 是的，908的各位听友，今年的世界杯的比赛您有没有看呢？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看的世界杯的比赛呢？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本周五啊，就是端午佳节了，从龙舟竞渡到美食飘香，各地的节日气氛呢也是日渐浓厚。
14: 贵州省铜仁市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最近一段时间是龙舟制作技艺人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在和平村，68岁的杨爱国正忙着赶制龙头，40多年来他一直恪守祖辈传下的古法技艺，他雕刻的龙头线条遒劲，神态威严，传承了铜仁龙舟刚毅勇武、质朴厚重的风骨。
15: 龙头要凶，那就在于这个地方雕刻的好，那个龙头才凶。这实际上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手法是还是按传统手法雕。
14: 雕刻龙头的手艺在铜仁代代相传，也在突破创新。碧江区灯塔社区的卢勇师傅制作龙头时发现，传统铁丝龙须僵硬呆板，难以表现龙舟破浪时的动态美感。于是他改用了韧性更好的本地竹编代替铁丝。龙须在竞渡时可随风舒展，灵动飘逸，生动诠释了龙头的神韵。
16: 其实上的这个走龙虎须上的其实硬是硬杠的，但是没得这个竹编的韧性哈，竹编随便风强一吹下来它都要摆动，看一吹龙的这个灵魂精神。
14: 临近端午，在浙江杭州唐七镇丁山河村，村民和游客们齐聚小院，桌面上整齐摆放着翠绿新鲜的粽叶，颗粒饱满的糯米，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以及红豆蜜枣等各类食材。人们在巧手劳作中传承水乡老手艺，提前感受浓郁醇厚的端午氛围。除了包粽子，古法腌制咸鸭蛋也是当地传承多年的古老民俗。现场村民手把手地教学黄泥果蛋、盐泥封存的传统技艺，看似简单的工序里藏着水乡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一枚枚烟蛋封存着时令鲜香，也将端午民俗文化细细贮藏。现场不少游客围坐一旁细细品尝，在美味中读懂唐七独特的端午民俗文化。端午近，麦香浓，在湖北老河口，端午节吃馓子的习俗流传已久。连日来，老河口的大街小巷弥漫着熟悉的油香气，多家馓子作坊前等候购买的顾客排起了队，不少人是专程赶来，只为买上几把刚出锅还带着温热酥香的馓子。作坊内一片忙碌景象，老师傅们凝神聚力，和面、盘条、抻条、油炸，十几道工序环环相扣，每一道都凝聚着多年的手感与经验。
17: 炸馓子面条出去一定要均匀，下锅时机要和油温配合好，火大了容易发黑发苦，火小了就不够酥脆，关键就在于一个准字，很考验手上的功夫。
0: 是的，今天端午期间啊，咱们安徽多地呢也会举办龙舟赛事，呈现的是省级公开赛加区域邀请赛加上乡村草根赛的多元格局。
1: 是，像在淮南毛集交港湖北2026安徽省龙舟公开赛呢，已经于5月23号在当地的交港湖畔举行，含亲子龙舟项目，这也是省内较早启动的省级公开赛。
0: 对，这是已经办完的。那么像今年端午节期间啊，像我省的安庆，还有宣城宁国、六安霍山，还有滁州的莱安，都会举办呢比较大型的龙舟赛，或者是龙舟邀请赛、龙舟超级联赛等等。此外，我省的芜湖的鸠江区、无为的玉溪河等地，还有合肥的庐江、马鞍山的当涂、安庆的宿松呢，也都会展开系列的民间传统龙舟赛或者是文化系列活动。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 闻直通车。刚才呢，有听友在问说，就08908，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伊拉克和挪威的比赛是不是正在进行当中啊？比分是多少呢？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距离比赛呢结束还剩下3分钟不到的时间。目前伊拉克队是以1-3落后于挪威队。
1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9: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2: 晚宴专线0516515588。
23: 燕之屋。
2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5: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
26: 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8: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6: 太划算了。
2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9: 好宽带，全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30: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29: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30: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29: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30: 中国移动。
1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9: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31: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1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出京高速阜阳往合肥方方向的147公里啊，发生了2辆货车追尾之后一辆货车着火的交通事故，现场是占据左侧车道，右车道可以通行，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这起事故的影响，现在淮南西入口临时封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啊，重复一下，出京高速现在阜阳往合肥方向的147公里，八公山服务区以东1公里，在淮南市田家安区境内，两辆 辆货车追尾之后呢，有一辆货车着火了，现场是占据左侧的车道，右车道可以缓慢通行。目前的这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事故的影响，现在淮南西入口临时封闭。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详细查询。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